从身上拿出了一块古玉，双手敬奉给胡明博。胡明博见此情景是勃然大怒，放肆！你敢公然行贿朝廷命官，若不是念在你饱受土匪之苦，今日我便抓了你。李三公叹了口气，打开门，胡明博这才发现在门外黑压压站满了村民。李三公说，大人，王大彪听说你来了，派人送来口信要拿你，我们不敢拿，所以才请你回县城。可你既然不答应，我们就只能把你交给他了。你们没想到，胡明博万万没想到，在这些渔民的眼中，一个土匪竟然比他的县官更有威慑力。这天夜里，胡明博和几个衙役就一起被关在了柴房当中。午夜过后，门外有些响动，紧接着一个人裹着风雪走了进来。来的是谁呀？正是李兴。李兴拱手行礼说，大人，您受委屈了。胡明博苦笑了一声，你去找我时，我还不信这天下居然有这等的愚民，现在才明白你没有骗我。边上衙役急不可耐说，大人，我们赶紧逃回城里吧。胡明博摇摇头，我若是走了，岐山村交不出我，就真要遭大难了。衙役恨哪说，大人，岐山村的人铁了心要做土匪的奴才，我们何必多管这闲事儿呢？岐山村的村民再不争气，也是我朝的子民，我再不济，也是一县的父母。胡明博要衙役们先走，到了县衙，把所有能动用的人都集中起来，赶回岐山村。然后胡明博又吩咐李兴说，你马上带几个年轻力壮后生去找张宝，我敢断言，他一定就在村子附近等着王大彪血洗岐山村。天亮后，李三公带人来提拿胡明博等人，可这才发现柴房里只有胡明博一人。李三公不是傻子，他很快就明白了胡明博为什么不走，他是羞愧难当。大人，此去你若有不行，岐山村必塑像祭拜。不必了，岐山村已是自身难保，你将我交给王大彪，这事若传不出去，他从此就捏住了你们与土匪勾结着谋害朝廷命官的把柄，要什么你们必须得给。若是此事传出去，官府必定会派兵围剿你们。无论如何，岐山村必亡。听了这话，李三公是目瞪口呆，半晌没开了口。晌午过后，王大彪带着所有喽啰来了。李三公早已备下酒席，匪众们聚在院子里是吃吃喝喝，而王大彪则在李三公家中吃起了小灶。酒过三巡，王大彪让人把胡明博押来。这王大彪甭提多得意啊，说，胡大人，你可曾想过会落到我的手里？胡明博冷笑一声，莫非你还敢向朝廷索要赎金吗？这我可不敢，不过我倒可以把你留在寨子里，给我们端茶送饭，当个奴才使唤。胡明博气得说不出话来呀。王大彪对李三公说，三公，我原是让你们上供三车粮食，可没想到你们这一拿就是十车，哎呀，看来我低估你们能力了，以后岁贡啊就按这个数，就十车了，要不然

0: 是明白事理的。李三公说到这儿，朝外面一挥手，进来几个村民。啊，王大彪大吃一惊，你们想造反吗？来人，来人呐！连喊了几声来人，可就是没人响应。王大彪起身朝外跑，李三公推开门来，王大彪一看，他带这些小喽啰也不知什么时候都已经是东倒西歪，很显然酒里是下了药的。
1: 你们就不怕我血洗岐山村吗？
0: 王大彪话音刚落，李兴和几个后生押着张宝从外边进来了。李兴对胡明伯说，
2: 大人，我们抓到张宝了，他果然一直在村子附近。
0: 王大彪一看到张宝，
1: 以为见了鬼呢。你没死？
0: 胡明伯走到张宝面前，张宝，王大彪要的是明明三车粮食，可为什么你传承了十车？张宝起先不肯说。
1: 李兴过去啊，挺当连着几拳，张宝这下吃不住疼了，咬牙切齿说，我是杨家庄的，前些年王大彪这帮土匪血洗我们庄，我父母因为聚焦粮食而被杀害，我逃出来后路过岐山村的百姓，我是百般央求他们让我借宿一夜，但都被他们拒绝了，无奈我只得连夜赶路，我去被王大彪抓了，逼我做了土匪。后来我又得知，岐山村一味讨好王大彪以求自保，所以我才想出了给他们些教训。
0: 胡明伯接着说，
1: 所以你故意将三车粮食说成了十车，要逼岐山村的人是走投无路，但你没想到李兴带领村民们起来反抗了，王大彪不敢惹众怒，命你做死信威胁他们，于是你又生出了毒计，害死走夜路的货郎，刮花他的脸皮，弄他遮雪棚，做成你已经死了的假象，要逼王大彪血洗岐山村。可是你还没有想到，他的眼中只有粮食，根本不在乎你个小喽啰的生死。
0: 听胡明伯说到这儿，张宝是长叹了一声，
1: 是啊，谁能想得到呢？
0: 胡明伯一声冷笑啊，
1: 那是因为他根本不敢对岐山村动手。岐山村120口人，172口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把他们逼急了打起来，村民们固然会伤亡惨重，但他这50-60个喽啰也甭想讨得好。
0: 说话间，王大彪已经被人绑了起来，这时候村民才发现这山大王也不过如此啊。
1: 胡明伯环顾四周，他对村民们说，张宝的遭遇虽然可悲，可他恨的为什么不是王大彪而是岐山村的？那是因为王大彪比他强，他不敢恨王大彪，而岐山村一味顺从，最后竟然将势单力薄的我绑了，这同时也是因为你们不敢恨王大彪，你们只敢恨比你们更弱势的人。
0: 说到这里，胡明伯声音更加响亮，
1: 王大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们骨子里欺软怕硬的本性。这一番话说的村民们是羞愧难当，纷纷低下了头。
3: 好，听众朋友，传奇故事土匪来了到这儿就给您讲完了。好，听众朋友，在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白杨故事会。那么接下来呢，我将跟您讲这么一个发生在三兄弟之间的动人的故事。说有这么一位远近闻名的老木匠啊，人都

叫他老八。说这老八呀，死撑活挨，即将要咽下最后一口气儿之前，老八婶儿就拿出了老八事先准备好的三个木盒子，把这仨木盒子一字排开，摆在了三个儿子面前。三个儿子齐声惊叫了一声，为什么？跟老爹这么多年，看了也做了无数的家事物件，但从来没见过如此精巧别致的木盒子。直到此时，三个儿子这才明白，原来老爹的手艺哥仨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这哥仨都有些颓然，眼看老爹只剩下半口气了，哥仨一起想着雕这三个盒子的绝技怕也要随老爹西去了。老大招弟忍不住叹了一声，伸手扶起老爸啊，让老爹能最后那半口气儿啊悠着点出。招弟不怨老爹，只是可惜了这门绝活啊。老二叫两千，这两千眼神很幽怨，瞟了瞟眼前这半死不活的木匠老八，看老爹嘴角啊不断渗出来一种粘液，哎呦，这老二真有点反胃呀。说起老二，这是一个被罚了两千块的超生仔啊，他打小啊就深得木匠老八的钟爱。八岁的时候，老八给他一把熠熠生辉的小手锯和一把灵巧可爱的小斧头。第三天早晨，他就捧着一只开着小门的木片鸟笼子站到了老八面前。这个鸟笼子给他带来了招弟和老八从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什么？老八撅着积满烟灰黄垢的嘴亲了一下两千的脸蛋儿。两千多机灵啊，自那以后他就觉着自己是木匠老八唯一的传人。果不其然，时至今日，二十出头的两千已经是远近共认的老八传人。两千知道这三个木盒子当中有一个肯定是属于他的。仔细看这三个木盒花纹啊雕法呀很明显不一样。两千只想着老爹能多撑一会儿，让自己呀多看一会儿那两只木盒子。这盒子刚放好，两千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其中的一个。这个是刻着一座雕梁画栋美轮美奂的宫殿式的建筑。至于两边那俩木盒呢，这左边是刻着枝繁茂盛的古树，旁边是凹着招财进宝四个字，右边那木盒子呢刻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被个小童给扶着。两千对另外两只木盒子这图像啊文字啊半点兴趣都没有，不过那枝叶和老婆婆一副沧桑面孔的雕法让两千是心急如焚呐。他心想，我再不多看一会儿，自家两兄弟可就拿去了，我就再难见着了。怎么再说老爹八千啊，这老三八千呢还是个十八岁的小伙。老三八千一看老爹是双眼迷离手脚哆嗦，再看旁边老妈泛着灰白的蓝色对襟大褂袖头和衣襟儿已经被流淌不止的老泪又染回了蓝色，老爹的死是迟早的事儿了。八千已经看着老爹被肺病折磨的人非人鬼非鬼痛苦了大半年，或许死了会好受些。一日没夜的服侍老爹，还时不时的被咳得半死的老爹吓得面无人色流泪不止。一日没夜的服侍老爹，还时不时的被咳得半死的老爹吓得面

0: 无人色，流泪不止。老三八仙有的时候真担心老妈会因为累尽而随着老爹一起西去，没想到这儿八仙就忍不住抽鼻子流眼泪呀。但八仙不敢当着木匠老八的面去抹眼泪，自小这木匠老八就不喜欢这个老是抹眼泪开鼻涕的小八，这个小儿子。木匠老八常对老八婶叹息，说这儿子没有大出息。八仙眼见着老妈被床上悠悠的老爹吓得快昏死过去了，赶紧从身后抱住老八婶儿，啊，抱住老妈。刚一抱住，老妈脑袋已经歪倒在八仙肩膀上，目光绝望，可依然离不开床上弥留的老爸。木匠老爸双眼一下子睁大了，隐约射出点光芒来，这光芒就集中在了三个木盒子上，然后从老大招娣的脸上挨个的扫到了老三八千的脸上，最后就定在了老二两千的脸上。老八婶这时候发话了，好像是木匠老八的幕后配音似的，说老二啊，你爹让你挑个盒子。两千看了半天左右两边的盒子，没弄明白老爹是怎么雕出这些图案的，他恨不能能请阎王暂缓两天带走老爹。老大招娣拉了拉发呆的两千，两千回过神来，看着两只比没病之前还要明亮的眼睛正盯着自己，顿时是精神振作。他干咳一声，径直走到中间木盒前，搓搓手心，托起了那个刻着宫殿的木盒子。忽然老八婶惨叫了一声，两千也发现老爹如同烂泥一般瘫在床沿上，鸡爪一样苍白的双手直垂到床底的圆口黑布鞋上。老大招娣拼命地摇着如泥的躯壳，不知是想挽留老木匠，还是想让老木匠分完这盒子再走。木匠老八把他那双洞察毫微的眼睛最后的光芒就给了最钟爱的儿子两千，结果呢，他却目睹两千拿走了第二个盒子，那个代表自己一生房产的盒子。木匠老八本来以为这个聪明的儿子能看出自己的心思，会拿走第三个盒子，把自己一生的记忆发扬光大，世代流传下去。可没想到，没想到他却，老八就这样死了。可他在招娣的摇晃之下，又一次悠悠地睁开了双眼，他倒要看看究竟是哪个儿子会成为他的传人。老八示意老八婶儿继续分盒子，老八婶强忍悲痛，分别看了老大老三一眼。老三八千扶着风中衰草一般的老娘向自己大哥看了看，招娣一手拖着老爹的后颈，一手去拿第一只盒子招财进宝。这桌子上只剩下童子扶老婆婆的盒子，那就是八千的了。木匠老八长哼一声，从招娣手中歪倒下去。七天后，木匠老八的丧礼在三个儿子通力合作下风光地完结了。第七天晚上，老大招娣召集两个弟弟捧了各自的盒子来到老八婶的炕头，老大率先打开盒子，盒子里是一本红面的存折。老大翻开存折，脸上露出快意的笑容。老二没有打开盒子，招娣催他，他说不用了，这房子是我的，看三弟的吧。八千打开这个大哥二哥都不要的盒子，却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白纸，白纸上黑沉沉的写着五个大字，照顾好你娘。第二天天亮，十八岁的八千左手背着大包裹，右手扶着风中的老八婶儿，赶去了老家的车。十年后，二十八岁的八千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八千，而老八婶儿笑着陪着木匠老八一同去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0: 欢迎方老师哈。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进入秋冬之后的这个痛风哈，也希望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也是我觉得跟代谢有关系的这样的话题，跟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的效率有关系的话题，也是我最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哈。其实我身边一直都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宿便啊，特别的在意啊，总是想我要怎么排个毒啊，我要怎么去排一下自己的宿便啊。尤其是这个女生如果脸上有痘痘了，她就觉得哎，我要这个排毒了啊。我身边有个好朋友呢，其实她本身呢这个她的新陈代谢还是挺规律的啊，但是进入秋冬之后呢，这个脸上起了点痘痘，然后就觉得我得排毒了啊，然后就买了一种茶喝了几天，结果呢就开始有这种持续的腹泻的情况啊。想先问问这个方老师，你觉得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必要去做排毒这样一件事？
2: 好，从古至今呢，中国人特别对身体啊，就是这种毒素，他有很大的恐惧，
0: 总觉得身体有各种毒啊。
2: 对，这种毒，这种恐惧呢，它其实会带来很多的这种伪造的一些概念的产生。那么这种宿便其实就是一种伪概念的产生。
0: 伪概念呀。
2: 其实在秋冬季节，肠胃确实是负担比较重的一个时间段，因为秋冬季节的这种温差变化很大，而且秋冬的时候人的不良饮食习惯就出现了。比方说会大量的吃一些麻辣烫啊，或者一些火锅呀，
0: 火锅
2: 或者是喝一喝
0: 羊蝎子。
2: 对，羊蝎子。那么这种呢，温度的变化温差大，然后早晚的温差就尤其更悬殊，人体的肠胃在受到温度的变化的刺激以及饮食的不规律的时候，神经内分泌免疫的应激调控能力会产生骤然的变化。那这种骤然变化呢，它会产生分泌的一些像皮质激素或者胃肠道激素，也会产生就是跟平时不一样的一种分泌。这个时候消化液就分泌就增加，胃肠道的收缩功能会增加，胃肠道的蠕动会加快，然后身体对应的就产生这种腹泻。

0: 癌或者消化疾病的问题就会产生，
1: 嗯，
0: 然后身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然后又带来了胃肠道的病变风险增加。所以你看它其实是一个你影响我，我影响你，
1: 连锁反应，
0: 对，最终咱们一块儿受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一些伪概念就冒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满足了一些人的需求，
1: 嗯，
0: 那这种需求其实是一种伪需求。
1: 嗯嗯，那方老师既然说这个宿便是一个伪的概念哈，
0: 嗯，
1: 那我身边也确实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就有常年的这种便秘的问题啊，
0: 嗯
1: 啊，包括这种尤其是节食减肥成为习惯的这样的女性朋友，可能他们的这个排便就是一直比较有问题的，因为吃的也非常少，
0: 嗯，
1: 那你觉得比如说这个三四天一个星期才会有一次排便的这样的人群哈，他们身体真的没有说所谓的宿便吗？
0: 其实没有的，我们所谓的像大便，
1: 嗯，
0: 它其实的产生啊，它首先是吃的食物，
1: 嗯，
0: 在消化道里头进行的消化吸收，
1: 嗯，
0: 然后进入到肠道里头进行排出。我们说的大便其实就应该在进入到结肠了，
1: 嗯，
0: 然后大便形成了，然后我们大便形成之后，它准备从直肠排出。
1: 嗯，
0: 那么这段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哎，为什么便秘了？
1: 嗯，
0: 或者说几天不排便了？
1: 嗯，
0: 这种通过次数去评判人体是不是出现这种便秘或者是宿便啊，
1: 嗯，
0: 它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参考的依据。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肠道的粪便它其实不是说三五天不排就变成了就在肠道里变成这种宿便，
1: 嗯，
0: 它没有这种概念。不光是
1: 它也不会释放所谓的毒素，对吗？
0: 对，就有些人排不出来，嗯，一个是它可能摄入的营养太少，
1: 嗯嗯，
0: 或者摄入的这种膳食纤维太少，
1: 嗯，
0: 肠的蠕动功能比较慢，
1: 嗯
0: 啊，然后它的产生的废物比较少，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人吃的非常的精细，
1: 是的，
0: 对，
1: 嗯，
0: 缺少这种膳食纤维，所以肠道的被动的蠕动功能其实是减弱的，
1: 嗯，
0: 所以它会在肠道里头可能停留一段时间，但这种停留它也不叫也不能称为叫宿便，
1: 嗯，
0: 它其实也是一种大便，
1: 嗯，
0: 而且你如果在宿便的时候你它不并不是会带来很多的什么细菌啊
1: 毒素啊，嗯，
0: 也不需要你吃一些特别多的一些排毒的东西，这种排毒东西吃多之后会产生肠道的刺激和损伤的，
1: 嗯，
0: 就最后你会发现你不吃，
1: 嗯，
0: 大便更排不出来，
1: 嗯，
0: 真正意义上我们要去改善肠道不是通过这种我们炒作概念去改善我们的肠道的，
1: 嗯
0: 嗯，
1: 那嗯既然没有这个宿便这样的一个伪概念哈，那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排毒这件事儿。
0: 嗯，
1: 我们先不说这个究竟有没有这个排毒的必要啊，我们先看一看市面上的这些排毒的产品。
0: 嗯，
1: 方老师，你觉得这些排毒的产品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他们是营养素呢，还是说是药类？
0: 一些排毒产品本质上它其实是促进我们肠道的收缩，因为只有收缩才会带来排便的这种欲望。
1: 啊，
0: 这种收缩呢，它其实大部分是通过一些像类似于泻药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它引起的我们肠道排出这种排出呢，它短期内使用啊，它确实可能让人的肠道蠕动加快，但是如果长期使用，你会发现我们肠道就产生依赖性了，
1: 嗯，
0: 你不吃它就不排，你一吃它就排，而且排的如果过快，大家知道我们人体的营养吸收主要是在肠道里头完成的，
1: 嗯，
0: 所以你如果老是促进它的排出，那么它的吸收利用率会大大下降，
1: 嗯，
0: 那么吸收少的后果是，第一个你吃的营养可能没有被充分的利用，
1: 你营养不良了，
0: 对，第二个呢，嗯，我们很多矿物质维生素其实都在我们肠道里面吸收和利用的，
1: 嗯，
0: 如果你长期的腹泻，结果矿物质没有进入到体内骨骼里头，骨骼就会缺少矿物质，
1: 嗯，
0: 然后你经常腹泻还可能从骨骼里面带走矿物质，
1: 嗯，
0: 这么一正一负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就有可能引起我们骨质疏松，引起身体的免疫力下降，
1: 嗯，
0: 引起人体很多的机能的这种退化，最终带来可能就是越排毒身体的免疫力越差，
1: 嗯，
0: 越免疫力越差，身体又会产生着依赖性的排毒，然后慢慢的身体就进入那个死循环和恶循环里头了，
1: 嗯嗯，但是确实有一些这种排毒类的产品，或者说这种有泻的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哈，像我身边的这个好伙伴哈，他可能喝了几天这个茶，对吧，
0: 嗯，
1: 他脸上的痘痘就下去了，他就感觉哎，这个排毒的产品挺有效的，把我的毒排出去了，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效应啊？嗯，
0: 首先第一个，人体没有那么多毒素让你去排，
1: 嗯
0: 啊，人体正常它有一套自身平衡的这种机制，
1: 嗯，
0: 去代谢，然后有的人他可能 正好是

0: 那痘痘马上确实自己要下去了，然后
1: 它自己的周期到了，
0: 对，然后你吃上之后，嗯、正好你就觉得，
1: 嗯，
0: 它是因为吃这个
1: 巧了、
0: 嗯。其实你不吃，它自己可能也消掉了。
1: 嗯，
0: 就人体它有一个自身的一个规律性，
1: 嗯、
0: 就像感冒，你吃药可能好了，你不吃药它其实也会，
1: 嗯，
0: 好一样的道理。
1: 嗯，
0: 而且你通过吃这种排毒药，去影响身体的这种健康啊，短期内身体负担就会增加，长期的后果。
1: 嗯，
0: 更是非常可怕。
1: 嗯，
0: 所以有的人他的经常吃完这种排泄的药或者是一些排毒药，做那个身体的生物电的扫描啊，他整个肠道都是红黄颜色的，就负担很重。
1: 哦、什么颜色？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负担很重，他的整个肠道的黏膜损伤比较重。
1: 嗯
0: 啊，很多人他不排便，去我们那预警，他其实属于绿和蓝颜色，就蠕动比较慢。
1: 嗯，
0: 然后它蠕动慢的时候，
1: 哎，我好想去做这个测评啊！
0: 对，它蠕动慢的时候就产生便秘。
1: 嗯，
0: 便秘呢，有些人会把它说成是宿便。
1: 嗯，
0: 然后他开始吃排毒药，排毒之后越排，肠道反而负担重了，就是黏膜受损了。
1: 嗯，
0: 原来只是一个功能慢，
1: 嗯，
0: 它现在连黏膜组织功能都出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它的肠道的免疫力会很差，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的再不安全、不卫生的时候，这种细菌在肠道就会加重肠道黏膜受损，
1: 嗯，
0: 然后会引起肠道炎症。炎症的后果就是会引起一些病变的风险的发生。
1: 嗯
0: 啊，所以你看，你明明是原来只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结果被你吃成一个病理性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最终你可能要依赖药物。
1: 嗯
0: 啊，
1: 去治疗它了，
0: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嗯，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那方老师，我来问问你，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哈，虽然我。这个因为主持营养最时尚这个节目，我不会去乱吃这个营养品，
0: 嗯，
1: 或者是各种什么排毒类的药物，嗯，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已经养成了很多年了，就是每天吃完早饭之后呢，我会喝一杯咖啡，通过这个咖啡的刺激，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咖啡是利尿的哈，
0: 嗯，
1: 那我通常呢就是会在这杯咖啡之后，哎，这个精神也焕发了，然后呢我会非常顺畅的有一个排便，如果是没有这杯咖啡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
0: 嗯
1: 啊，您觉得这种算不算是一种肠道的依赖，对于咖啡的依赖？
0: 基本上属于这种范畴类了。
1: 嗯，
0: 就人体它其实应该通过自身的机能的
1: 平衡蠕
0: 动啊之类的，它带来一些正常的排便，
1: 嗯，
0: 和一些功能的这种稳定。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有一天我们吃一个东西，身体就好，不吃它就下降。
1: 嗯，
0: 那么说明这种可能就会带来一种依赖。比如说咖啡，那通过咖啡因，它刺激神经的功能短期的增强，那神经会带来内分泌的调节，那内分泌会带来身体的这些器官加快这种收缩，那么这种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通过刺激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然后带来身体器官被动的去提升它的功能，那这种呢，在年轻时候可能还行，但是年龄越大，这种依赖性会越大，那么今后你可能不吃之后，肠道的它就像懒惰了，就是它需要被人鞭策着才能动，
1: 懒症了，不管了。
0: 对，然后而且这种咖啡因吃多之后，它会对神经啊，会对我们的很多的内分泌有很大影响。因为咖啡因它是促进兴奋的。
1: 是的，那刚刚说完了这个排毒之后啊，这个排毒主要是针对这些就是自己感觉新陈代谢率比较慢的，然后这个觉得这个排便有问题的人，其实另外还有一群人，就是他们呢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会经常出现腹泻，然后经常出现这个胃不好，而且呢这种人群通常都很瘦啊，怎么吃都不胖。我大学时候就有一个舍友，他呢就是跟我差不多高，1.65米的个子，但是才90多斤，而且他经常晚上都要出去吃夜宵，但是就是这样他也不胖啊。这种常年的这种比如说腹泻呀，或者说就是感觉胃肠道的吸收功能很弱，是不是也是有问题？
0: 其实我们这样的人非常常见。而且他这种人去临床做检测，可能身体还没有出现病理的改变的。就人能健康呢，其实一方面是临床指标不能出问题。第二个是生理功能不能出问题。就是一个人相当于什么呢，既要出工他也要出力。他既要站在那 站岗，
1: 嗯，
0: 也能要站岗履行他的职责。那

0: 履行职责就是他的生理功能。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吃很多东西还是很瘦，或者有的人吃完之后他越来越瘦。
1: 嗯，
0: 那其实不光是他的肠道的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很多人的他的肝脏的合成能力会很差。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王爽现在要吃一块鱼，
1: 嗯，
0: 然后胃把它消化掉，
1: 嗯，
0: 肠道把它吸收，
1: 嗯，
0: 他并没有进入到终点，他还需要把它肝脏把它打成人体的氨基酸，再合成人体的蛋白质。
1: 嗯，
0: 如果人的肝的合成不行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也会利用不了。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的人他可能就关注自己的肠胃可能出问题，
1: 嗯，
0: 但是他会忽略了肝脏的合成会也会很差。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时候，却不就是要关注这一串的器官。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如果他长期腹泻，那么要注意一点。第一个，长期腹泻，它的胃肠道的黏膜功能会受损。
1: 嗯，
0: 这个黏膜是保护胃肠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它如果长期黏膜受损之后，肠道就会长一些异物。
1: 嗯，
0: 这异物呢，简单来说，
1: 比如说一些什么
0: 息肉
1: 、
0: 就是异物，嗯，而且长了一次之后，切了，那么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创伤口，
1: 嗯，
0: 这个创伤口会产生应激，会刺激这个地方再次发生一些异物，而且后期长得可能会更大。
1: 嗯，
0: 所以我们根源不是去把它切掉，
1: 嗯，
0: 而是预防它长，最初长东西，
1: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要做，第一个是要通过这个运动啊，提升它主动蠕动的功能。
1: 嗯，
0: 啊，如果你不运动，光它的整个蠕动性会下降，啊，肠道里头的环境就会很恶劣。
1: 嗯，
0: 第二个，你应该要吃的食物中要尽量的多补充一些能促进它的黏膜修复的一些食物，
1: 比如
0: 像一些优质蛋白，它特别需要，
1: 哦，因为这个黏膜层其实是蛋白，
0: 嗯，
1: 是吧，
0: 蛋白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形成的，
1: 嗯，
0: 因为身体啊它是由营养素构成的。
1: 嗯，
0: 所以营养素既是人体的原材料，也是它每天工作的基本的一些物质。
1: 嗯，
0: 啊，所以你尽量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啊，一些矿物质维生素类的。
1: 嗯，
0: 这个对它的黏膜的更新和修复很重要。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肠道它每天是最脏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么我们要给它的环境啊进行一个清理。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肠道在20-30岁，
1: 嗯，
0: 你好像很好，40-50岁就很差。因为肠道在40-50岁之后，肠道的这个菌群环境啊，或者微生态环境，
1: 嗯，
0: 它其实很恶劣的。
1: 嗯，
0: 所以益生菌的数量减少，种类减少，后果就是它的有害菌的种类和数量会增加。它是一个非我即你的这种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通过在年龄大之后，适当的增加我们肠道原住菌益生菌的数量和种类，
1: 嗯，
0: 对抗有害菌的数量产生。
1: 嗯，
0: 益生菌越多的时候，它的肠道环境越干净，
1: 嗯，
0: 它的蠕动性会越好，
1: 嗯，
0: 它就不容易出现一些像便秘啊、腹泻的一些情况。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要增加肠道的免疫功能。
1: 嗯，
0: 就它既要环境很好，就是它既要很好看，也要能很能干活。
1: 嗯，
0: 那这种很能干活，就是它需要通过一些像我们一些免疫的提升。
1: 嗯，
0: 这种免疫提升就是预防出现一些慢性炎症，
1: 嗯，
0: 出现一些胃肠道的这种急性或者慢性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补充一些调节性的营养，
1: 嗯，
0: 比方说一些皂苷类的，一些多精多糖类的，
1: 嗯，
0: 啊，或者一些黄酮类的，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肠道的免疫的提升。所以一方面我们补充一些胃肠道修复的黏膜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嗯嗯。
0: 第二个是改善的肠道的环境。
1: 嗯。
0: 第三个是增加的肠道的免疫功能。
1: 嗯。
0: 那么消化道这一块其实问题就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块就是消化腺。
1: 嗯，消化腺
0: 是
1: 什么？
0: 消化腺就是我们肝脏、胆囊和胰腺。
1: 哦，就这一串后面的。
0: 对，就这个腺体是分泌一些消化腺去促进消化吸收的。
1: 嗯。
0: 第二个是合成的时候也需要靠这些器官的。
1: 嗯。
0: 所以像胰腺、像肝脏、像胆囊。我们平时可以经常比方说做的运动就跟肠胃就不一样，肠胃需要做一些像收腹，
1: 嗯，
0: 主动的收腹或者原地的慢跑。
1: 我们还会就是有些医生会推荐我们就是，嗯，躺着的时候顺时针的去揉肚子，
0: 对
1: 吧？
0: 那是被动的运动，
1: 嗯，被动的运动。
0: 而我们自己主动收腹呢，形成一个规律的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就是
1: 主动的
0: 节律性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主动的节律性过程，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到这个时候它想排便，一到这个就想排便。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肠胃需要的就是主动和被动，
1: 嗯，
0: 加上一些原地的有氧步跑，
1: 嗯，
0: 啊，消化腺它就需要一些针对性的运动，比方说经常做肩的运动的时候，它
1: 有
0: 肝脏的胆囊的分泌和合成。
1: 嗯，
0: 然后经常做一些髋的运动，有利于消化就是腺里头的胰腺的脾脏的恢复，
1: 嗯，
0: 是胃肠道的恢复。
1: 嗯，
0: 然后我们平时在饮食方面减少一些像酒精啊、熬夜呀、啊、发脾气啊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0: 么肝脏它能得到保护，
1: 嗯，
0: 然后肝脏如果受损之后，你可以补充一些肝的营养，比方说一些基础调节和针对的，
1: 嗯，
0: 像伽马氨基酸，像是维生素 E， 像钙镁锌，像优质蛋白，像一些胆固一些脂类的一些碳水化合物类的，
1: 嗯，
0: 那么这是肝脏它修复和更新的一些材料，
1: 嗯，
0: 所以你把肝和肠胃改善之后，它参与我们人体蠕动啊，或者是消化吸收合成能力会提升，
1: 嗯，
0: 这是人体自身的一个平衡，
1: 嗯，
0: 比你通过一些外在的吃一些泻药类的东西，
1: 嗯，
0: 或者吃上一些其他物质去促进身体强行提升功能，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跟腹泻有关的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些功能性哈，比如说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胃肠道或消化道的这些功能啊，和它干活的这个动力，另外就是其他的一些消化的腺体，比如说肝脏啊之类的这样的功能。那其实引起腹泻的原因呢，还有一些来自于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哈。
0: 嗯，
1: 首先这个长期的腹泻，我们这个出现在小朋友身上，经常拉肚子哈，这个有些大人会说，哎，这肚子里有虫，对吧？
0: 嗯嗯。
1: 那长大了之后呢，会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肠胃里有一些细菌啊，引起这个腹泻。
0: 嗯
1: 啊，方老师，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会有这种细菌性引起这个腹泻？
0: 对，所以很多孩子，你看他不爱洗手，
1: 不爱洗手，
0: 手抓的东西
1: 什么都吃，
0: 他会把一些细菌啊，一些有害物质进入到肠道，
1: 嗯，
0: 会形成一些蛔虫。
1: 嗯，
0: 这种蛔虫在肠道里头，有时候它这个环境，孩子的肠胃其实没有长好的，
1: 嗯，
0: 环境也没有稳定住的，
1: 嗯，
0: 所以他就特别适合一些有害物质细菌啊的繁殖，那么他对孩子的免疫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孩子可能越吃身体可能越差，而且有的孩子特别喜欢吃甜食，
1: 嗯，
0: 喜欢喝饮料，
1: 嗯，
0: 那么这个甜食正好提供了一些细菌它增殖
1: 的
0: 一些
1: 环境
0: 原料，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所以他
1: 因为细菌也喜欢甜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就需要一些好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像饭前，或者是便前，便后洗手，
1: 嗯，
0: 啊，或者是衣服呀，经常性的给他换换，因为孩子的衣服脏，他老也会接触到，
1: 嗯，
0: 然后饮食呢，尽量不要给他吃太甜的东西，
1: 嗯，
0: 给他刷刷牙，
1: 嗯，
0: 啊，然后给他补充一些清淡的，
1: 嗯，
0: 又含优质蛋白的、矿物质、维生素类的一些营养，
1: 嗯，
0: 不要给他吃一些高糖、高脂、高蛋白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要吃优质蛋白而不是高蛋白，
1: 嗯，
0: 然后夏天的时候尽量不要用一些就是放在冰箱里放太长时间的，
1: 嗯，
0: 或者是微波炉加热的东西给老人和孩子吃，或者肠胃不好的人吃，
1: 嗯，
0: 就吃一些新鲜的，
1: 嗯，
0: 建议最好自己做着吃，
1: 自己做着吃，现做现吃，吃完了就别剩啊，
0: 对，
1: 剩了也别放冰箱，放冰箱也不能放得太久，
0: 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饮食啊，还有生活方式，注意一下，
1: 嗯，
0: 可以有效避免。当然，这些都是什么呢？
1: 嗯，
0: 外因，
1: 嗯，
0: 真正内因还是我们肠道本身功能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肠道本身功能好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吃坏东西，
1: 嗯，
0: 只是短期的腹泻，
1: 嗯，
0: 但如果肠道不好，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个注意，
1: 嗯，
0: 那个注意，
1: 嗯，
0: 其实对肠道不一定说特别好，
1: 嗯，这个本身的肠道功能比较好哈，
0: 嗯，
1: 我们用这个特别俗的话来说，就是感觉这个胃特别耐造，就是会有这种说，哎呀，我胃可耐造了，没问题啊，然后我就是吃特别辣的时候，比如吃火锅的时候，这边还吃着冰淇淋，
0: 嗯
1: 啊，您觉得这种特别耐造的这种肠胃，如果是长期这样去吃，是不是也会降低它的一个功能呢？
0: 对，就是你胃耐造，只是说你的基因体质比较好，但是再好的人，
1: 嗯，
0: 再好的就这种
1: 也扛不住长期的燥，
0: 也不能天天去忍受一些像这种这么不好的环境，
1: 嗯，
0: 或者不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啊，就是你天天吃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一两天没事，长期吃下去，
1: 嗯，
0: 它对身体的这种杀伤越往后越快，越往后越快，
1: 嗯，
0: 它会让你的自身的免疫屏障下降，
1: 嗯，
0: 一旦这个下降之后，想再恢复到原来，
1: 嗯，
0: 那就是几乎来说是困难重重，
1: 嗯，就是千万不要太傲娇了啊，不要太骄傲了啊，还是要我觉得对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啊，还有对于我们的这个各个脏器，我觉得有时候也要有一种敬畏心，对吧，
0: 嗯，
1: 你要去尊重他们的一个这个健康发挥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尽量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0: 对，是这样的，
1: 就
0: 人的身体 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
1: 嗯，
0: 但是也绝不是你想象那么坚强的一个身体。
1: 嗯，是的，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哈。我们主要跟大家讲了讲这个宿便和排毒其实是一些伪概念啊，那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去解决我们的宿便问题和排毒的问题。另外就是无论你是长期的便秘还是长期的腹泻，这都牵扯到你一个胃肠道功能的一个紊乱啊。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自己的胃肠道功能啊，可以去赶紧做一个相关的测评，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聚龙火焰，节省燃气，搪瓷工艺，耐锈耐腐蚀。看到这些广告的宣传语，可能不少人呢这就下单了，购买了这一款厨房神器，它的名字啊叫燃气聚能环。您听听，您打开任意一个电商平台，您搜一搜啊这几个字儿，您一看，哎呦，这价格不贵呀，而且看这销量，嚯，挺火爆的，这功效和价格可能啊也会让您动心。那这聚能环到底是聚什么能啊？怎么聚？它到底有没有用？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咱们就说说啊，这燃气炊具上的聚能环，它到底是不是聚能神器？聚能环又称聚能罩、聚能盘、节能环、燃气防风节能罩。销售的商家呢，一般都宣称啊，它有防风、节能、减少热损失、提高热效率的功能。那您呢，在网上啊一些比较著名的电商平台上，您搜一搜，您会发现不少销售聚能环的店家，而且呢这价格啊，有的呢贵点儿哈，100多，有的便宜那是个位数啊，有的店的销量那能冲上去几10万。在长春发生了这样一起消防事件，咱们来听听电视台的报道。
5: 长春市一户居民在家安装了聚能环，在家关闭了门窗蒸花卷，造成了一家四口一氧化碳中毒。
6: 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小东西就像在家里隐藏的一个杀手一样，会伤害人的性命，太可怕了。我看那网上销量特别高，30万、20万、10万这样的销量。
4: 这是在长春的一家人，有老头老太太老两口，还有两个孩子。说这话的呢是他的女儿。那女儿说啊，说那天的父母呢蒸花卷，这门和窗户关的也比较严，但是关键的是炊具上

0: 友这个聚能环，结果呢两个老人啊都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于是呢他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了电视台，说这话的时候老人啊还在抢救呢。其实和这个聚能环有关的消防安全事件真不少，咱们不说远啊，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航天城社区居委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就发布了一个安全提示，说呀发生了一起使用燃气灶聚能环，也就是防风罩引发的一氧化碳中毒，造成两人死亡的事故。所以啊，希望居民朋友，如果您家里也装了这种聚能环防风罩，您赶紧停用，别用这个聚能环了。在这之前，等小区也发生了多起居民自行加装了这个节能环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外地也一样啊，大连市西岗区日新街道唐山街一户居民因为使用聚能环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我给您介绍的这都是当地的这个权威媒体的官方报道。内蒙古包头市的昆都仑区使用聚能环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我挑的呢这都不算远啊，这就是近两年的事儿。那这聚能环聚不聚能咱们先不说啊，它怎么会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这个事儿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燃气集团客户服务部的副经理白佳琪给咱们说说，他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市民家里面用这种聚能环，那这聚能环啊它怎么会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这么严重的后果？
1: 目前的巡查过程中啊，我们或多或少也会遇到咱们用户，对吧，私自的加装一些不是咱们燃气灶本身带的一些相应的配件的东西，不管它叫聚能环也好啊，还是叫什么聚风环也好啊，这些器件在这个安装之后会造成咱们天然气的使用过程中没有完全燃烧，在没有完全燃烧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一氧化碳等一些的有毒气体，如果咱的这个厨房呢空间不足通风不畅，就有可能导致咱们的人员的中毒的情况。
0: 应急时刻，您听，主要是因为导致了不能够充分燃烧，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一块来听听新闻宣传科的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详细的说说这背后的消防安全知识。
2: 聚能环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罩在咱们的这个燃气燃烧的这正常的这个灶具上面，这个小咱们一般的灶具不是有几个小架子嘛，然后用于架锅使用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架在这个架锅的这个小架子上面，然后说是所谓的能让这个燃气呢燃烧的更充分，能量呢能够更加集中到咱们的这个灶具上面，不容易让它往外面散，往咱们的那个灶具上面一架，然后这个燃气呢看起来就有一圈东西拖着你的那个锅，燃气在里面燃烧，然后它向上烤，特别的便宜，基本上最便宜的10多块钱能给你两个，因为咱们一般家里面的不家庭不两个灶眼嘛，贵一点呢也无非也就是20多块钱30多块钱。那么既然这个东西这么便宜就能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那国家为什么不推广呢？那燃气公司和咱们的这些卖灶具的厂家他为什么不推广？仅仅加了一个罩子就能让它能够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那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没什么科学性可言呢？大家想一想，咱们这些灶具啊生产出来的时候咱们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国家标准，一它这个东西是要耐高温的，第二个节能和环保，而且还要对咱们的人体的安全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你这个灶具燃烧的过程中这里面的燃气是否能燃烧的更加充分，是否能减少产生对大气和人体产生影响，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像一氧化碳这些有毒有害的气体产生的这么一个情况，在正常燃烧的过程中，那么它是要有一个国标的进行检测的。为什么这些厂家设计出来的这些锅架子不设计成那种就是四边都是封闭型的，就咱们就说相对于封闭型的这种上面放一个这个聚所谓的聚能环，为什么不这么去设计，而是设计的非常镂空？这就考虑到我们燃烧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可燃物和助燃物，那么空气中的氧气是助燃物，那么我们就要保能够让它更好的燃烧，让它的通风更加的好。所以一般的灶具安装要么咱们是嵌入式，但是人家告诉你在那个柜子上要打孔，或者是打一层这个网，让这个空气能够从柜子下面然后能够进入到更多的进入到咱们灶具里参与燃烧，让这个燃烧更充分，要么就是直接支在这个灶具的那个平面的平板那个灶台上。
0: 用过见过这个聚能环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聚能环长得跟个没底儿的盘子没底儿的盆儿差不多哈、啊，所以呢人家还有一些名字叫聚能盘嘛，叫聚火罩哈、啊。听上去啊这直观的想象一下，那就把火给拢在一起

0: 起来，那就成了拔火罐了，那不挺好的吗？但是齐兴龙说了，它会导致燃烧不充分。咱们来听这背后的消防安全知识。
1: 它不仅下面的要通气，而且上面它做成了那么大的一个镂空，可能就四个爪，可能就五个爪。为什么？就是让空气更好的进入里面参与燃烧。第一是保证咱们燃气的燃烧效率，它的热值，你燃烧的越好越充分，热值是越高的。那么有空气流通，它燃烧的越

0: 大家吸多了会是一个什么情况？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对老夫妻，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是已经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呢？一氧化碳吸多了，咱们人体就会剥夺血液携带氧气的能力，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那一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原来不老这么说吗？包括烧炭中毒，哎，不对，炉子通风不好，没有充分燃烧，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人就中毒了。那同样的道理，你在上面明明是一个镂空的、通气非常好、能够进入大量氧气的这么一个炉灶，上面就设计了五个爪，方便你做一下锅，你非得加一个聚能环上去。大面积的镂空被这个所谓的聚能环给挡住了。那你想一想，它进空气在这个区域内燃烧进空气的量是不是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正规的灶具厂家，首先它要保证它的产品要符合国标的最低标准的，无论是环保，咱们讲的说的就是正常燃烧的过程中，你排放出来的气体对大气、对人体、对咱们空环境有没有影响？第二个，你还得考虑它热值呢。所以说，让它尽可能的充分的进气，保证它的良好燃烧，这是人家厂家才考虑的那么一个事情。但是你加上了一个聚能环以后，10块钱、20块钱，甚至30块钱，甚至更贵啊！这个聚能环你加到上面以后，它大大的减少了这个进气量。你可以看看，因为它大部分被挡住了嘛，对吧？都被这些铁皮什么这些东西挡住了，挡住了以后，它这个灶具的进气量，就是咱们进空气的这个量，势必会减少啊。咱们看着是，哎，还是小蓝火那么燃烧，看着是这个火焰，哎呦，被这个灶具拖住了，不会往别的地方烧，热值不会浪费。我要告诉大家，所谓的那点热值不会浪费，和这个咱们的这个燃气充分燃烧相比，你那些微乎其微，你省的那些，你聚的那些能微乎其微。反之，因为空气进入不足，导致它没有充分燃烧，丧失的这些没有充分燃烧的燃气变成一氧化碳，第一对咱们身体造成了一个伤害，而且这两个老人在当时是应该是他是关着门，对吧？正好这空气还是反而在这个环境内流通不好，正好还流通不好，加之天气炎热，加之这个灶具再热，空气流通不好，一氧化碳大量生成，本身这个条件就容易产生一氧化碳，即使你不用这个聚能环都有可能容易产生一氧化碳，因为它空气不流通啊，关着门窗啊，加之它还加了聚能环了，导致这个燃气更加燃烧的不充分，热值反而降低了，得不偿失，第二还中毒了，这是多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从聚能的角度你没起到作用，从安全的角度中毒了。
1: 紧急时刻，
2: 所以这个聚能环啊，多地多部门那都建议大家不要擅自装，原装的这个燃气炊具上你别加这种聚能环了。但是因为呢不能禁止，只能劝诫，但是这种劝诫呢，有的人听了他放在心上，有的人呢他不以为然，有的听到了，那还有的没听到呢。其实呢，在国务院公布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当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说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的计量装置，这是一点啊。您这属于擅自安装了、添加了。还有项目工程燃气规范，这是个国标，也说家庭用户啊，您别私自的在这个燃具上啊、炊具上啊安装啊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者附件。所以您看，这所谓的聚能环呢，它既不是强制性的产品，不是啊这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啊让您买的，另外呢，它会影响到燃气炊具燃烧器火焰周围的空气流动，它对这个燃烧工况反而不利，容易引发一氧化碳超标。您再把窗户再把门再关上，您再在里面一通操作哈，您想想这不完全燃烧的一氧化碳哪儿也去不了，就聚在屋里，那可不就得中毒吗？所以呢，相关的机构都发布过类似的，别私自加装燃气灶聚风防风装置，那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提示。那这样的装置啊，咱们别装，它不是什么聚能和节能的神器，而且它还是消防安全的凶器。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时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说到这个聚能环，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家里没有遇到过那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人家的这个厨房啊、窗户门啊都开着，或者做饭呢可能时间不长，那这样呢燃气燃烧不充分而产生的一氧化碳的有毒气体，可能呢对人的健康啊没有那么直接和巨大的危害。 所以呢，有的家庭呢，哎，只看到这火拢到一起了，而不觉得

0: 它的危害。齐兴龙呢，曾经呢也是一个用户，但是后来呢，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对，并且呢，他所在的消防救援支队啊，还专门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那咱们来听听他的亲身经历。
1: 我用过聚能环，但是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哎，我说怎么想怎么不对，因为当时我就装上了，装上以后我也想试一下这玩意儿，结果我在试的过程中有好几回我在厨房闻到的这个气体的味道不对，就是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只要我一点燃燃气，用这个锅坐在上面，就有一些特殊的味道，我闻到的却是金属的，就是尤其是那个表面那个所谓的那个聚能环表面喷的那个漆呀、啊，哎呦，这个燃烧以后非常刺鼻的一个味道，就是高温以后，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不上这个味道是怎么回事，就是非常鼻子非常不舒服，割鼻子的那种味道，这些东西绝对不对，国家生产的这个天然气正常燃烧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让咱们的人身体有不舒服的反应，但是为什么我使用聚能环以后我就有这种感觉了，所以当时我就感觉不对，我通过使用有毒气体探测仪进行了现场的测试，我发现在这个使用聚能环的灶具在关闭门窗，我那个厨房比较小，咱们就想象一下家里面那种小厨房，
2: 对，
1: 密闭式的小厨房，我把门窗关闭以后我测试了一下，两个报警器虽然报警的时间有所区别，就是它浓度在空气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它就会报警，三分多钟我烧一锅水，就是正常开到最大火烧一锅水，三分钟左右这两个机器全都报警了，那证明我所处的环境内它的一氧化碳含量是很快的速度上升的，就我拆掉聚能环以后还是密闭的空间，我在使用这个报警器的时候窗户和门都关住了，它五分钟以后有点要报警的意思，就是浓度才开始说是这个五分钟以后它才差不多达到一定的浓度它才开始报警。
0: 那您看等于呢提前报警，那就是提前就是屋里的空气当中的一氧化碳达到了一定的危险的浓度，导致报警器报警了呀。齐兴龙啊还专门做了一个实验，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齐兴龙的这个实验它的相关的内容，
3: 它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今天咱们就来试一试。
4: 记者在网上买了两款燃气聚能环，一款比较便宜的是12元，一款贵一些35元，但是刚拿到手消防员就发现了这个便宜的存在安全隐患，
3: 它下面这个东西不稳，我轻轻一脚这个东西一偏这油就出来了，那可能就是烫伤啊，散出来的往这边散的热量被这个托给的，他认为他是把它罩过去，
4: 我们看到罩上聚能环后相当于把热量聚集了起来，但是正是因为聚集了热量很容易发生危险，有网友在网络上发布自家因为安装聚能环导致的燃气面板爆炸的事故，
5: 大家看看啊，就这种的聚环灶，这个放到这个上面啊，发热烧热一热以后直接就炸掉了，
3: 厂家不这么去设计绝对是他有他应该有的原因，起码来讲他绝对是按照咱们国家的一些标准，你装一个这么个玩意儿，很抱歉观众朋友们，作为消防员我不推荐这个东西，有一些装了这个东西产品的朋友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身体不舒服的问题，后来是通过一些检测说可能是有一些气体的中毒。
0: 那您现在听到的呢是电视台和消防救援支队他们联合进行的这个实验，在这个实验当中啊，消防救援支队他们就把这个聚能环安装在了这个炊具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一氧化碳的浓度和报警的时间吗？咱们接着听。
6: 那现在我们的燃气已经打开了，然后也已经放上了这个聚能环，我们现在等待看看多长时间以后这个一氧化碳的量会上升到一定的浓度，
3: 橘红色的这个已经有变化了，
4: 一分钟左右仪器上一氧化碳的浓度就有所变化，很快燃气报警器开始报警，
3: 燃气安全不容忽视，
6: 报警
3: 好，43秒左右开始报警，你看这边的标数是25，另外一个也在响了，
4: 从点火到仪器报警仅仅用13分钟，浓度上升很快，
3: 我们的灶具正常来讲我们通风是4面8方，加了聚能环的话会影响它的燃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大部分的这个正常能够接触空气的面都被这个所谓的聚能环防风罩给防住了，看不看它通风的这个能力明显是下降了，
4: 算下来，我们已经在这个充满一氧化碳的房间待了有一段时间了，
6: 就感觉很热。然后
3: 对，因为它是你在烧水嘛，它很热。另外一个方面，多多少少吸出来的这些一氧化碳，它要比氧气更容易的被你吸进去，用你的血液。所以说你的反应，尤其是在这种潮湿闷热的环境下，更容易让一氧化碳进入到身体里面，非常的不舒服。开窗通风。
0: 那您听听，您使用这个聚能环和不使用这个聚能环，这情况差别这么大呀？所以它都不充分燃烧，它还能给您节能，它肯定啊，让您多花冤枉钱了。同时，它还给您提前带来了不安全的因素。咱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始，长春的那一对老夫妇，厨房的窗户和门都关得比较严，估计呢老人家的这个厨房面积也不大，空间不大，然后呢再罩上这么一个哈省钱聚能的哈这样的一个神器聚能环，两位老人啊在里面这个蒸花卷，连搓带揉带做带蒸啊，结果竟然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您看看您家，要是呢您买了或者别人送了哈聚能环，我建议您啊今儿听完节目就把它扔了。咱们来听听啊齐兴龙的叮嘱。
1: 果断的把它扔掉，咱们灶具啊原装的什么样，它这已经不是智商税了。我觉得你厂家良心何在啊，我们这个东西是燃气，是离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近的，离你最近的易燃易爆化学品。购买安装调试使用维护保养更换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请专业人士来给您弄，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赶紧换。您也别修，您也修有可能您就修不明白，这个东西是涉及到咱们人身安全的事情，这很危险，果断淘汰掉。人家给你这个灶给你什么样您就怎么用，尽可能不要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旦说这个东西出事故，那可就不是小事了。这对老夫妇啊还算幸运给救过来了，那要是在里面晕倒时间长了，再加这么热的天，那万一再有点别的危险，那多可怕呀。
0: 所以把这个聚能环扔掉吧，让空气啊更好的进入到炊具当中，然后呢让炊具当中的这个燃气啊充分燃烧。而且您想，咱们现在的这个炊具的面板大多数都是平滑的玻璃面板，那您想这聚能环给您一聚好，这玻璃面板受热啊，这温度过高，再加上传导不均匀，那玻璃面板也有可能爆炸，那会产生隐患的。所以加装了这个燃气聚能环，就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不安全，更多的经济损失啊。那还有可能呢会导致这熄火保护装置的那个探针点火针等这种零部件加速老化，不能够有效地保障燃气灶的安全使用。所以慎重加装不加装。第二，已经加装了赶紧扔掉啊。另外呢，咱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你像现在啊天越来越凉快了，这厨房的窗户啊别关得太严，哎，这样上的即便是啊有点什么不安全的行为，有一氧化碳的这种浓度升高这样的情况，风一吹哎就稀释了，一般的不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门呢也别关得太严了，所以啊这厨房这炊具不能离窗户太近，那这窗户啊还不能关得太严。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多部门和各地都纷纷啊提示大家不要使用的所谓的这个聚能节能神器聚能环，如果家里有赶紧扔掉，咱们踏踏实实的用这种原装的强制使用标准的相关的炊具用品。因为啊这聚能环不仅会造成燃气浪费，使用不当还会引发一氧化碳中毒。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四十多岁的姑娘去看七十多岁的老爹，刚好老爹买了一堆烂梨，他就选了一个大个的递给姑娘，说道：“
2: 这个坏的少啊，你吃吧。”
3: 姑娘本来不想吃，但是怕驳了老爹的面子，只好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吃了起来。老爹看姑娘把梨皮儿包得太厚了，就心疼了。他上前一把抢过姑娘手里的梨和水果刀，小心翼翼地薄薄地削起来。到梨子快削完的时候，小刀划到了他的手指。老爹生气地把梨子和水果刀摔到地上，嘴里骂道：“你这个坏蛋。”
1: 姑娘马上为老爹包扎好，就去地上捡那个削好皮的梨，想要扔进垃圾桶。老爹见了马上又说：“
2: 别扔，削了皮还能吃。”
3: 于是老爹又仔细地把梨削了一遍，就剩下一个梨核了，递给姑娘说道：“哎，吃吧吃吧，烂梨不烂味儿。”
1: 一天，小山羊高兴地去找沙皮狗玩，沙皮狗傲慢地说：“
2: 看你老的胡子都白了，谁和你玩啊？”
3: 小山羊瞅了瞅沙皮狗一眼说：“
4: 你也不年轻啊，看你那一脸的皱纹。”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老师问小强：“
5: 圆明园是谁给烧的？”
6: 小强委屈地说：“
4: 老师，不是我烧的。”
5: 你这，把你爸叫来。
3: 放学以后，小强的爸爸来了，老师对他说道：“
5: 哎呦，您看，今天我问您儿子圆明园是谁烧的，他居然说不是他烧的，这也太可笑了吧。”
3: 小强的爸爸眨着眼睛，毫不犹豫地说：“
6: 老师，这真不是他烧的，我们孩子不会做这种事儿。
4: 要不我们赔行吗？”
1: 教授对一名智力早熟的六岁男孩进行测试，教授问道：“
7: 哎，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呢，小朋友？”“
8: 2月20号。”“
7: 那哪一年呢？”“
8: 每一年。”
3: 老师问学生：“
1: 我国的羊毛主要出产地在什么地方啊？”
3: 一位学生回答道：“
4: 羊身上。”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扑朔迷离，然后问一位学生：“
3: 哎，请你说一下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1: 学生站了起来，推了一下深度近视的眼镜，仔细看了一下黑板上的四个字，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最后他无奈地说：“
8: 老师，看不清楚。”“
3: 你说对了，坐下坐下。”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村子里有一个懒汉，整天不劳动，专以乞讨为生。他向人要东西时总是死乞白赖的，不给不走，人家骂他打他他也不在乎。他经常光顾朱哈的家，缠住朱哈不放。一天，那个懒汉又来敲朱哈家的大门。朱哈走出来，看到又是那个懒汉，就问：
1: 你要干嘛呀？
2: 我是镇主的客人。
1: 哦，那跟我来吧。
0: 懒汉跟着朱哈走，一直走到清真寺的门口。朱哈对懒汉说：
1: 镇主的客人，这是你真正的家。
0: 一天，朱哈在清真寺里讲经，忽然有所发现似的，对听讲的人们说：
1: 你们应当感谢真主，因为真主没有让骆驼长翅膀。
2: 为什么呢？
1: 如果骆驼长了翅膀，它就要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屋顶上，一会儿停在院墙上，那么压倒了全部的屋子，会把你们都给砸死了。他头皮弄破了好几块，每剃破一块就用棉花按住伤口。小明感到头皮很疼，就站了起来。剃头匠对他说：
0: 哎，忍一忍，忍一忍，马上就要快剃完了。
1: 您在我的这半个头上种了棉花，我的另半个头还得留着种亚麻呢。

0: 出口，
1: 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2: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4: 저는지금제순서성향해서무관정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又是美好的歌声如约的为您唱响，这里和您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此刻节目正在直播，我是星宇，同在电波这一端问候您。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电波拂去您内心的燥热，在这初秋的季节给您清凉舒适的心灵慰藉。朋友，往事如风，歌声如昨，岁月流转，情怀却依旧。听老歌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怀旧，更可以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在多年以后再次重温一次往昔那份简单纯真的欢乐。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们听了一首非常清澈的歌曲，叫《会开花的云》，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她是中国好声音2021年的歌手。那么参赛的时候并没有取得太好的名次，也没有进入总决赛的前四名，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越来越好，多次参加综艺节目，像《天赐的声音》，还有像很多很多经典的好歌辈出的综艺节目，像和很多著名歌手的合作，和张新成、陈楚生、黄子、洪凡，还有很多阿林等等歌手的合作，使姚晓棠的专业实力越来越凸显。而中戏科班出身的姚晓棠呢，本身就拥有很好的音乐剧的演出经验。其实音乐剧它的技巧呢，要高于普通通俗歌曲的演唱，在台词和唱功方面拥有绝对的表现力，再加上棱角分明的清丽面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舞台形象非常的亮丽而饱满，而反转的可爱性格呢，也给人以亲近感，书写了教科书版的可盐可甜。姚晓棠从治愈心灵的低吟浅唱，到极具感染力的爆发高音，她用歌声刻画的一路所行，酣畅淋漓地传递了一位歌手的成长力量。继续和你在好音乐中感受音乐的力量和魅力，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听听好歌，用心生活。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相较于张信哲的深情，熊天平的声音呢更加的清亮，而唱片界的评论人经常用他的音乐和张雨生的张信哲的情歌相提并论。熊天平的情歌世界里没有半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像一个孩子一样真诚坦率，不存杂质。在复杂势力的现实空间里，这样的爱情歌曲显得非常简单而天真。那熊天平也是当年和齐秦非常要好的歌手，而且弹得一手好吉他的熊天平呢也更因为如此，总是在他的音乐作品里呈现出一股淡淡的书卷气。他的经典作品很多，像雪候鸟、渔人码头、火柴天堂、夜夜夜夜、爱情多瑙河、心有灵犀等等很多首。虽然专辑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传唱的歌曲也是比较多的。和您分享熊天平的经典情歌《爱情多瑙河》，通过电波和您分享美好音乐。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北安综合广播正在和您分享好音乐。你好，我是星宇。

非常天籁般的动听好声音的组合，许茹芸、熊天平演唱，深情的情歌对唱《你的眼睛》。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电影《越狱版》主题曲《黑金》的主题歌，由刘德华演唱的《孤星泪》。

0: 流浪。
1: 好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音乐，而经典老歌更会给我们平凡的生活增添很多简单快乐的回忆。每天和你一起通过电波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感谢您关注收听了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节目又接近尾声。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伴随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원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发现有一个嫌疑人买过一台又大又保鲜性能良好的冰箱，最后没想到凶手就是那个买了冰箱的人，所以冰箱这个细节成了破案的关键。雷伊纳多分析着，我明白了，医生怪异的职业习惯和艾比盖尔教授抓获的那个连环杀手保存死者器官的手法很像，而且这个相似点又被瞬间发现，所以瞬间就杀了医生。我也忽然明白了这个荒谬的逻辑。如果从这个思维逻辑分析下来，岂不是所有的死者身上都肯定有一个很微小的细节和艾比盖尔教授抓获的连环杀手有相似之处？可是这些细节真的很难被人发现。还有，瞬间只给警方提供了24个埋尸的地点，也就是说只找到了24个被害人。按照那本书的数字25来说，还有一个被害人是凶手没有提供的。塔里克也变得聪明起来。看来你也有探索人类思维规律的潜质。我想凶手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提供了20几个被害人的藏尸地点，因为他知道他的杀人游戏将要结束了，所以他不会再隐藏在背后了，他要出来兑现他5年前的杀人预告了。而他之所以还留有一个藏尸地点没有告诉警方，是因为他确实还没有去杀第25个人，因为他还没有想好该选择谁，或者他还没有遇到一个和艾比盖尔教授有着千丝万缕又符合第25个连环杀手某些细节特征的目标。雷伊纳多在做这些分析的时候显得胸有成竹。看来我们注定要分析一遍所有暴露连环杀手秘密的细节到底和已经被瞬间杀害的那些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了，我说道。也许艾比盖尔教授真的应该再写一本书，来作为《25个抓获连环凶手的细节》这本书的续集。教授的男友威廉，为了表达爱意，曾经每天送一个橙子给教授，可正是这个举动，变成了他致死的原因。因为在教授抓获的连环杀手中，有一个专门喜欢在女死者遇害前送橙子给他们。雷伊纳多从不同角度隔离出来的教授和快递员的对话里，可以听见分离出来的 MP3 里的音乐声，那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叫 You Come to Me。 这首歌是公路杀手杀人时最喜欢放的一首歌。被害的快递员又怎么能想到自己喜欢的一首歌竟然变成了与公路杀手相似的因素？不是这种相似，他也不会死。至于被害的歌手，是因为他穿衣风格和颜色都和代号为春天风采的连环杀手很像。被害的绘画艺术家，是因为他吸的雪茄和其中一位变态连环杀手的雪茄是同一个牌子的。殡仪馆里的化妆师，是因为他身上的孔洞和一个代号为朋克的连环杀手具有相同的孔洞数。而那个被害的小孩，通过我们仔细倾听当日教授和小孩交谈录音才发现，原来小孩的性格特征和其中一位多重人格分裂的连环杀手分裂出来的小孩人格很像。

0: 这些被害人分别从习惯、爱好、服饰风格和人格等多方面与艾比盖尔教授抓获的连环杀手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相同或相似，可是这些被害人的死法又是毫无规律的。如果我们不是应用了强大的记忆识别系统做数据收集，要找出这个案子的线索，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25个抓住连环杀手的细节是他喜欢用右手向右捋一下自己的刘海，因此他杀死的每一个人都有刘海，都会在死的时候被凶手向右弄一下刘海。艾比盖尔教授正是从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弄头发的微小细节来准确地断定这个人就是凶手。那么我也会在3天以后的艾比盖尔教授的学生聚会上反复地做这个经典的动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引诱凶手出现。能够关注到这么多难以发现的细节，又能够制造出这么荒谬而又十分合理的逻辑，瞬间也应该同样是一个推理高手。雷伊纳多手里捏着的笔不停地在打转，他如此关注艾比盖尔教授的话，他不可能不知道教授已经失去了记忆，几乎是没有办法和他抗衡的，但是他依然饶有兴趣地把游戏玩下去，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也说出了我心里的疑问。除非他知道有人在协助艾比盖尔教授发现他的蛛丝马迹，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找到了更强大的对手，说不定他的目标不再是艾比盖尔教授一个人，而变成了一个团队，雷伊纳多猜测着。这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这个人似乎对 MI 论坛也非常了解，说不定他要挑战的除了细节推理的理论之外，还有 MI 论坛的力量。塔里克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谈话当中，在5年以前瞬间就曾经去听过艾比盖尔教授的课，那他一定是一个对教授的理论非常感兴趣又有着合理身份去听课的人。我努力回忆着可能的人物，他除了是连环杀手之外，说不定也有一个相当体面的身份。我看我需要在记忆系统的档案里搜索一下所有评论过艾比盖尔教授推理理论的文章，说不定会找到潜在的凶手。雷伊纳多又有了找到凶手的新的思路，一个同样精通推理理论也了解 MI 论坛，非常执着，绝对不肯认输，不停地制造挑战甚至难以自控的人，这些就是瞬间最大的特征了。我这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之后就倒在地上昏迷了。 Eric， 我大喊着。 Eric 患的是胃出血，是由于过度劳累和情绪紧张引起的，他需要好好休息。我想是这次到非洲的旅途劳顿加剧了他的病情。说话的人是一个非常帅的男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 MI 论坛迷离事件，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俗话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意思啊，就是说这筋骨好了，能增强身体免疫力，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筋抽缩而变短？哪些方式可以舒展筋骨？不少朋友啊，都有过腰痛的经历，疼起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究竟哪些原因会导致腰疼？腰椎间盘突出了，还能够锻炼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锻炼筋骨缓解腰痛。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骨伤科主任医师陈江，擅长骨伤特色疗法及微创技术治疗成人脊柱和骨关节类疾病。他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脊柱微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椎间盘蜕变与修复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无论是在小区的楼下还是在公园里，我们都经常啊会见到一些老人在抻腿拉筋。你要是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相信呢很多人会回答你，拉拉筋对身体有好处，能够长寿。自古以来确实就有筋长一寸寿长10年的说法。我国传统健身气功《易筋经》当中对于筋与健康有这样的一段论述：筋弱则懈，筋壮则强，筋和则康。那什么是筋？又该如何舒展筋骨呢？
5: 中医认为呢，人的身啊共有485道大筋，这是古代人们呢对于这种解剖知识缺乏的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笼统的概括。那么实际上呢，包括了现代医学所说的肌肉啊、肌腱啊，还有韧带、筋膜、腱鞘等等这些西医的解剖名词的结构。那么在生理状态下，筋呢连接和约束着骨，那么骨呢又为筋提供了支撑和附着的这样一个位置，两者之间呢实际上是一种

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呢，在中医里边有肝肾同源、筋骨并重等说法。在中医治疗理念方面呢，对于肝肾进行一个补充，能够起到强身健骨的作用。所谓肾主骨，肝主筋，因此呢，出现了筋骨的这样一种说法。俗语有种说法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呢？骨正筋柔是说要保持骨架端正，筋脉柔顺。骨骼是人体全身的支架，骨架呢是否四平八稳，是否平均分配了全身的重力，正是它健康与否的首要条件。古时的医武之人讲究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就是强调在各种活动姿态下要保持骨架正直，而静态下则要让筋脉放松，得到休息。这样张弛有度，便可保持筋骨系统的功能正常运行，这也是维系人体整体健康的重要前提条件。所谓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是因为一般来说，筋越柔，气血经络就越通畅，营卫能力越强，身体也就越健康，相应的寿命也就延长了。反之，筋短的话，会有气血不畅，也就可能会生病了。所以平时要注意健康锻炼，循序渐进，舒筋活络。筋遇寒则拘急，意思是筋遇冷受寒后会抽缩变短，从而柔韧度下降，引起慢性劳损。筋在中医里属木，它的特点和树木一样，需要燥湿适宜的环境，所以湿邪也是导致慢性筋伤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在潮湿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经常会感到关节酸痛，如果长时间从事重体力或者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慢性伤筋的现象。相反，长时间缺乏运动时，用不到的肌肉得不到收缩和舒张，肌肉延展力逐渐降低，从而引起肌肉僵硬，从而降低肌肉的伸缩能力和柔韧性。当局部组织受到外伤时，也有可能会引起筋膜受损。因寒所致的筋伤相对比较多见，比如吹风受凉之后出现的落枕等。人体内的气血津液之所以能够运行通畅，都依赖于阳气的温煦推动。如果经脉气血被寒邪阻滞，经脉失去气血的温煦滋养，而导致了经脉损伤。而过热同样也会导致筋伤，热邪性燥，容易耗气伤筋，生风动血，导致呢经脉失于濡养而引起损伤。正如古代医家所说，热伤气，热则骨消筋缓，寒伤行，寒则筋挛骨痛。那么刚出生的婴儿之体格外柔软，是因为他们的筋腱十分柔软，筋软代表着经络畅通，气血充盈，显示着生命活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之筋开始收缩，四肢呢也随着逐渐僵化。严重的筋缩则可以引起腰背腿的疼痛，由此可见拉筋活动的重要，因为它是一种生命回归的锻炼。常拉筋可以防止缩筋，简单一操作的拉筋方法主要有：散步时直腿大步走，手臂甩起来，站马步，手指爬墙，下蹲等等。只要运动适量，掌握节奏，都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相信不少朋友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腰痛，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几步路腰痛发沉，坐久了直不起身，越想尽快缓解它呀，越是如影随形。哪些原因会导致腰痛呢？有些朋友喜欢用倒走的方法。

0: 来讲，还有一些外伤啊，急性的腰扭伤啊，还有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这种疾病。当然来讲，如果外伤引起的这种腰部受伤，导致腰椎的椎体骨折啊，或者是一些腰椎的滑脱啊，这些疾病其实都会引起腰部的疼痛。那么随着季节的这种天气的变化啊，风湿啊、类风湿啊，还有一些脊柱的小关节的一些关节炎的病人，他也可能会出现腰痛。包括老年性的，还有一些这个高龄患者骨质疏松的情况。它也会出现骨质疏松性的这种骨痛，也会引起腰部的疼痛。因此来讲呢，腰痛的原因是非常多种多样的。那我们呢，建议呢，这个长期腰痛或者反复发作不缓解呢，应该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医生呢，会根据你的这个年龄啊，诱发因素啊，还有结合你的影像学特点、发病特点，对你的腰痛的原因进行一个这个诊断。第二个呢，倒走可以是腰椎间盘突出锻炼的一种常规方式吗？其实来讲呢，在我们，就是推荐的这些治疗方法和保健措施里边呢，实际上是没有这种方式的。总体而言的话呢，有一些患者反馈呢，觉得这种倒走对于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呢，可能有一部分患者感觉还是有改善的。但是呢，这个确确实实，总体来讲，它不会对这个疾病有根本上的治疗的作用。而且呢，倒走的时候呢，经常可能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本来腰痛，或者下肢还有一些疼痛麻木的问题，或者是神经对于这种下肢控制力减弱的问题，那么倒走呢，可能还是有些风险啊，比如说可能会不慎的摔倒啊。这样有的时候可能还会造成额外的损伤，甚至可能会对腰部的疾病还可能会加重。因此，相对而言我们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比较好的一些这种运动方式可以去选择并不一定要说非得去做倒走这样一个方式这只是部分患者反馈的并不是咱们这个专业领域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法。
1: 俗话说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意思就是说这筋骨好了，能增强身体免疫力，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筋抽缩而变短？哪些方式可以舒展筋骨？不少朋友都有过腰痛的经历，疼起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究竟哪些原因会导致腰疼？腰椎间盘突出了还能够锻炼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锻炼筋骨缓解腰痛。

0: 患上腰椎间盘突出之后能不能锻炼，怎么锻炼，这是骨科医生啊在门诊的时候最常被问到的热点问题。只要过了急性期，合理的康复锻炼可以让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减少疼痛的困扰，降低复发的风险。
1: 那么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一个这些患者来讲啊，首先我们应该去纠正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一些不太好的姿势和习惯，避免对腰椎造成一个持续的慢性损伤。比如说我们最常说的就是啊，如何坐，如何站，如何睡，这是最常见的。然后在进行劳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啊弯腰搬重物，弯腰去发力。当然来讲，如果真的是腰不好啊，搬重物就不太适合你啊。那么在锻炼的时候呢，其实来讲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于腰部肌肉啊，就是脊柱两侧腰两侧肌肉的一个锻炼。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包括就是五点支撑啊，就是躺在床五点支撑，两个脚啊，两个胳膊肘还有头这五个点，然后把腰从床面逐渐去抬起来腾空。另外呢就叫小燕飞啊，小的像燕子去飞一样。那么趴在床上，让我们的这个啊四肢包括我们的头翘起来，

像燕子飞一样，最后让我们的腹部贴紧床面，起到一个支撑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样也是去发力，让我们的腰的肌肉发力。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然后科学的、逐渐的、缓慢的这样一个过程去锻炼，能够使我们的腰椎肌肉能够变得强大。这样的话呢，能够控制我们这个症状的发作啊，减轻腰椎间盘突出发作的这种频率啊，减轻它这样一个这种痛苦啊，起到腰部呢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就是说锻炼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提到说，我这个腰痛，是最近刚发的，而且现在这疼得很厉害，现在是不是应该多去做一些锻炼的方式啊，来去缓解这个疼痛？那其实来讲，这种认知这种是错误的。那么对于腰痛这种发作的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建议还是要去充分的卧床休息啊，卧床休息，然后呢，局部呢让肌肉能够得到充分的放松啊，得到局部的炎症能够得到控制。第三个呢，如果需要去下地行走啊，这种有时候会疼痛的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让患者佩戴一些护腰啊，对我们的腰椎脊柱啊，起到一个很好的束缚和保护的作用，避免在我们这个疼痛的时候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损伤。因此来讲，在康复休养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要避免受凉，避免过早的去，从事一些体力活动。然后呢，再就是在用药的方面，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舒缓筋骨的，一些这种，外用的理疗方式，烤灯，或者一些其他的外用的涂抹剂，都能够起到局部的一个镇痛的效果。

0: 腰疼起来折磨人，一般的医生会建议说，不符合手术指征的腰突患者以保守治疗为主。那么中医有哪些好的缓解疼痛的方法吗？
1: 确实是，咱们在进行手术这个制定方案的时候啊，还是会比较谨慎，比较严格去把控这个手术的适应症。手术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对于疾病靶点的一个精准治疗。那我们在手术前呢，一定要求呢，就是这个患者的症状，还有我们影像学的这种检查片子照的这个情况，得相符合，这是一点。另外呢，这个症状反复发作啊，咱们通过保守治疗，治疗效果呢，不好啊，3个月反复发作不缓解，这个时候我们会啊考虑到这个手术。另外呢，更为严重的可能这个神经压迫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萎缩啊，对于肢体的皮肤感觉的这种减弱或者消失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可以采取手术治疗的方式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这几个因素啊都不齐全啊，症状跟这个影像学片子对不上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说看到了一些突出，但是我们通过保守治疗症状能很好的控制，像这些情况我们都是不用去做手术的。那么中医的治疗方法啊，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实际上选择也是非常多的啊。那么比如说口服中药，那要根据患者的这个舌苔脉象，根据他的体质，我们去选用一些啊适合他的一种辨证论治的方剂方药。那么对于外用的这些膏药啊，这些贴剂来讲，一般是偏向于活血化瘀、祛风啊、祛风寒、通经络、止痛啊这样一个贴剂。但是呢，不同的贴剂患者可能有的患者会皮肤过敏，这是最常见的外用制剂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啊这种改良的外用制剂，这种凝胶类的啊这种方式可能会减少过敏情况的出现。我们呢也要减少这个贴剂的使用时间，有的患者呢可能使用膏药啊，一次可能会贴好几天啊，他会觉得这膏药呀不贴，时间长了就是觉得就是，时间太短了会觉得浪费啊，其实上不是这样的。一般的膏药我们建议贴8到10个小时就行了啊，有的时候嘱咐患者可能睡一宿觉，晚8点早8点不超过12个小时。那么对于皮肤比较敏感的患者，有的时候可能贴1、2个小时、3、4个小时就可以摘掉。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针灸啊、推拿手法呀，还有一些理疗的仪器啊，中频啊，还有一些中药膏膜的外敷啊，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去采用的。那么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呢去选择，一般来讲2到3种的治疗方法就可以啊，不建议说好像这些方法都要同时全部用上，没有必要。第二个呢，可能方法太多了以后反而会造成这个治疗的效果的不佳，或者是造成一些不良的反应，这个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呢，就是我们要去中医院去就诊，根据患者的情况呢，根据医生的经验去进行一个治疗方法的选择会更好。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1: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1: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鱼肉啊，味道非常的鲜美啊，无论是这个食肉还是做汤，都清新可口，引人食欲，而且是咱们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喜欢的食物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鱼肉的一些做法，因为鱼肉的烹调方法还是挺多的。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范建新，范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做鱼肉的一些方法哈，大家都可以来问哈。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饭点说吃五个字，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随时有什么关于烹饪上的一些问题呀，关于做鱼的等等，包括其他的方面对吧，都可以。包括大家比如说您自己做什么就是特别创新的特别好的这种哈，咱也可以互相的这种互动一下啊。然后今儿呢这个上节目之前，您因为也是在朋友圈发了哈，就很多朋友都知道今天范老师来，小杭州还说呢，说范老师好啊，
1: 哎谢谢
0: 啊，说千万别忘了说说杭州的那个西湖醋鱼，
1: 可以
0: 既健康又美味啊。那行吧，那咱们就要不从头开始说起吧，不是有很多朋友问吗，说这鱼怎么去挑，
1: 行
0: 啊，我们怎么去去腥是吧，
1: 没错，
0: 嗯，您来跟我们说说。
1: 好嘞，这个挑鱼啊，首先你得看啊是河鱼还是海鱼，
0: 嗯，
1: 这俩不一样啊，河鱼了小刺儿比较多，海鱼基本上没有小刺儿。
0: 嗯，河鱼就比如说平时咱说的什么草鱼啊，
1: 草鱼鲤
0: 鱼, 鲤
1: 鱼
0: 啊，对，
1: 哎鲢吧，
0: 嗯，鲢鱼，
1: 哎还有咱们说的那个鲫鱼，这都属于河鱼。
0: 嗯，
1: 哎你要是买河鱼啊，一般活的还有，海鱼是很少有活的。
0: 嗯，
1: 现在也有啊，因为有的地方空运啊、养殖的也还有，但是少，相对来说少。
0: 嗯，
1: 买任何鱼，首先第一点了啊，要是活的，那必须得活，活蹦乱跳的。
0: 对。
1: 在这对，在这活的基础上啊，鱼鳞要完整。
0: 嗯，
1: 你别说这鳞掉的都差不多了，
0: 嗯，
1: 还是活着那也不要的。
0: 嗯，
1: 鱼鳞必须得完整，
0: 得活整
1: 啊，除非特殊的鱼。
0: 嗯，
1: 像是十八般，
0: 嗯，
1: 有一种鲤鱼，那鱼鳞啊本身就没有，
0: 嗯，
1: 没鳞，
0: 嗯，
1: 那鱼还是质量相当不错了。
0: 哦，
1: 那是十八般。
0: 嗯。
1: 哎，那是一种特殊的，嗯。第二呢，如果是死鱼了，你一定掀开它的鳃盖看一看，
0: 嗯，
1: 是不是粉红粉红的？
0: 哦，
1: 您别说红，红的都发紫了，
0: 嗯，
1: 啊、那不行，
0: 那也不行，时间长了
1: 啊，对，
0: 嗯，
1: 哎，第二了，拿手捏的这鱼肉，是不是富有弹性？
0: 嗯。
1: 弹性十足的鱼它肯定新鲜。
0: 对，
1: 哎，第三呢，你在买鱼之前先看别人，他肯定一般现在卖鱼都给收拾鱼，
0: 嗯，
1: 拿眼睛瞄着别人那收拾，肚子里那黑的膜太多太脏，
0: 嗯，
1: 不买它，说明什么呀，说明这鱼啊
0: 生活环境太差，
1: 生活环境太差，
0: 嗯，
1: 那水质啊太差，
0: 嗯，
1: 您放心，这鱼肯定是腥气味儿啊
0: 比较重，
1: 特重，
0: 嗯，
1: 所以我不建议买这个鱼，
0: 嗯，
1: 瞅那鱼肚子略微干净一点的，
0: 嗯，
1: 黑膜少一点的买这鱼，这就是咱们挑鱼。你要挑海鱼了，大家最常见的就是黄花鱼，
0: 嗯，
1: 挑黄花鱼时候啊，现在了有些商家了有俩字儿啊，有点缺德。怎么缺德呀？拿那针头啊往那黄花鱼肚子里啊灌水，
0: 哦，
1: 灌完水之后再给冻上，
0: 嗯，
1: 这不是它增加分量吗？
0: 嗯，
1: 所以你买的时候了，要是黄花鱼了，您记住好好捏那肚子那儿，你一猫那肚子那儿贼硬，
0: 嗯，
1: 它肯定是冻着的，
0: 是
1: 贼硬，
0: 嗯，
1: 不买，
0: 嗯，
1: 为什么？肚子流
0: 水，流
1: 水，要没水，它猫啊怎么着也有点软和，
0: 嗯，
1: 有点能捏得动啊，它里头是空的，能 就是说它内脏冻得再结实，一捏也是一下就一上来。
0: 嗯，
1: 哎，这个大家注意就可以了。别的我没什么好提醒大家的。
0: 嗯。好嘞，反正就是刚才说了，这个挑鱼啊，这个海鱼和河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吧？然后包括可能有的不同的鱼它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啊，包括比如说有的可能刚才说了容易往里打水的呀，
1: 对，
0: 然后包括大面上，比如说看看这个鳃呀，就粉红那个哈，
1: 对，
0: 然后看看外观鱼鳞呐、啊、等等哈，这些都是挑鱼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当然了，我们这儿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哈。你比如说像这个微信当中中年人就问说，炸鱼的时候这皮老掉是怎么回事？是油温问题吗？还是您老动会儿啊？
1: 别着急，别着急，一会儿咱这就说。
0: 对。
1: 咱还没说第二点去腥呢。
0: 是，这不是很多朋友就一看您来了，咱就
1: 着急嘛
0: 。
1: 嗯，
0: 对，我先念出来，您想着这事儿、啊。
1: 我想着，我一定知道。
0: 您想这事儿，
1: 您不说我都知道，因为我早琢磨过了。
0: 哎、对，咱再说说去腥啊。
1: 哎，这去腥啊，这鱼哪儿最腥啊？你知道吗，高爷？
0: 鱼呀、
1: 啊。啊。
0: 哪儿最腥啊？
1: 啊。
0: 这您说呗。
1: 一个是肚子里那层黑膜，
0: 嗯，
1: 腥，你一定记住，拿钢丝球啊给它擦下去，
0: 嗯，
1: 这是第一腥。第二腥是什么呀？鱼身上鱼皮外的那层黑膜，
0: 嗯，
1: 腥，
0: 腥，
1: 腥的厉害
0: 啊。
1: 所以做鱼呢，很少有人先拿热水烫，
0: 嗯，
1: 多少度？80度的水
0: 哦。
1: 把这鱼啊往80度水里一放，放完跟着就滴了出来。
0: 是你把这个鳞什么全都弄掉之后吗？
1: 对啊。
0: 嗯，
1: 然后拿刀再刮这层黑膜，
0: 烫一下就拿出来。
1: 对，
0: 然后
1: 烫一下拿刀就刮、嗯、这一刮啊，刮完倍儿白倍儿干净。
0: 嗯，
1: 这个腥味啊，我给告诉你，基本上啊去的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哎，还有人说里头有一条腥线也腥，我觉着那个不叫不是很腥，因为那是鱼的一根筋，
0: 嗯，
1: 知道吧？哎，那个并不是太腥，您可以试一试。您要愿意去了，在腮那儿呢拉一刀，然后拍拍身上那根腥线，一滴了一弹就出来。
0: 嗯，
1: 这就是所说的去腥。您就记住我说的，先拿热水烫，甭管您做什么鱼。任何鱼啊，我只是说的是河鱼啊，海鱼基本上身上没那层黑膜，
0: 嗯，
1: 就是河鱼身上的这层黑膜，
0: 嗯，
1: 啊，不管你做什么鱼，你都给它烫一下，
0: 烫一下，
1: 刮一下，
0: 刮，
1: 对、
0: 嗯、
1: 但是一定记住水温别太高了，你别烫完就好都爆了皮了。
0: 呵呵，对，
1: 哎，这个您注意就行了。您说我没把握，没把握，水稍微凉一点，烫一回，刮一回，不行，再烫一回，再刮一回，
0: 嗯，
1: 多刮两回，
0: 嗯，
1: 啊，
0: 明白了。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窍门，
1: 对，
0: 对吧？就是大家在做鱼的时候，因为怕它腥嘛，然后上面那层膜是最腥的，
1: 对，
0: 黑色的那个，您最好烫一下，刮它一下，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进行下面那些烹调，
1: 给它刮的白白的，
0: 白白的，
1: 对，
0: 嗯，就没有这层膜了，就好很多了，
1: 对，
0: 嗯嗯嗯。好嘞，关于去腥方面，在调料上还有什么吗？
1: 调料上您就记住，一个是料酒多一点儿，一个是醋，醋的量大一点儿。
0: 嗯，
1: 哎，这就好了。您别舍不得搁料酒，舍不得搁醋，哎，这做鱼是离不开料酒，离不开醋的。
0: 嗯，明白。之后还有别的吗？
1: 别的没什么，
0: 没什么了。
1: 对，
0: 哎，就是等于说去腥呢，一个是先把它整本身去一去，
1: 对，
0: 对吧？你本身那膜要都在上面，那就没办法了。
1: 对，
0: 然后把它这个去完了之后呢，就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醋啊，是吧？要多放。
1: 对，黄酒啊，
0: 黄酒啊，对，
1: 对
0: 然后来进行去腥。哎，所以刚才说了鱼怎么挑，告诉大家了去腥怎么去，而且醋的量要大啊，这个也跟大家说了。
1: 对，
0: 对吧？下边咱是不是终于可以做了？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啊，这不刚才听众说他那一炸鱼就爆皮。
0: 那咱就这样，咱们先把一些这种小窍门跟大家说
1: 啊，可以啊。
0: 然后咱们后面了，具体咱们再来说说，比如说一些红烧的呀、干烧的呀、糖醋的呀这种方法，然后大家给你换着鱼去做，行吗？
1: 对。
0: 好吧、咱就把大家这些小问题咱们先给大家解决一下、
1: 对，先解决问题、
0: 小心问题、刚才中年朋友说就是炸鱼嘛，就炸鱼咱们很常见嘛，而且有的时候你在做鱼之前可能都得先过这个炸这样一关，
1: 甭管是炸还是煎，
0: 对，都要过这么一关。
1: 对，
0: 那过的时候这个怎么能让它保持完整？
1: 没错，
0: 这个跟大家说说。
1: 哎，这个不管是炸鱼还是煎鱼，我知道大家，我在路上我就琢磨了，您这肯定大家得问，为什么呀？这个是大多数人啊做的时候啊肯定出现的问题。
0: 嗯，
1: 搬个儿，别。只要您一动，
0: 就是不管你是直接炸还是说裹上东西炸，都不要动它，是吗？
1: 裹上东西好一点儿，但也别动。
0: 嗯，
1: 裹上东西也别动。
0: 大火吧？还是中火？
1: 中大火都行，
0: 都行。
1: 这倒没事儿，但是您一定记住，必须得最起码跟锅里头煎那么两三分钟以后，您再去动它。
0: 哎，这时间还不短呢。
1: 对呀、
0: 说实话不短呢。
1: 对呀、
0: 就是有的人吧，就是可能觉得就是啊，不动它那行，我待一会儿。
1: 他老怕糊了。
0: 待一会儿，可能半分钟就动了。
1: 啊，对，他怕糊了。你放心，那鱼水分很大，
0: 嗯，
1: 糊不了。您照着两三分钟跟那儿煎没事儿，这面煎好了之后，您再拿东西给它翻个，
0: 嗯，
1: 再煎另一面。
0: 是不是一般两三分钟？比如煎完了之后，比如说你不用铲子，你拿勺晃一晃，
1: 啊，都能晃得动
0: 了，晃动了，
1: 对，
0: 啊，
1: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翻，为什么？这一翻这油容易溅出来。
0: 但是就是说，你不弄铲子，铲子它自然而然其实就能动了。
1: 就对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拿个东西什么给它翻过来。
1: 拿个铲子一铲，不是这头一铲，那头拿筷子一扒拉就过去吗？
0: 嗯。
1: 翻过去，再煎另一面，煎好了以后，这条鱼就算煎好了。哎，您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哎、
0: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不会这个再掉皮儿啊，
1: 对，破皮什么的。
0: 主要其实就是大家，我觉得还是一个动它了，
1: 对，
0: 对吧？
1: 您不动，但是您可以什么呀？把这个锅来回晃一晃，让这油啊，因为这油全在中间了，光煎一肚子鱼肚子这儿了，练这晃一晃，练鱼头带鱼尾一块儿煎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晃晃锅没问题，但是您千万别去动。
0: 嗯，
1: 您可以试试。
0: 嗯，明白了。好的，大家有什么关于做鱼的问题哈，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呢、或者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微信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微信和短信哈。一会儿再教大家怎么去做哈。比如说这个金子说了，说范老师好啊，这个您家昨晚上晚饭您发那图啊，中间那鸡蛋里边加什么呢，说一下吗？
1: 可以，嗨，那个很简单，就是炒盒菜盖帽
0: 啊，盖帽摊了个鸡蛋往上一盖，
1: 然后对、炒盒菜了就是什么呀，
0: 韭菜
1: 粉丝儿
0: 啊，
1: 豆芽，
0: 嗯，
1: 肉丝，
0: 这一般做春饼的时候咱不都这么弄？
1: 对哎、就是把肉丝编一编之后把豆芽菜搁里再一憋炒，
0: 那简单。
1: 哎，炒好之后了，搁点酱油，搁点盐，来点葱花，炒、炒好之后了，搁上粉丝，哎，再稍微咕嘟一下，稍微搁一点水，咕嘟一下，炒一下。
0: 嗯，
1: 最后您记住再放韭菜。
0: 哎，
1: 韭菜搁进去啊，
0: 容易烂韭菜。
1: 对，
0: 嗯，
1: 而且不能让它烂。

0: 烂了，吃起来就不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哎，搁进去就离火关火，然后把它出锅，
1: 嗯，
0: 最后您摊个鸡蛋给扣在
1: 上，
0: 哎，这我就所说的炒盒菜盖帽，
1: 哎，
0: 一般就是卷春饼啊，卷春饼吃的东西。
1: 嗯嗯，
0: 哎，
1: 没错，
0: 卷薄饼。
1: 对，这不是昨天这看您发的图了吗？
0: 啊，
1: 所以可能会不知道，咱们说一下啊。老曹说了，说想问一下，超市里卖那个无头的鱼是不是就已经不新鲜了呢？
0: 啊，不是，这是的，那是只能说是分割的。
1: 嗯。
0: 它一般是冷冻的，
1: 或者比较大，是不是？
0: 对，它比较大。另外来说了，它一般都是分割的，那一般是银鳕鱼比较多。
1: 嗯 嗯，
0: 哎，没问题，
1: 没问题哈。
0: 对。
1: 好嘞，然后呢，这个大辉说了，说请教范老师，说是该急火这个鱼慢火肉呢，还是应该这个千炖豆腐万炖鱼呢？
0: 这个东西啊，根据炖的东西不，就是说炖的品种不同。用的火候不一样，
1: 嗯，
0: 对，有些需要讲话急火，像是你要做鱼汤，那就得是急火，
1: 嗯，
0: 而你要想烧鱼，
1: 就得慢嘛，
0: 就得小火慢慢烧，
1: 嗯，
0: 哎，
1: 对，
0: 烧的时间，这还是也是不一样的，有些鱼需要烧的时间长点，有些鱼不能烧时间长了，
1: 嗯，
0: 因为有的鱼要求烧出胶原蛋白。有的鱼绝对不能把胶原蛋白给烧出来，
1: 嗯，
0: 不一样，
1: 没错。快乐兔子说了，范老师，这带鱼怎么挑呢？说上次从农贸市场买了条这个银白的，看着还真挺新鲜的带鱼，回家做了之后，这汽油味儿，哎呀，怎么那么大，无法吃啊？
0: 汽油味儿？
1: 不知道，可能觉得这个还是不像新鲜带鱼那味儿呗。
0: 啊
1: 啊，
0: 挑带鱼我一般呀，咱北京啊就吃舟山的，舟山带鱼最好。
1: 对。
0: 一个是眼睛啊黄黄的，金黄金黄啊。第二了，条别太宽，
1: 嗯，
0: 那条宽啊，顶多4厘米，
1: 嗯，
0: 那就是最宽的
1: 了。对，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吃带鱼的时候有两种
0: 啊，
1: 一种就是咱们说舟山带鱼，就是那个特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别地儿的哈，
0: 对，
1: 中间还有个大骨头，
0: 对，
1: 是吧？然后那个带鱼就确实不如咱舟山带鱼香，
0: 对。
1: 嗯，
0: 所说的了，第二了，买带鱼时候了，拿手啊稍微捋一下它那后背那一溜，如果咯楞楞咯楞楞咯楞楞，那绝对不是舟山的，就刚才你说的了，
1: 啊，大哥的那个，
0: 对，带哥的，哎，这个您注意一下就行了。
1: 嗯，哎，那他说的，比如说不新鲜或者不好吃啊，这个是为什么呢？还会有一些什么味道之类的？不行，这怎么看着不新鲜呀？
0: 这个带鱼总体来说呀。没有新鲜的，
1: 因为它都是海鱼嘛。
0: 对，因为什么呀？带鱼出海就死。
1: 嗯，
0: 这东西难听点的话，它只要不烂，我所说的烂，那别说一滴了，这好一抖了，这个肉都掉了，就没问题。
1: 嗯，
0: 啊，
1: 那很奇怪啊，为什么会出现汽油味哈？
0: 那肯定你收拾的不干净，
1: 干净是吧？
0: 收拾的问题，这个在于，也许你的。鱼鳞刮的不特别干净啊，
1: 嗯，
0: 哎，内脏里头有脏东西啊，
1: 嗯，
0: 哎，
1: 也有可能，
0: 都有这可
1: 能，
0: 嗯，
1: 好嘞，大家没关系啊，尽情问哈，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您都可以来。青仔姥姥说罗非鱼适合做水煮鱼吗？除了胖头鱼水煮，还有什么鱼适合水煮呢？
0: 水煮，
1: 嗯，
0: 您所说的水煮是不是就说外头卖那种，
1: 就跟那水煮鱼似的那种吧？
0: 啊，是啊，
1: 嗯，
0: 是不是那油特多的那个那种啊？
1: 嗯，没说，但是我估计是吧？
0: 要估计是，罗非鱼我不赞成，
1: 嗯，
0: 因为我还觉得它小，做水煮鱼了，一般就是水煮鱼片儿，
1: 嗯，
0: 肉质必须够厚的，
1: 嗯嗯，
0: 这种鱼做好。那和肉质薄的不做这鱼，肉质薄的要依我就做什么叫生煎，
1: 嗯，
0: 我觉着好吃，
1: 嗯，
0: 生煎鱼，哎，像咱们的塔嘛呀，
1: 嗯，
0: 哎，比目鱼啊，哎，做着吃那叫贼地道，
1: 对，因为它薄嘛，
0: 而且这还是一个叫上海菜，
1: 嗯，
0: 这不属于北京菜，属于上海菜。
1: 嗯
0: 嗯，
1: 好嘞，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哈，微信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一是拼音的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5个字，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0: 动。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自己说吧。那明天呢，我们还会来说一说美食上的其他的事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和公众号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就是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我们明天见吧。
1: 饭点说吃。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优化营商，激发活力，市监局护航省级龙头企业迁移重组。我市开展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情暖桑榆成孝道，同心敬老传温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大荒亲民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就在2年前呢，这里还只是一个子公司。依托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北大荒亲民食品有限公司在北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助力下，仅用1个星期的时间，顺利从哈尔滨整体迁移落户北安。
0: 北大荒亲民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是省内有机食品行业龙头企业，企业落地我市，能够有效拉长我市含地有机食品产业链。然而，跨地市整体迁移及地址变更、食品生产许可重新办理等一连串手续，一度让企业心存顾虑。以往繁杂的跨区域审批流程是横在企业搬迁路上一道不小的坎儿。了解到企业诉求后，市市场监管局摒弃企业上门才办事的传统模式，主动登门深入厂区，实地了解厂房建设、设备布局、长远发展规划，结合企业实际情况，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服务方案，把服务阵地迁移从源头化解迁移难题。为打通办事堵点，该局组织业务骨干召开专题研判会，梳理全部办理流程，明确实现要求，统一材料标准。工作人员活用一照多指惠企政策，一对一协助企业整合生产、仓储、展销多处经营场地信息，实现一张营业执照统筹多处经营场所，无需重复注册分机支构，实实在在为企业省下时间与运营成本。
5: 我们企业对跨地市的整体迁移、证照变更不是很了解，原本十分担心耗时费力。北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行一企一策，全程跟踪指导，多个职能部门上门联动帮扶，创新落实各项便民改革政策，切实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各项难题啊也得到了高效解决。
0: 迁移登记顺利办结，新的考验接踵而至。企业厂房改造、设备重组完成后，原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需要注销重新申请。市市场监管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开启一对一精准帮扶。工作人员走进生产车间，现场讲解食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逐条梳理审查标准，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修订内控管理制度，避免企业来回奔波，反复整改。厂区改造全部完工后，核查小组第一时间进驻现场，对照审查细则仔细查验生产分区、工艺流程，发现细微问题当场指导整改闭环，保障企业尽快具备合法生产条件。
6: 我们从证后监管往前跨一步，变成证前指导，深入企业，从软件制定到硬件设施改造，用专业的角度指导企业顺利核证投产。
0: 8月25号，市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近日，市残联联合市疾控中心、市妇幼保健院共同开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残疾预防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预防工作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在场群众发放宣传手册与宣传礼品，细致讲解残疾预防核心知识，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让群众了解残疾发生的各类风险因素。随后，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开展源头防控、科学防残专题科普讲课， 围绕婚前孕前保健、优生优育、婚前医学检查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婚检孕检的重要意义和科普出生缺陷防控相关要点，引导适龄人群主动参与婚前检查、孕前筛查，落实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从源头降低出生缺陷导致的残疾风险。在场群众认真聆听讲解，学习氛围十分浓厚。8月24号，市委统战部联合市新联会、市电商协会走进浦康园老年护理中心，开展情暖桑榆成孝道、同心敬老传温情、敬老慰问活动，聚焦失能、半失能老人群体，精准对接生活护理刚需，以实干彰显统战力量与社会组织公益担当。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院内老人集中发放洁净纯棉贴身衣物、护理垫、常用药品、即食食品等慰问物资，切实解决老人日常起居、康复护理的实际困难。随后，一行人在院方陪同下参观院区，了解中心运营及老人生活情况，与老人亲切交流，传递暖心关怀。连日来，市园林绿化中心紧扣夏季气候特点，以精细化管护为抓手，全面开展园林绿化夏季养护专项工作，统筹推进树木修。

0: 检、病虫害防治、水肥管护、环境整治等各项作业，为城市绿意保驾护航。针对夏季树木旺长的实际情况，养护人员对行道树、公园绿地内乔木开展整形修剪，及时疏除徒长枝、病枯枝、过密枝，着力解决树木遮挡视线、枝条下垂等问题，消除安全隐患，改善植株通风透光条件，累计出动工作人员503人次，作业车辆192辆次，完成5000余株树木修剪，有效提升了绿化景观风貌。夏季高温高湿是病虫害高发时段，我市全面开展绿化植物病虫害普防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药剂配比规范实施全域喷药消杀，从源头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守护绿植健康成长。祥和公园、政府广场、铁西路、龙江路等重点区域同步开展绿地清洁行动，工作人员及时清理草坪内枯枝、落叶、杂草，消除夏季火灾隐患，避免腐叶滋生病菌，持续改善绿地卫生环境，累计完成100万平方米绿地清理，让城市绿地整洁清爽。
1: 我市依托春风春绿行动，全面推进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开展树木修剪、春季病虫害普防、古树名木缠防虫胶带、树木涂白、花秋病害治理及绿地枯枝落叶清理等工作，统筹人力车辆做好各项管护作业，提升绿化景观品质。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一回我们讲到，代善请皇太极到新修建的大殿参观，皇太极一路都非常满意，点头称赞。但是等到了大堂后，皇太极只扫了一眼，就脸色阴沉地离开了，只留下了代善一脸惊愕地待在那里。
2: 大玉儿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这虽是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大玉儿还是想搞清楚其中的缘由，这对大玉儿进一步读懂皇太极会有很大帮助的。于是苏沫儿又去跑腿了。苏沫儿很乐意承担这份差事，因为不仅可以一睹新宫殿的雄伟风姿，还能够考验自己的观察能力。苏沫儿花了一个多时辰的功夫，仔仔细细把新宫殿从下到上，从里到外看了个遍，回去以后向大玉儿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大玉儿一听说道，大贝勒真不容易，不仅把自己的府邸让出来修宫殿，还亲自督建。近几年灾荒不断，百姓缺衣少食，大贝勒要筹集人力物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宫殿修得这么富丽堂皇，大贝勒肯定为此费尽了心思，但是要做到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是不可能的。格格，那么问题在哪儿呢？大汗对哪里不满意？大玉儿想了想，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大汗不会挑剔小毛病的，如果真有小毛病，大汗应该会直接对大贝勒说的。苏沫儿分析道，大汗是进了大殿以后才变脸的，这就说明问题应该出在大殿内。嗯，有道理。丫头，那你回想一下，殿堂上的布置装饰是怎么样的？苏沫儿一边想一边说，大堂装饰全部是木质，外罩金漆彩绘，家饰形龙兽面等精美雕刻，堂壁之内有屏风，屏风前并列三把雕花座椅，侧有烛台。哎，停！大玉儿赶紧打断了苏沫儿的话，你说屏风前并列三把座椅是一模一样的吗？是啊，格格是说座椅有问题，上面没有雕龙吗？我知道症结在哪里了。大玉儿兴奋地说道，不是因为没有雕龙，而是因为有三把座椅。这时苏沫儿才恍然大悟，赞道，啊，格格真是长生天的宠儿，冰雪聪颖，没有亲临现场，仅凭奴婢的一番描述就能够找到要害之处，真让奴婢如醍醐灌顶。大玉儿这时打趣道，死丫头，学了多少汉语词汇都卖弄出来了吧。皇太极把宫殿的事留给代善自己琢磨去了，他自己则继续关注明朝廷的一举一动。天聪五年，即1631年夏初，皇太极接到孔有德的函报，孙承宗督师观赏，派出数千明军和百姓在大凌河修房筑城，皇太极急召杜杜、萨哈连、宁完我询问详情。杜杜说，臣职去年按大汗吩咐，已将大小凌河至锦州一带搅了个稀巴烂，而且还探听到 那些守军派系纷争不断，暂时不会对我们大金造成威胁。皇太极说，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善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哪里能够自安而坐视不理呢？皇太极毫不迟疑地昼夜催调各军，包括蒙古兵，以贝勒阿济格为先锋，前往锦州西拦击山海关援兵。阿济格的队伍是机动性最强的，很快就绕过了锦州。皇太极、莽古尔泰、德格类等人率主力精兵于7月27日从盛京向西进发。因为刚刚以乱杀无辜等罪惩处了阿敏，这次出兵必须树立新的形象。皇太极特别强调军纪，凡俘虏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裸取其衣服，当加以抚恤。主力进军顺利无阻，于8月1日到达旧辽阳河，随后分兵两路，一路由贝勒德格类岳托率兵20,000，经由益州屯驻于锦州与大凌河之间，与阿济格相呼应；另一路由皇太极亲统，经由白土场趋近广宁，约定8月6日两军会于大凌河城。大民右迁都御史、蓟辽巡抚邱和嘉，即令总兵吴襄、宋伟率兵迎敌，恰与阿济格遭遇，双方大战了一场，未见胜负。次日，德格类、岳托赶来助战，吴襄、宋伟败走。皇太极此次围攻大凌河，带上了仿制的第一批红夷大炮，命令额驸同养性率领汉兵，把大炮安放在通往锦州的大道上，堵截明军的援兵，主力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将大凌河围得水泄不通，明30,000军民被困城中。明守将祖大寿、何可刚几次派小股部队试图突围，但是都遭到了埋伏，只能困守城中等待援军。明军第一次派来的援军被打退以后，又多次采取救援行动，但是都在外围被金兵击退了。直到冬季，大凌河粮尽，斩杀牛马而食，成百上千的老百姓饿死，勉强活着的人抢食死者身上的肉，用人骨当柴烧，凄惨至极。在严密围城的同时，皇太极不断发动政治攻势，责令祸福的名将20多人给祖大寿写信劝降，他本人也亲自写了3封信一起送到了城里。祖大寿看到信以后有点心动，何可刚却坚决不从。拖到10月中旬，祖大寿终因力竭计从，决定投降。副将何可刚反对投降，祖大寿将他逮捕，架出城外处斩。何可刚脸色不变，含笑而死。祖大寿归降以后，皇太极设宴欢迎他。席上，祖大寿说妻子尚在锦州，请求皇太极允许他回锦州做内应。皇太极爽快地答应了。随后，皇太极将大凌河城摧毁，班师回朝。回到府中，皇太极得意地到大小福晋院里走了一圈，最后在大院的东侧院落脚，一是想看看孔有德的女儿孔应熙，二是告诉大玉儿他在战场上怎么样的善待汉人。皇太极炫耀一番以后便走了。大玉儿对苏沫儿说，丫头，大汗今天的心情是不是特别好？丫头知道大汗有什么好事吗？苏沫儿看不出皇太极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

0: 便说道：“奴婢不知，是不是在大凌河，大汗打了胜仗了？第一，大汗的死对头，于八月凌迟处死，弃尸于市。这第二嘛，丫头，难道你忘了？还是八月，大汗在大凌河与三贝勒打架的事。
1: 啊，我记得。”当时宫中好多人都在传这件事，
0: 那算什么好事呢？苏沫儿迷惑不解。据说当金兵主力正在攻打后台，战斗比较激烈的时候，芒古尔泰因为自己正蓝旗士卒伤亡很重，想让皇太极拨还他旗下被调遣至阿山部下出哨的部分护军和编入达尔汗旗下的人员。八月十三日，皇太极在城外西山冈的月托营中饮酒观城，按照他的计划，重点是围点打援，而且计划进行得比较顺利，皇太极对此比较满意，正在借酒抒怀，没想到芒古尔泰突然闯入，找他要人。皇太极对芒古尔泰目中无人的鲁莽行为感到不悦，说道：“我听说你的部下平时散漫，不听调遣，常违误军机，把他们暂时调配给达尔汗、阿山，不算亏待他们。”芒古尔泰闻言很不服气地说：“我旗下的人没有差遣，都比别的旗多几倍，什么时候违误过了？”皇太极毕竟是大汗，芒古尔泰虽是兄长，也不应该如此顶撞。皇太极便大声嚷道：“你敢说一次都没有违误吗？我跟你打个赌，如果是有人诬告，我就杀了诬告者，如果属实，就杀掉你那些有违误的部下。”说完，皇太极放下酒杯准备走，芒古尔泰却不干了。他知道如果不吭声就等于默认，自己和皇太极平起平坐，凭什么让皇太极这么教训自己？何况自己还是兄长，赌就赌，谁怕谁呀？于是芒古尔泰怒气冲冲地握着刀鞘逼向皇太极：“你是大汗，处事要公正，以前我事事顺着你，你还不满意吗？那你说说，到底要杀谁？”德格类见状奋身而起，怒喝道：“你这般举动太不成体统了。”说完，德格类冲上去对准芒古尔泰便是一拳，然后扬长而去。芒古尔泰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给搞懵了，骂道：“你这小子为何拳打老子？”芒古尔泰下意识地拔出刀来，寒光一闪，连他自己都惊呆了。德格类打了兄长一拳，已经走出了帐门，但是听到身后芒古尔泰的粗骂和拔刀的声音，又立马转身进帐，一把将芒古尔泰揪住，推出了营帐以外。大贝勒代善显得有点迟钝，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说：“你们是来打敌人，还是来自相残杀的？与其这样忤逆胡闹，不如，都死了算了。”皇太极忍了半天，才没有当场发作。但是皇太极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回到自己的大帐以后，就在帐门口大骂芒古尔泰，一一列举他的过错，诉说自己的委屈。大凌河战役还在激烈进行之中，皇太极没等回朝，就以御前录任之罪革去了芒古尔泰的和硕贝勒衔。大玉儿知道这事以后说道：“三贝勒经常酒后胡言，不足为怪，坏事往往会变成好事，他不是和硕贝勒了。

0: 又没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大汗离他的宝座便又近了一步。苏沫尔附和说，对呀，奴婢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呢，现在只有大贝勒爷了。大贝勒虽然有些软弱，但是处事圆滑老道，不如我们趁新宫殿启用之前带上应熙姑娘一起去参观参观，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说到这儿，大玉儿有点兴奋。主子发话了，苏沫尔哪儿敢说不啊。于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出了大汗府，向西南绕过大衙门前十王亭，来到了新宫殿。孔应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华丽气派的宫殿，啧啧称赞不已。不过大玉儿不是来观赏的，只是想看看大堂上是怎么布置的。一切如大玉儿所料，即将启用的新宫殿大堂上只有一把宽大的座椅，这便是皇太极的龙椅。出来之后，大玉儿对苏沫尔说，大贝勒还真是精明睿智，在诸贝勒中没有人能出其右。亲王的帽子已经戴了两年，现在应该可以戴稳了。苏沫尔说，大汗的目标倒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可是奴婢怎么觉得格格反倒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呢？苏沫尔的一瓢冷水淋得大玉儿都僵住了，他脸色一沉，良久没有说话。
1: 聆听时光，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也许是因为自身地位的不确定性，皇太极独揽大权以后，大玉儿反而更加烦扰，整天闷闷不乐。苏沫尔准备的精美膳食引不起大玉儿的胃口，想了不少法子想逗大玉儿开心，也没有什么效果。孔应熙唱童谣讲笑话给大玉儿听，但是大玉儿心不在焉，即使有笑容也是一闪而逝。苏沫尔无计可施，只得让奶妈子把雅图抱来。大玉儿亲了亲女儿，就递回给奶妈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皇太极突然驾到，没等众人行礼，皇太极就叫道，
2: 孔姑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阿爸已经到了圣京了。
0: 孔应熙听了十分高兴，一把抱住了苏沫尔，眼泪顺着脸颊哗哗地流了下来。皇太极又转身对大玉儿说，
2: 孔有德乃大中大成之人，去年年底他们大闹登州，赶走巡抚孙元化，杀了明军总兵张可大，年初又拿下了锦州，现在奉命令家眷归来圣京。
0: 大玉儿说，这都是大汗威德感召所致，可喜可贺。
2: 本汗已封孔有德为都元帅，他让本汗转告你，非常感谢你对他女儿的照顾，只是不便登门致谢，他已派人来接孔姑娘了。
0: 孔应熙依依不舍，通的一声跪在大玉儿面前，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大玉儿说，
3: 哎，你怎么哭了？你们父女重逢应该高兴才是。
0: 皇太极呵呵一笑说，
2: 哈哈哈哈，是啊，你的父母和妹妹都来了，就在圣京安家，可以全家团聚了。
0: 大玉儿吩咐苏沫尔道，

0: 你陪西姑娘去。苏木儿和孔应熙走后，皇太极轻轻拉起大玉儿的手说，
1: 本汗听说你这些天郁郁寡欢，专门来看看你，不会是又有身子了吧？
0: 谢大汗关心，婢妾没事，只是恨自己不争气，没有给大汗生个王子。
1: 本汗知道你的心思，你要知道本汗是心疼你的，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本汗着想，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
0: 大玉儿想，大汗的意思好像说我不是为他着想，不为他难道是为别人不成？这么多年了，难道大汗还在吃兜儿滚的醋吗？皇太极见大玉儿不作声，又恳切地说，
1: 嫁给本汗，你会不会觉得后悔？
0: 大玉儿斜睨了皇太极一眼，声音不高不低地说，大汗以前只是背了，婢妾都不曾后悔，如今已成为一国之君，更让奴婢感到三生有幸。奴婢嫁给大汗，是敬仰大汗男人本色、英雄气概、大丈夫胸怀。皇太极对大玉儿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感到很不满意，难道大玉儿就不愿意说几句甜言蜜语，不愿意多献出一份柔情暖意吗？皇太极神色黯然，沮丧地说道，
1: 本汗知道你佩服我，顺从我，相助我，可是你我还是夫妻。
0: 皇太极本来还想说什么，想说你要把心全部交给我，但是终究没有说出口。皇太极伸手轻轻地将大玉儿搂进怀里。
2: 皇太极希望大玉儿讨好他，大玉儿会如他所愿吗？大玉儿又将如何一步一步地接近自己的目标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

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圈内人都知道，李金斗的辉煌事业与他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笑星李金斗的幸福家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李金斗称自己的妻子为良师益友，妻子张韵华与李金斗是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同班同学，也许是由于漂亮的缘故吧，张韵华一直很清高，整天少言寡语，只知道拿着个八角鼓练他的单弦。到了17、18岁，情窦初开的李金斗就喜欢上了张韵华，常常找一切机会讨好他。每次演完出到后台来，李金斗总是把洗好的毛巾轻轻地递给他擦汗，还时不时地把一些省吃俭用买来的零食塞到张韵华的书包里。渐渐的，张韵华对李金斗也产生了好感，他发现李金斗的衣着打扮总是那么干净利落，十几岁的男孩子竟能自己做被子，而且他的业务还特别的好。就这样，两颗年轻的心慢慢的贴到了一起。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怕字当头》。
6: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陈永泉。
6: 陈永泉，
7: 嗯，
6: 不好。
7: 嗯，
6: 不好。
7: 不好，
6: 这名字一点都不美呀。
7: 是啊。
6: 哎，你听我这名字。
7: 您叫什么呀？
6: 英啊。
7: 英啊，这美什么呀？
6: 美什么
7: 啊？
6: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7: 啊，
6: 宋祖英
7: 啊，
6: 多美呀。
7: 那你叫什么英啊？
6: 猫头鹰
7: 啊。猫头鹰
6: 多美呀。
7: 美什么呀？那夜猫的还美呢。
6: 还夜猫的怎么不美啊？
7: 那是不祥之物
6: 啊，
7: 他要冲谁一乐，那位当时就能死过去。
6: 哦，这个猫头鹰一乐就死人。
7: 对。
6: 哎呀，咱们两个人老没见了。
7: 可不是吗？你躲我远点，是我要死是怎么着？
6: 这点你就不懂了，猫头鹰不是不祥之物。
7: 哦，
6: 猫头鹰最大的特点
7: 什么？
6: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这样。
7: 行，
6: 多难看呢。难看它有好处。
7: 有什么好处？
6: 睁一眼闭一眼，遇上闲事你别管，看见假装没看见，既安全来又保险。
7: 这保险什么呀？
6: 保险，太保险了。
7: 嗯，你这叫明哲保身呢。
6: 你甭说这漂亮话，你甭说这漂亮话，现在这年头遇见点事儿你管得了吗？
7: 什么事儿啊？
6: 你就拿那天来说吧，我正在排队买火车票。
7: 哦，
6: 来了一位专家。
7: 哦，这位是科技人员。
6: 什么科技人员？
7: 专家吗？
6: 专家。
7: 怎么个专家呀？
6: 专门往前边加。
7: 哦，加三儿的呀。这位不排队。
6: 哎，往前这么一站，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嘴就来了。
7: 怎么说的？
6: 朋友啊，帮一帮忙啦，我是华侨啊，买两张票啦。
7: 嗯，这华侨应该照顾。
6: 什么华侨？
7: 他不是归国华侨吗？
6: 业余的。
7: 业余的 哦，冒充啊！
8: 等买完了票，口音变了。
7: 哦，怎么说的？
8: 哎，谁要火车票？
7: 啊，
8: 谁要火车票？广州、北京，广州、北京，240，240，240。
7: 哦，票贩子。
8: 有一位天津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哎，我说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7: 嗯，
8: 刚买的你就卖呀、啊？你这不是坑人吗？
7: 可不是吧？
8: 哦，我坑人呐！
7: 啊，
8: 嘿嘿，活该！
7: 哎，
8: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还告诉你，这你要不要？再不要，你就250。
7: 哎哎，
8: 你才250呢，我怎么250了？啊，你这小子还要捣乱是怎么？啊，你还打人呢？哎，打你就打你！啊，砰！
7: 怎么了？
8: 一拳，刷一下血下来。
7: 哟。
8: 旁边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管呢。
7: 是啊，
8: 我可干不过去了。我说同志们，同志们，维护社会治安，我们人人有责。
7: 哎，
8: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半身不遂。
7: 哎，半身不遂
8: 啊！不管是谁，
7: 嗯，
8: 我们都要做坚决的斗争。
7: 嗯，
8: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7: 哎，
8: 绝不能光喊口号。
7: 哎，我看你就光喊口号了。
8: 那你怎么不管呢？我怎么不管
7: 啊？
8: 随便打人太无法无天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7: 对，
8: 同志们，
7: 嗯，
8: 你们都靠边来，
7: 瞧你的，
9: 我也躲远点
7: 啊。你也不管呢？
8: 我管这干嘛呀？一管，嘣，给我一拳。
7: 嗯，
8: 这一拳坏了，
7: 怎么了？
8: 门牙打掉了，下巴粘黄，耳朵打聋，甚至来个脑震荡，落个半身不遂，瘫痪以后卧床不起，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十年八载，一吃劳保停发奖金，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干，老婆一离婚，房子一着火，全家都玩完了。
7: 哎呀，这一拳他们是家败人亡了。
8: 哎呀，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
7: 哎呀，行，
8: 怎么办呢？
7: 你怎么办？
8: 回家。
7: 哦，吓得连票都不敢买了。
8: 不买了。
7: 嗯，
8: 回家。车一来，滋溜一下我就钻上去了。
7: 嗯，
8: 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呦我的妈呀，
7: 怎么了？
8: 这专家在我旁边呢。
7: 哦，他又上来了。
8: 我一看这专家
7: 啊，
8: 还是一位钳工。
7: 哦，这个是工厂的钳工。
8: 钳工
7: 怎么钳工啊？
8: 专门掏钱包的工作。
7: 哦，小偷啊。
8: 小偷，就这俩手指头就跟钳子似的，我眼看着他把那个女同志钱包夹出来，
7: 真快，
8: 他快，我比他还快呢。
7: 你把他抓住了？
8: 我把眼睛闭上。
7: 闭眼睛啊？
8: 嗯，
7: 你怎么不抓他呀？
8: 我抓他干嘛？他也没偷我的钱
7: 啊。那不对，
8: 那我应该抓他，
7: 应该抓他，
8: 把他送公安局。
7: 对，
8: 这事儿判不了刑。
7: 嗯，
8: 没几天他出来了。别人不找，专找我。
7: 怎么？
8: 我这模样好认呢。
7: 对，
8: 啊，一打我受得了吗？
7: 嗯，
8: 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7: 哎呀，你纯粹明哲保身。如果都像你这样，
8: 哪能都像我这样？啊、旁边有一个武警战士，当时就站出来，砰，把他手给拽住。
7: 嚯，
8: 你干什么呀？
10: 我没干什么。
7: 啊，
8: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女同志的兜里？
7: 对。
10: 我这手放在兜里就为暖和暖和。
7: 暖和暖和，这叫暖和呀、啊、
8: 什么暖和暖和？你纯粹是偷东西。
10: 我没偷。
8: 怎么没偷啊？在场的同志都看见了。
7: 嗯，
8: 特别是这个同志。
7: 嗯，
8: 他一指我，
7: 同志，
8: 哎，请您坐一下正吧。
7: 哎，您坐正吧。
10: 嗯，我坐正
7: 啊。
10: 哎呦，你怎么单叫我坐正？
7: 是你不是瞧见了吗？
10: 我哎
7: 啊，坐呀。
10: 哎
7: 啊，
10: 哎，
7: 走着。
10: 别
7: 哦，哑巴了。你说什么呢？我明白了，你说你跟那小偷是同伙呀？
8: 对了，
7: 不是。哎，这回怎么说话了？
8: 哎，我不说话，连我一块带走了，
7: 不好吗？
8: 我一说话，车上人全笑了，
7: 没法不笑。
8: 当时我这脸刷一下就红了，
7: 害臊了，
8: 跟大红布似的。
7: 嗯，
8: 车一到站，滋溜一下我下车，
7: 没脸了，
8: 低着头往前就走。
7: 嗯，
8: 正走呢，就听后边有人喊：“抓小偷！”回头一看，还就是那个小偷啊！
7: 怎么跑了？
8: 后边一大帮人在追他呢。
7: 嗯，
8: 您说我怎么办？
7: 怎么办？
8: 我怎么办？
7: 把他接上。
8: 当然了，唰，站在马路当下，眼看着小偷就跑到我跟前了，我两腿一使劲，垫步拧腰，噌，
7: 把他给抱住了，
9: 穿便道去
7: 啊，躲开了。
9: 什么叫躲开？这你可不懂了，这叫占据有利地形。
7: 什么地形啊？
9: 你看后面有人追他，前面是人民警察，我身背后有一条小胡同，万一要从这儿跑了呢？
7: 对，
9: 我在这儿堵着你啊。那小偷也急了，冲我就过来了。
7: 什么模样？什么德行啊！
9: 哎，哥们儿，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否则不然，你看这什么？这叫弹簧刀子。我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7: 哎，等等等等，

0: 当头，我们接着来说说李金斗的爱情故事。张运华家过去是旗人，这老理儿多，一听到女儿要嫁给一个说相声的，特请来三姑六舅八大姨儿，家庭会议整整是开了两天，是要把这桩婚事说黄了不成。而张运华呢，则以绝食抗议，终于让家人松了口，决定见一见这个说相声的小伙子。哎，这见面后，张运华的父母就发现了，啊，这个小伙子懂规矩，讲礼貌，于是呢，成就了两个人的美满姻缘。这结婚后，李金斗又是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呢？哎，先让我来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天文学》，一会儿啊，我们再接着说。
1: 您是相声演员，
2: 对，
1: 认识我吗？
2: 你
1: 啊，
2: 不认识。
1: 连我都不认识
2: 啊！
1: 行了，行了，
2: 怎么了？
1: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2: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1: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2: 哦，
1: 互相认识认识。哦，
2: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
2: 啊，
1: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2: 哦，天文学家。
1: 对对对。
2: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1: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胡说八道，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2: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1: 啊，
2: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1: 这就好嘛，
2: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1: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2: 怎么测验呢？
1: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2: 哦，
1: 怎么样？
2: 好，
1: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2: 行
1: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2: 哎
1: 啊
2: 啊，那我问问你
1: 啊，随便问。
2: 哎，你说说这天吧。
1: 啊，这啊，
2: 你们天文学家吗？
1: 对啊。
2: 那你说说这天吧。
1: 天啊，
2: 哎，
1: 天是吧？
2: 啊，天，
1: 天很大呀。
2: 是啊，
1: 啊，
2: 不小啊。
1: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
2: 啊，
1: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呐，
2: 啊，天呐，
1: 啊，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
2: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1: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2: 哦，
1: 哎，天人一理呀，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2: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1: 不信你可以问呢。
2: 那我得问你，
1: 随便问。
2: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1: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
1: 人有二目。
2: 二目？
1: 对，
2: 这日月是照亮的，
1: 二目是看路的。
2: 哦，天有四时。
1: 哪四时？
2: 春夏秋冬。
1: 人有四肢。
2: 哪四肢？
1: 胳膊大腿。
2: 哦，这比四时。
1: 哎，
2: 天有五方。
1: 哪五方？
2: 东西南北中。
1: 人有五官。
2: 哪五官？
1: 眉目鼻口耳。
2: 天有五行。
1: 哪五行？
2: 金木水火土。
1: 人有五脏。
2: 哪五脏？
1: 心肝脾胃肾。
2: 你先别乐。
1: 不是乐啊。
2: 天有北斗七星。
1: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七窍。
2: 七窍，
1: 哎，这是个知识。
2: 什么叫七窍啊？
1: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2: 是吗？
1: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2: 好
1: 好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2: 对对对。
1: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2: 哎，
1: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2: 这还六个呀？
1: 哎，这还一嘴呢。
2: 啊，你这凑窟窿来了。
1: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2: 还有
1: 什么？
2: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1: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2: 是吗？
1: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2: 那数不了，
1: 完了。
2: 哦，
1: 你问不住。
2: 天有360度。
1: 人有

0: 透气儿。
1: 嗯，天有一道天河。
0: 天河。
1: 人有什么？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一挂大肠。
1: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0: 对了，学问。
1: 天还有。
0: 还有什么？
1: 天有阴天。
0: 阴天。
1: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双目失明。
1: 双目失明。
0: 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哦，天有半阴天，
0: 半阴天啊，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
1: 巧蒙眼，
0: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哦
1: 哎、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0: 人有迎风流泪，
1: 迎风流泪，
0: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1: 嗯，
0: 啊，掉几个眼泪。
1: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0: 红的。
1: 嗯，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呀？
0: 人有烂眼边儿。
1: 烂眼边儿。哦，
0: 上火了。
1: 哦，这也是红的，
0: 发炎，红的。
1: 天还有？
0: 还有什么？
1: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0: 咱赶一块儿
1: 了，这巧了。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儿。
1: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0: 是你那天还晴得了啊？
1: 啊，
0: 怎么样？
1: 有点些子。
0: 没问住我吧？
1: 没问住。
0: 这是不是学问？
1: 哎，是学问。
0: 当然了，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1: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0: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1: 嗯，
0: 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哎，好、啊。
0: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1: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里边我干的。
0: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哦，老天爷。
1: 哎。
0: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1: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0: 男的
1: 啊，
0: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1: 啊，母老天爷
0: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1: 啊？
0: 你怎么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1: 啊？
0: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
1: 啊、
0: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
1: 啊、
0: 它是怎么回事您不是知道吗、
1: 啊、
0: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1: 啊、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1: 哎、这问题
0: 啊
1: 不但我不知道
0: 啊
1: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0: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哦那哪个知道
0: 我就知道、啊、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哦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啊那好极了你知道你说
0: 啊对啊
1: 说你说我听
0: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1: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啊、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1: 怎么了
0: 你瞧不起人呢
1: 没有
0: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1: 哦、对啊
0: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啊像你是这什么哎站着告诉我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1: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0: 你在那受受教育啊
1: 那怎么说话
0: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0: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
1: 嗯、
0: 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1: 哪能那么说、啊、
0: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1: 那当然了
0: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1: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0: 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1: 鞠躬啊！
0: 哎，
1: 好。
0: 这干嘛呢？
1: 鞠躬了。
0: 哪是鞠躬啊？
1: 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1: 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0: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1: 这个麻烦劲儿的，
0: 深一点。
1: 70度，
0: 哎，
1: 那样呢？
0: 你给谁鞠躬？
1: 给您鞠躬啊！
0: 你得看着我点啊！
1: 还得看着点，
0: 哎，
1: 这麻烦劲儿。
0: 你瞪我干嘛？
1: 说的，你不让我看着你点
0: 吗？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1: 那我怎么看呢？
0: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1: 哦，还得笑着点，
0: 显得你谦虚啊！
1: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0: 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盆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
0: 不是难呢，都是这样笑。
1: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是的，
1: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盆里含着，这回意思。
0: 你来来。
1: 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 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嘛。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呢，啊，天文研讨会，
1: 嗯，
0: 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
1: 哦，
0: 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哎，没太阳。
2: 这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这结婚之后呢，妻子主动承担起家里的重担，让李金斗一心一意钻研艺术。每次演出前，李金斗都要先给妻子演一场，这经过妻子把关后，他才会信心百倍地走上舞台。李金斗笑言妻子是他的良师益友，是最忠实的观众和最尖锐的批评。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马三立以他含蓄隽永、质朴自然、意蕴深远的独特风格自成一派，在中国曲坛久享盛名。据说马三立先生生前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琢磨相声，琢磨怎么把相声说到家。您瞧，马三立就是这么琢磨成相声泰斗的。可是生活当中这琢磨的太多了，也会带来麻烦。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欣赏的是两个异曲同工的相声段子。虽然这两个段子分别创作于两个不同的年代，分别有两对相声搭档表演，内容呢也不尽相同，但两段相声的主人公都有共同的爱好，爱琢磨。首先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姜昆、戴志成合说的相声片段《琢磨》。
6: 他们说你这人事后爱琢磨，
7: 不，事前我也好琢磨。
6: 那怎么琢磨呀？
7: 前几天老同学来电话
6: 啊，
7: 十几年没见了，准备约会一下。
6: 好事儿啊。
7: 什么好事？我得琢磨琢磨。
6: 赶紧去啊。
7: 去不行啊，你琢磨琢磨，你得那个穿不穿衣服去。
6: 什么
7: 呀？穿什么衣服去？
6: 哎啊，老同学聚会你穿什么衣服不行啊？
7: 不行，
6: 你穿随便点。
7: 随便一点，
6: 老同学老
7: 你穿一个迪卡兰褂子就去了
6: 啊。
7: 这老同志根据你的身份他得琢磨你啊。
6: 琢磨什么呀？
7: 我琢磨着一见面他们就得说我
6: 嗯，
7: 哎呦呦呦呦，姜昆又怎么了？这干嘛呀？怎么穿这事儿就知道你自己过去干什么的吗？
6: 咱们不都一样吗？普通的农业工人。
7: 哎呦，现在你可不一样了，你是大演员了
6: 啊。
7: 从一个普通的农业工人变成了大演员，知道这叫什么吗？
6: 这叫什么呀？
7: 这叫使个浪变飞机，你一步登天了。这
6: 个，你说这干嘛呀？
7: 这干什么？老同学约会你干嘛呀？穿个迪卡兰褂子就出来了。我们是找你借呀还是找你要啊？就这事儿，我姥爷到礼拜天，现在天天恨不得都穿这个。这些事这还贫下中农呢。我跟你讲，你呀不用跟我们这儿装着朴实，听见没有？
6: 哦，这是老同学挑理了。
7: 哎呦，
6: 那你就换身衣服。
7: 这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不行？
6: 穿好一点。
7: 穿什么？
6: 你穿西装，打领带，买双新皮鞋，新吹个头。
7: 我要那么穿出去，我琢磨这老同学也得琢磨我。
6: 那琢磨什么呀？
7: 要江湖他干嘛呀？怎么打扮得跟傻姑爷似的就出来了？不是你至于吗？你不就是个演员吗？我们也不比你少，也不比你穷，干嘛就捯饬这个？跟我们这儿装什么深沉呢？这个
6: 啊，感情这两头都不是啊！
7: 你就琢磨琢磨，你得穿什么样的衣服去？
6: 那你最后琢磨了穿什么衣服去啊？
7: 我琢磨这么着
6: 啊，
7: 我呀让他们说不出话来。
6: 哦，
7: 上身我穿西服
6: 啊，
7: 下身呢我穿一皮裤衩儿。
6: 加
7: 一个金利来呢，让他们看着我上身深沉，下身青春。底下呢我穿着一个懒汉鞋啊，土布鞋，这儿呢我戴一个套袖，这儿戴一个大盖帽，看他们说我哪头。
6: 这回啊看你们这些老同学怎么说。
7: 哎呀，我琢磨着我要是这么去的话
6: 啊，
7: 一进门他们都得说快跑啊，姜昆神经了。
6: 我
7: 啊
6: 也是没怎么穿衣服的。
7: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琢磨你行不行？
6: 姜昆
7: 啊，
6: 我看你这个平常这个琢磨劲儿甭问，您那日子一定过得特舒服。
7: 不行不行
6: 啊，
7: 有的时候琢磨不好也不算太舒服。
6: 什么事儿啊？
7: 头些日子刚出我们那单位门口
6: 啊，
7: 碰见俩人。
6: 谁
8: 谁呀、啊？
7: 一个是刚上来年轻的处长，一个是刚离了休的那老处长，俩人站一块儿的。
9: 这有什么新鲜的？
7: 哎呦，不行，你得琢磨琢磨。这俩人要站一块儿，你说我先跟谁握手，先跟谁打招呼，你是不是该琢磨琢磨？
9: 这跟谁握手不一样啊？
7: 不一样。那么我要先跟老同志握手，这年轻同志就会以为，哎呀，你怎么看不起年轻的同志？我要跟年轻同志，老同志他心里不平衡。我刚下台，你怎么就这样？你说那不得琢磨琢磨啊？
9: 行了，这很简单的事儿。
7: 刚才你说怎么办？
9: 那你就别理他们。
7: 我不理他们，好容易有一个跟领导接近的机会，我不理人家，我怎么那么大脖啊？你说，
9: 那你就跟他们打个招呼，
7: 打招呼，别啊。这不跟检阅人家似的，
9: 那你就过去给他们鞠个躬。
7: 这么大个子鞠躬多难看啊！
9: 那你就先打招呼再鞠躬，
7: 也不好看。你好，你好，这什么样的？这，
9: 那你怎么办呢？
7: 我琢磨着呀，
9: 啊，
7: 咱们得这么着。
9: 嗯，
7: 我呢一只眼睛看老的，
9: 哦，
7: 一只眼睛看新的。
9: 不，
7: 哎，我呢这个手呢像是奔那边去，
9: 啊，
7: 这个手像奔这边去。我表面上让他们看不出啊，我是跟他笑呢。我表面上还让看不出我是跟他说话呢，又笑又说话，来一个，哎，我就这么过去了。
9: 哎，怎么样？
7: 把他们俩人全吓趴下了。
9: 我都快让你吓趴下了。
7: 哎呦，这可真不行啊。
9: 你说你这慢慢通通的琢磨太耽误事儿了。
7: 这不是没琢磨到吗？
9: 啊，
7: 你要是琢磨到了，大有好处。
9: 有什么好处啊？
7: 有经济效益。
9: 我就不信像你这么琢磨能有什么经济效益。
7: 给您说说呀。
9: 啊，
7: 这不是上个月
9: 啊，
7: 我去买菜
9: 啊，
7: 到了我们那个东城的菜市场，我一看，
9: 嗯，
7: 这西红柿怎么1.8一斤？
9: 现在不都这价吗？
7: 啊，不，年轻人不琢磨
9: 啊，
7: 这个现在国家宏观调控一直通货膨胀，凭什么就1.8一斤啊？菜市场自己定的，我上个小一点菜市场准便宜
9: 啊。
7: 就拿西城来说，你知道这西红柿多钱一斤吗？
9: 多少钱？
7: 1.78，
9: 便宜2分钱。
7: 便宜2分钱，你不琢磨谁给你这2分钱啊？
9: 对
7: 不对啊？有这么便宜还就更便宜呢
9: 啊！
7: 坐车又到南城了，
9: 又到南边了。
7: 那南城这个价格能把你给乐死。
9: 南城这多少钱？
7: 1.77
9: 一个，又便宜1分。
7: 哎呀，你说吧，
9: 江坤
7: 啊，
9: 甭客气了，赶紧买。
7: 不是，货比三家，4-6成赚完了，最后这5斤买的，您这是多少钱一斤的？
9: 多少钱？
7: 1.76
9: 一个，又便宜1分。
7: 5斤得便宜多少钱？
9: 那你便宜大发了
7: 啊！
9: 你想那边是1.8，你是1.76，5斤，哟，你足足便宜2毛钱呢！
7: 不琢磨你说行吗？
9: 看来这琢磨还真管用，
7: 太管用了。
9: 不过江辉上来跟你打听一下，你赚那4-6成坐什么车去的？
7: 打的。
9: 那个花多少钱？
7: 35块，你管得着吗你啊？对不对？一笔是一笔，我打的我能报销
9: 啊？对，
7: 我琢磨这个。
9: 哎，这能不放的不放
7: 啊？
9: 啊，你琢磨的真有道理。
7: 哎呀，高高兴兴回家了
9: 啊，
7: 琢磨好了舒服
9: 啊，舒服。
7: 哎，让我老婆出来，来，爱人呢，给我炒个咱们家的传统大菜。
9: 什么大菜？
7: 醋溜白菜。
9: 你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7: 我爱人说了，又有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9: 啊，
7: 说吃醋溜白菜就吃醋溜白菜，那醋呢？去上对门借点醋去。
9: 哦，家里没醋了，你呀，赶紧往邻居家借点醋去。
7: 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
9: 哟，一个借醋你也琢磨呀？
7: 我们这楼道3家呢，你说我上哪家去借的醋？
9: 你往哪家借不行啊？
7: 不行啊，你个张姐、李大哥、王二弟他们3个人家里情况不同啊。
9: 你往那张姐家借去啊？
7: 张姐家借
9: 啊？
7: 那我进去以后，他们两口子都在家，一点事儿没有
9: 啊。
7: 万一就张姐一个人在家呢？
9: 啊，
7: 我进去借醋，这时候门开了，
9: 啊，
7: 她丈夫回来了，看见我跟张姐站在他们里屋，在那儿我，
9: 你等会儿。
7: 啊，
9: 你借醋，你跑人张姐里屋干嘛去了？
7: 也许他们家住从那个大衣柜里。
9: 没听说过。
7: 不是，我浑身有嘴，我说不清楚。
9: 那你呀，听我的，往那李大哥家借去。
7: 李大哥
9: 啊，
7: 我跟李大哥平常是素无来往
9: 啊，
7: 这次通过借醋要是认识了，
9: 嗯，
7: 老往我们家跑，我长期不在家，
9: 啊，
7: 我爱人对人又特别热情，一来二去他们有了感情，我不引狼入室吗？
9: 哎，真能琢磨。 那你听我的，
6: 你就往旁边那王二弟家借去。
7: 这王二弟平常最爱赶时髦，哎呦，平常说话女了女去，磨磨丢丢。你知道他现在追什么时髦呢？万一我进去，他跟我说话，哟，二哥来了，特想上这儿来，没机会。我一看这情况，我又不好驳人面子，只好说，不是嘛，接送来了，我太太让我去。你说我这叫干什么呢？这我这个这。
9: 整个俩神经病，你琢磨的可没边儿了。
7: 我正琢磨着呢，再说听见我爱人在屋里叫我，姜昆醋呢？
9: 得着急了不是？
7: 是不是在人门口那胡琢磨呢？
9: 对，没错，这正琢磨呢。
7: 你过来，你过来。
9: 嗯，
7: 我告诉你，你该琢磨琢磨，不该琢磨你别琢磨，你累不累呀、啊、你啊？
9: 这话说的对、啊。
7: 我说什么什么
9: 啊？
7: 什么叫不该琢磨？我别琢磨，我不该琢磨的，我从来不琢磨。比方说，咱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我琢磨过吗？
9: 琢磨？
7: 我没琢磨过呀。
9: 哦、
7: 你现在40多岁，嚯、可以说是风华正茂、风韵正存的时候、对不对？你跟男同志一块走过吧？跟男同志一块宴会喝过酒吧？跟男同志一块握过手吧？我琢磨过，你有婚外恋吗？
9: 别说这个，他还真没琢磨过。
7: 我从来就没琢磨过。
9: 好，
7: 我就相信一点
9: 啊，
7: 这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间自有真情在。
9: 对，
7: 这些我都不琢磨、我就考虑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啊？
7: 你要是真跟了别人的话啊，
9: 怎么样？
7: 二婚我找什么样的？
9: 你还琢磨呢？
5: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片段《琢磨》。有一些人就认为，在需要决断的时刻，模棱两可、瞻前顾后、犹犹豫豫是避免犯错误的法宝，因为他们相信，在狐疑的时候，这犯错误的好机会绝不可能傻乎乎的等你。下面呢，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片段《忧郁症》中的主人公，哎，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8: 你们两口子谁也别怨谁，一对犹豫。
10: 哎，你不能那么说，你不能那么，我跟他不一样，他爱犹豫。我遇见那个事儿不容你不犹豫。
8: 不，你遇见什么事儿了？
10: 你说吧。
8: 啊，
10: 我爸爸过生日，我应不应当去祝寿？
8: 应当
10: 啊。我岳父的生日我去不去？
8: 得去呀。
10: 可他们俩的生日在同一天，这怎么办？
11: 多寸呢。
8: 哪天呢？
10: 8月15。
8: 嗯，好日子。
10: 这什么意思？
8: 哎，中秋佳节团圆呢。
10: 团圆
8: 啊，
10: 我上哪儿团圆去？
8: 你上你父亲家。
10: 我上我父亲家
8: 啊？
10: 我媳妇乐意吗？
8: 哦，对，那上你岳父那儿。
10: 那这边呢，我落不孝顺。
8: 干脆你们两口子一人去一头，
10: 一边一个
8: 啊。
10: 我们俩怎么团圆？
11: 哎，可说呢。
10: 哎，什么叫可说呢？你不也犹豫了吗？你有主意吗？没主意吗？
8: 我没主意。你说怎么办呢？
10: 我有办法呀。
8: 你有办法？
10: 哎，
8: 你怎么办？下班之后啊，
10: 我打车间往外走。
8: 哦，
10: 走到厂子门口，我数这布，看一共卖多少布。
11: 干嘛？
10: 要走个单数，上我岳父家去；要走一双数，上我爸爸家去。这公道
11: 好吗？
8: 儿童游戏。
10: 哎，记这数。好容易快到厂子门口了，传达室那刘大爷一喊：“哎，有你封信，哪来的？”一搭茬坏了。
11: 怎么了？
10: 记那数乱了。嘿，你看这怎么再想？想不准啊？
11: 这得准，
10: 得重来，重来，
11: 还来。
10: 打厂子门口往回走，再数，重数一回，
8: 还数啊？
10: 还数。
8: 我看你呀、
10: 啊，
8: 算了吧。
10: 怎么了？
8: 甭管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0: 哎。才白数。
8: 不是，你数着数着一打岔还是得忘，这不白数了吗？
10: 还真叫你说对了，白数、
8: 啊、
10: 白数了。
8: 你看怎么样？
10: 我走到厂长办公室门口啊，
8: 啊，
10: 正赶上厂长犯心脏病，
8: 哟，
10: 蹲那儿了，起不来了，周围一个人没有啊，都下班了
8: 啊，
10: 让我遇上了，这我管不管？
8: 管呢，赶紧送医院。
10: 送医院
8: 啊？
10: 这心脏病人要一动他就许重了，谁负责？
8: 哎，也是
10: 啊。
8: 病人别动
10: 啊，
8: 你给他吃药。
10: 得吃药
8: 啊？
10: 你有药？
8: 我哪有药啊？
10: 其实我倒是带着药呢。
8: 什么药啊？
10: 长虫清。
8: 那不行，厂长吃那没用。
10: 哎，我吃的挺管事儿的。
8: 那是啊，你净闹虫子嘛。
10: 不管我一人，范振玉他们、魏文亮都吃这药。
8: 对，你们都有虫子。
10: 这药给厂长用不上啊。
8: 不，你自个儿留着吧啊。
10: 我正犹豫呢， 厂长睁眼了，指指这上衣兜，
11: 这什么意思？
10: 带着呢。
11: 哦，
10: 带着药呢。
11: 好，
10: 我一掏，有。
11: 嗯，
10: 倒出一片来，搁嘴里，一会儿的功夫缓过来了。
11: 嘿，
10: 我要不在跟前啊，还麻烦了。
8: 你瞧，无意之中做了件好事儿。
10: 呵，厂长对我这个夸呀。
11: 哦，
10: 说我工作是一贯的勤勤恳恳，早来晚走，以厂为家。
11: 好，
10: 没过多少日子，提升。
11: 哦，
10: 提升我为厂办副主任。
8: 哎，瞧这事儿赶的，你看，
10: 刚当了副主任没几天
11: 啊，
10: 就赶上跟厂长啊带着几个技术员出差。
8: 上哪儿去？
10: 到广州。
8: 干什么呀？
10: 跟外商啊洽谈，要进口一批设备。
8: 不是进口设备，你去干嘛呀？
10: 我给厂长当助理。
8: 你当助理？
10: 哎，
8: 这厂长也没长眼眉。
10: 这叫什么话？真是的，我当助理。
8: 你了？
10: 为了尽快的赶到广州
8: 啊，
10: 厂长让我呀去买飞机票去。
8: 那就赶紧买去吧。
10: 我到了民航售票所
8: 啊，
10: 我一琢磨，哎呀。这飞机这东西可不是玩的。
8: 怎么了？
10: 它愣往天上飞呀、啊、
8: 多新鲜呐。
10: 你想这东西它一飞起来
8: 啊，感情这飞机也会打实。
10: 这飞起来这出了事儿，
8: 嗯，
10: 跑是没地跑啊。
8: 不是，你净想这干嘛呀？
10: 哎，我看电视嘛，一来这外国飞机净出事儿。
8: 那是外国，咱们国家的民航向来就安全。
10: 我是担心的。
8: 你赶紧买票，一会儿没了啊！
10: 还真让你给我说对了
8: 啊！
10: 到我那儿没票了，
8: 你看怎么样？耽误事儿了吧？
10: 没耽误事儿，
8: 没耽误，
10: 没耽误事儿。
8: 怎么？
10: 那两天下大雾，
8: 哦，
10: 飞机停飞了，
8: 哟，
10: 买着票也得退，不坐火车就雾了。
8: 你瞧，歪打正着、
10: 哎。坐火车到了广州，
8: 啊，
10: 那地方它热呀。
8: 是啊，
10: 厂长心脏病又犯了，
8: 哎呦，
10: 这回住院治疗。
8: 哎呀。那谈判这事儿怎么办呢？
10: 指定让我负责。
8: 你负责了？
10: 我负责。
8: 那好啊，谈吧。
10: 谈
8: 啊，
10: 这是谈，不是说聊聊天谈谈话完了
8: 还干嘛？
10: 完事儿还得签字呢。
8: 你签呢？
10: 签，说容易签呢。
8: 啊，
10: 责任，这是责任，给人签
8: 啊。
10: 你干责任？
8: 这事儿管得着吗？
10: 你要不签，咱算干嘛地呢？给家打长途，请是谁？厂长在医院呢。
8: 啊，
10: 我负责呀、啊。这几个技术员也可恨，
8: 怎么了？
10: 不拿主意，不表态
8: 啊，
10: 一个一个拿眼瞄着我。你说我受不了，受不了。
8: 不是你受不了也得受，谁让你负着责的？
10: 外商看出来了，
8: 人家懂这个，
10: 看出这意思来了。
8: 嗯，
10: 加紧攻势，他拿话挤着我。
8: 哦，
10: 我一想，不能让他们小看了。
8: 是啊，
10: 既然负这责任，我就得担这沉重。
8: 对，
10: 当时我一咬牙，
8: 嗯，
10: 一跺脚。干脆给人签字，上趟茅房
8: 躲了。
10: 不是躲呀，我找地方我也清静清静，我再研究研究啊。
8: 你上茅房里跟谁研究去？
10: 我轻松轻松啊。
8: 啊，好好好，轻松轻松。
10: 到厕所一瞧，
8: 嗯，
10: 嘿，这厕所还真干净，
8: 卫生，
10: 设备全
8: 啊、哦、
10: 还有那个什么洗完手
8: 呜、哦、对对，高级宾馆都有这个。
10: 还有那个
8: 啊，
10: 有尿池。
8: 哎，废话，
10: 有蹲坑。
8: 嗯，
10: 还有坐桶。
8: 嗨，
10: 坐桶，我没坐过，
8: 没坐过，连这都没坐过，
10: 给赶上了。坐桶、
8: 嗯，
10: 来这坐桶，啊，不行，
8: 怎么了？
10: 我平常我蹲惯了，
8: 这玩意儿也宅席呀、啊，
10: 我还得蹲着，
8: 还蹲着去，
10: 我蹲着吧。
8: 嗯，
10: 哎呀，好容易赶上一坐桶，你说要不坐着冤不冤？挺干净的，要不还这边，这哎呀，这俩都各有利弊，我怎么着好我？
8: 不是你跑那儿又犹豫上了，这都值当的吗？这个
10: 不是，我还是这心里啊研究这签字的事儿。
8: 不是你好好想想正事儿吧。
10: 哎呀，我是欠的，我是不欠的，
8: 自个儿想。
10: 我一摸，嘿，
8: 嗯，
10: 有一钢板，
8: 他干嘛呀？
10: 五分的，
8: 他管什么用？
10: 就看他的了。
8: 怎么看他的？
10: 欠是不欠，看这钢板的。

0: 怎么看呢？
1: 我把它扔地下。
0: 哦，
1: 掉地下看是字儿是闷儿，要是字儿就是欠字，要是闷儿就闷住了别欠。
0: 哦，用这种办法处理公事。
1: 哎，心诚则灵啊。
0: 嘿，拿着钢板
1: 好嘣儿，
0: 什么呀？
1: 掉茅坑里了。哎，我看是字儿什么
0: 味儿。哎，行了，那还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你再来一回吧。
1: 再来一回
0: 啊。
1: 再来一回，没钢板了。
0: 得，这回看你怎么决定。
1: 怎么决定
0: 啊？
1: 不欠不担责任。
0: 不是，你不欠没关系
1: 啊，
0: 怎么跟外商交涉呀？
1: 不用交涉了。
0: 怎么？
1: 我这扔钢板这时候
0: 啊，
1: 有个同行业的厂家啊，他抢着把字儿欠了，
0: 叫人抢走了。
1: 买卖没谈成，我伺候厂长回来了。
0: 你看，白跑一趟
1: 啊，
0: 回去准得挨批吧？
1: 挨批
0: 啊！
1: 不但没挨批，受表扬，破格提拔我为副厂长。
0: 不是，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原来那个外商啊，他捣鬼了。
0: 是啊，
1: 发来的全是那个淘汰产品。
0: 哦，
1: 跟他签字那厂子损失外汇好几百万。
0: 哟，
1: 因为我没签字，没吃亏。上级表扬我是独具慧眼，处变不惊，稳操胜券。
0: 你看，认准他有领导才能了。
1: 公司召开了一个厂长联席会议。
0: 哦，
1: 让我在这会上谈谈。
0: 谈什么呀？
1: 谈谈我的经验。
0: 你有什么经验呢？
1: 不谈不行啊。
0: 啊，
1: 把我推上去了。我说谈吧。
0: 那就谈吧。
1: 往那一站，
0: 嗯，
1: 帽子摘下来，给大伙儿鞠一躬。
0: 我
1: 同志们，大家都来了哈，
0: 这不废话吗？
1: 让我谈一谈经验
0: 啊。
1: 这个我呀，我还说过，
0: 又要来劲儿
1: 啊。
0: 说呀。
1: 哦，我得说说、啊、
0: 说吧。
1: 这次啊，跟外商谈判这场斗争、
0: 嗯、是
1: 我们没有吃亏上当
0: 啊。
1: 这主要的是由于啊、
0: 嗯、
1: 由于我这么一犹豫啊，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由于上级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
0: 哦，
1: 至于我个人就有一点体会。
0: 什么体会？
1: 那就是不该签字的绝不签字。
0: 哦，
1: 不该拍板的绝不拍板。
0: 对，
1: 不该办的事儿我绝不办。
0: 要是该办的事儿呢，
1: 那也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0: 还是犹豫啊。
2: 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犹豫症，原名呢叫做犹豫王子。马志明拿到本子后改了名字，加了包袱，通过为祝贺父亲和岳父同一天的生日左右为难，为到底签不签合同、拿不定主意等细节，把人物放到具体境遇中，展现人物性格，细致刻画人物形象，如工笔白描一般，使人物具有立体感。好了，欣赏完这两段段子，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最近呀，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呢，战火纷飞的中东街头，一家中餐馆啊，用灶火与炒勺撑起了一座庇护所。而在现实当中啊，中餐馆也是早已经遍布了全球，一道又一道的中国菜正以不可抵挡之势征服着地球上不同经纬度、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味蕾。那么究竟是哪些佳肴获得了外国人的喜爱呢？今天节目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国家呢，是以大米、小麦等碳水类的食物来为主食，发展出了精彩纷呈的碳水主食文化。而在许多国家呀，碳水其实它并不是餐桌上的主角。像在欧美、部分拉美及非洲地区呢，常常呀是以肉类、乳制品、豆类等食物为核心的能量来源。而像我们中式主食啊，也是打破了这种主食文化的差异，让外国人呢也感受到了农耕大国的碳水魅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春卷儿。流行地区呢，像西方国家以及日韩和东南亚地区。说到出海最成功的中餐呀，有一道被大家低估了的美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春卷儿。它呢是通常啊作为开胃小菜或者是小吃。春卷呢是我国分布地区最广的传统小吃之一，各地的做法呀也是大致相同的，经由薄面皮卷上馅料，或即食，或者是呢经过油炸之后啊再来食用。那说起广度呀，春卷呢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的美食了。春卷它在欧美的中餐馆和外餐店呢都是非常流行的，随着当地饮食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一些本地化的特色，通常呢是比亚洲的春卷会更大一些，馅料也会更加的符合当地人的口味。那这其中最经典呢还得数豆芽馅儿的。这个馅儿相信我们很多人呢在我们国家都是没有吃到过的。而在东南亚呀，由于历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的迁徙与拓展，像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呀，也都有类似的春卷这样的当地特色小吃。当然，越南春卷啊，就是源自我们中国春卷的。盛产稻米的越南用米皮来做春卷，内馅啊也会拌上新鲜的虾仁与蔬菜，体现出浓厚的东南亚风情。那第二个主食类呢，就是炒饭或炒面。流行地区呀，包括秘鲁、北美和东南亚。如果说呀，有哪种烹饪方式呢最能够代表中国，那一定是炒，让外国人呢彻底见识了锅气的魅力。而炒饭和炒面的流行呢，就是外国人迷恋上这种烹饪方式的最好证明。在秘鲁呀，有华裔血统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10%，这个数据来源呢是来自拉丁美洲开放和发展中心的。那在长期的生活当中啊，中华文化与秘鲁文化相互融合，创造出了秘鲁独具特色的中餐。在这其中的炒饭和炒面呢，在当地特色结合后呢，发展成了秘鲁的国民级美食。

那还有一样主食啊，就是包子。流行地区呢，包括西方国家以及日韩和东南亚地区。那说起碳水类呀，饺子和云吞呢，也在外国人中的餐食谱当中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还有一种我们中式的现实，近年来呀，也是掀起了新的热潮，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包子。在北美和西欧啊，小笼包呢是近几年的新晋中餐顶流。那在日本，猪肉馅儿、咖喱、红豆等口味的中华馒头在便利店当中啊是非常常见的。而在东南亚，飞化粤式的叉包、粤式的饼包等等啊，是包子与当地饮食结合的产物。包子在海外的走红呢，不只是与吃相关。由皮克斯出品的《包宝宝》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金奖最佳动画短片，让外国人了解了中华饮食背后的家庭演绎。最近呢，在外国超火的拆包子盲盒视频呢，让包子在外国人中的知名度啊，也是进入了前几名。伴随着互联网的传播，包子包下的呀，不只是各种的馅料，还有丰富多元的中外社会文化。当然，我们中餐的一大特点呢，就是味型丰富，层次感强。而这其中呢，对于外国人而言，门槛最高的大概就是麻辣味了。花椒呢，让双唇酥麻的刺痛感，辣椒让舌尖炙热的灼烧感，对于外国人来说呀，可以说呢是巨大的挑战了。不过呢，依旧有麻辣口味的菜肴，凭借它惊世骇俗的美味呀，征服了怕麻怕辣的外国人。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第一道菜呢就是麻婆豆腐了。这道菜呢，它是以麻辣烫嫩的口味稳坐川菜的招牌之味，如今呢也是流行于各国的四川代言人。那流行地区呢，包括日本、北美以及澳大利亚。那如果说对麻婆豆腐最痴迷的呀，还要数日本人了。上世纪50年代，一座四川饭店在东京开张，为了广揽客源呐，麻婆豆腐被降低了麻辣程度，增加了鲜味，逐渐发展成被日本媒体当中啊，麻辣口带着鲜甜，口感浓郁，吃一次就上瘾的经典菜式。四川饭店的第二代掌门人就是动画片《中华小当家》的原型了。2024年，日本知名网站呢，开展了一项针对最受日本人欢迎的中餐调查，麻婆豆腐呢，也以48.6%的高人气值，荣登最受欢迎中华料理的榜首，展现了麻婆豆腐在日本的强大吸引力。那像日本人啊，他对麻婆豆腐的喜爱呢，已经是出神入化了。东京一家酒店呢，推出了草莓麻婆豆腐，这道菜想着比较黑暗啊。四川人第一次体会到了意大利人呐，看到披萨里出现菠萝时的感受了。

好，那第二道美食呢，就是麻辣烫。相较于麻婆豆腐呀，麻辣烫呢，它要柔和的多一些。出海后呢，更在重口味程度上大打了折扣，更容易被各地人有所接受。不过呢，在这其中啊，之所以能在海外爆火呢，还是在于外国人不谋而合的饮食理念了。麻辣烫它出海之后啊，不少喜爱减脂餐的外国人将它呢看成了热版的沙拉。对于他们而言呢，自选蔬菜水煮吃法呢，简直就是保持身材最好的选择了。所以说呢，麻辣烫对他们而言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极具吸引力呢。麻辣烫的另一吸引力呀，也是在于一人食的用餐形式。外国食客呢，将它视作一个人的火锅，按重量或者是串签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恰好是符合他们一人一份的饮食习惯了。除此之外呢，与麻辣烫有着血缘关系的火锅呀和麻辣香锅，也是越来越受到外国人的喜爱。那有趣的是呢，辣椒啊，本来它明明是明朝末年才进入我们中国的食材，却在吃商极高的中国人手里呀，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如今呢，又在海外成为了中华美食的一道味蕾标记。可见呢，征服外国人的远远不止我们中国的所料，更是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如果说呀，麻辣口味的食物对外国人而言呢是具有挑战的，那甜口菜肴简直就是外国人的舒适区了，尤其是迷恋甜食的西方人啊。因此呢，甜口菜肴在国外呀也是有着更广的受众群。首先呢，第一道甜口的菜肴就是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呢有多受外国人的喜爱呢？这可是一道被记入英语词典的川菜了，尤其是在美国，也是在很多美剧当中啊频频有提到过的。可见呢，它在美国的国民认知度啊是非常高的。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鸡肉

那第二道的甜口菜肴啊，就是咕老肉。这道广东传统名菜呀，本来就是针对外国人发明出来的。18世纪广州十三行通商时期呀，由于外商不喜欢土骨头、糖醋排骨，就演变成了咕老肉。那在西方国家，它是中餐的代名词之一，在英国呀，是中餐外卖常见的菜品，而在日本也是直接用醋啊来提供酸味，更像是咕老肉与糖醋排骨的混合体。

好，听众朋友，前面呢我们讲到的中国菜呢，虽然是常常在出海后啊被魔改了，但终究啊能够认祖归宗。不过呢，还有一些外国人他喜爱的中国菜，我们几乎是闻所未闻呐，可以说是改良的中餐，与我们日常饮食呢是大相径庭，却偏偏是中餐出海史上历史渊源最厚重的一派了。代表性改良中餐呢，主要呢是指美式中餐，也是为了适应海外口味重构的菜品和国宴融合菜。这个国宴融合菜呢，它就是西餐技法给它本土化了。像左宗棠鸡呀，它呢就是改良中餐当中啊最出名的一道菜了。进入美国市场最早呢是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加州淘金热，大量的中国人前往美国淘金，后来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部分已经入境者长期滞留美国。当时啊，华人在美国就业呢是非常艰难的，只能靠三把刀，也就是菜刀、剪刀和剃头刀。这三把刀呢指的就是开餐馆、缝纫店和洗衣店、理发店。为了降低美国人对陌生菜系的接受门槛啊，迎合他们的口味，老一代中餐馆呢主动对我们中餐呢进行了一些改良。从结果来看呢，这些改良是成功的。1940年，《圣路易斯邮报》声称中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之一。1941到1943年间呢，旧金山唐人街的中餐厅收益猛增了300%呀。改良中餐的核心代表啊，包括左宗棠鸡、橙皮鸡、炒杂碎、炸蟹脚和幸运饼干。那在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呀，就是左宗棠鸡了。它的诞生呢可以说较为曲折，是一位湖南厨师在台湾发明了它。后来呢，这位厨师的徒弟呀又将它带到了纽约。左宗棠鸡啊，它是酸甜辣口味的，外酥里嫩，在美国几乎是随处可见，是外卖店的销量冠军。改良中餐的关键呢，就是放大量的甜、大量的酸和咸等等的味型啊，又引入美国人偏爱的油炸的工序，食物大小呢也调整为更加合适用叉子进食的一个尺寸。那像橙皮鸡就是在此逻辑下诞生的改良菜肴了。炒杂碎这道菜呢，很长一段时间呢是中餐馆的代名词。为了宣传，1884年，最早的华裔记者王清福在布鲁克林英报上啊介绍了这道中国菜，夸张地说呀，杂碎或许称得上是中国的国菜。虽然呢这道菜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呢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但是它美国化可以说相当的成功。1942年的美国军队烹饪食谱里啊就记载着杂碎频繁出现在了菜单里，而中国菜呢也借着杂碎开始逐渐的发扬光大。除此之外呀，还有两道非常受欢迎的小吃啊，就是炸蟹脚和幸运饼干。炸蟹脚呢，它是用馄饨皮儿包裹奶油、奶酪和蟹肉的馅料油炸而成的，外皮酥脆，内馅香浓，常常用来搭配甜辣酱来食用。那幸运饼干呢，它是一种空心

的脆饼，里面藏有一些写着幸运数字的纸条，它通常啊就是用餐结束之后的标配中餐甜点了。好，听众朋友们，味觉呀是被过往生命经验塑造的，一个人对食物的偏好总是刻着故土的印记和温度，餐食与地域紧密的联系关系啊，是食客呢想要去尝试异国菜肴的动因，同时啊也是阻力。然而呢，中餐出海的漫漫旅程啊，也恰好是讲述了中国饮食文化与异国他乡味蕾之间双向奔赴的故事。或许好好吃饭这件事儿啊，本身就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了。当人们围坐一堂，共同欣赏一道美味的时候，仿佛就能消解千山万水的隔阂。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外边来人汇报，说穆桂英前来投效。六郎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啊，正要传见，没成想穆桂英已经疾步走上堂来。只见他锦袍金甲，身佩长剑，姿态英武。不等问话，便爽朗地说明来意，说现在全寨粮草人马随后就到。六郎这边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被穆桂英啊给打下马来，虽然有些羞恼，但心里呢还是高兴居多。你想，这是添了员虎将，穆桂英的实力他是见过的啊，很高兴。说怎么穆桂英提前来了呢，没跟着大队人马来。这里咱们交代两句，自从杨宗保下山之后，穆桂英跟着赶到三关，得知宗保已经定罪了，他十分的恼怒，便打好主意前来见六郎。可哪成想，见面之后，杨六郎一个字也没提杨宗保，哎，不提这茬。穆桂英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跟杨六郎说：“元帅将宗保

0: 治罪看来不是时候啊。
1: 杨宗保这边感到很窘迫呀，只是一摆手啊，请回营歇息，你别管别的了啊，其他的不用你管。
0: 穆桂英一听心中来气，手按剑柄跨上一步，大声地说道，我们投宋抗敌还不是宗保的功劳，元帅只知军法却不会变通。六郎一听把脸沉下来，这大营之中谁敢跟他这么说话呀？一听这话，他当下一口拒绝，我这里只讲法度，休得多说。他这话刚说完，只听当的一声，穆桂英拔出佩剑，朗声说道，元帅只讲小节，不顾大局，我就不服这法度。两旁将士一看都拔出剑来了，赶忙冲上前来保护元帅。啊，心想你这是要干嘛？要行刺不成？杨六郎一看一摆手，止住二人。这场面闹得很尴尬呀。穆桂英怒气冲冲。就在这个光景，就听外边有人报报，八贤王到。这六郎一听，紧忙下座迎接，穆桂英也只好收起佩剑站在一旁。八贤王赵德芳进来之后就瞧见穆桂英了，哎呀，这帐中多了员女将，英姿飒爽的，哎呀，看起来不一般。他早就从这佘太君的口中得知穆桂英的来历了，上下又打量一番，随后朗声说道，果然是巾帼女英雄啊。穆姑娘，你先不要着急，由我替宗保讲情，你放心吧。随后转身对六郎说，元帅，如今大敌当前，穆柯寨前来投效，这是好事一件呐。那他们为什么会来呢？还不是由宗保牵头，他不仅没罪，还有功呢。杨六郎一听是正中下怀，他不想斩，那谁能斩自己儿子呀？现在一听心中爱喜，就对穆桂英说，那不立功怎好抵罪呀？难道他能破得了那天门阵吗？穆桂英一听赶忙说道，破阵的事交给我。呀，大伙一听这女子好大的口气呀，好多人都怀疑，但唯独和穆桂英交过手的孟良交赞，俩人知道这穆桂英可不是白给的呀。哎，六郎这边一看才算稳了心神，便发令赦免杨宗保。穆桂英谢过元帅，接了令箭出堂见杨宗保去了。不大片刻，杨宗保跟着穆桂英来到白虎堂，向父亲谢罪，到这哭通就跪下了。杨六郎一看他跪下认错，心中也高兴，但是场面话还得说，孽畜，本帅如今赦免了你，但你如果不知悔改，本帅还要治你的罪，现在望你夫妻杀敌立功。穆桂英和杨宗保一听赶忙答应。就在这么个光景，佘太君得到消息，有人搀扶着来到堂上。宗保一看，忙引桂英拜见祖母。佘太君一看穆桂英这身打扮，哎呀，老太太心里高兴啊，那是万分的喜欢，拉着她的手啊，问了许多话，随后带着穆桂英往后营去见亲属去了。这边一家人
1: 刚在后营欢聚，忽然流星马飞报到来，报辽军铁骑直破关前逃战。杨元帅急忙率领穆桂英等众将走上城楼查看，只见辽兵已在关前摆开阵势，有一将飞马奔到阵前，那辽将乃是辽国左护卫使耶律辉，他耀武扬威地指着关上大叫大骂：你们不战不和，胆小怕事，岂不像个带花抹粉的女子，一群废物，有本事出来。穆桂英一听这话，这火腾就上来了，他冷笑着说道：哼，我要叫你这奴才认得认得带花抹粉的女子。说着命人取过弓来，张弓搭箭啊，嗖的一下对着耶律辉就射过去。这穆桂英这箭法瞄都没瞄，抬手就射呀。耶律辉这边正得意洋洋的骂呢：啊，你们下来，一群懦夫，女的都不如，带花抹粉，我都是夸你们。正在这骂呢，突然间就听嗖砰的一声，这支箭正扎在胸前的护心镜上。那护心镜才多大呀，离得这么远，说实在的就跟这个十环的标靶差不多了。哎，正中十环，这下子可给耶律辉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这离这么远，一箭射到我这个护心镜上了。宋营将士一看是齐声喝彩，耶律辉吓得胆战心惊，赶紧回马就逃。辽军这边也往后退，宋营这边有的喊：元帅，咱们乘胜追击。杨元帅一摆手：且慢，还不是时候。等到当天，穆宇带着穆柯寨的人马到了，五郎杨延德收拾好也从五台山赶下来助战，还带着小沙弥来的，小沙弥给扛着兵刃。六郎兄弟相逢是悲喜交加呀。杨宗保和穆桂英连忙过来相见，五郎见穆桂英豪爽利落，不仅笑呵呵地对宗保说：要不是孟将军鲁莽，你哪儿来这样的好媳妇儿啊？其实啊，降龙木倒不是必要的东西。宗保一听还不明白呢，那降龙木不是重要的东西，什么重要啊？五郎一看，你真是木头脑袋呀，当然是穆姑娘最重要啊。说完是哈哈大笑。当夜晚间，六郎备了酒席替五郎接风，并请穆宇前来会亲。席间谈起天门阵，六郎把佘太君两次探阵的经过告诉了五郎和穆宇。大伙一听，两次去探阵，对面竟然会改阵型，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宋营中有奸细呀。六郎一听也点了点头，接着和众人说：但若说营内有坐探，当天知道这件事的，除了八贤王和王叔密以外，就没有别人呐。大伙一听心中疑惑，那么除了他们俩没别人，也就是说他俩之中保管有一个是对面的奸细，那到底是谁呢？哎，正在大家苦思冥想的时候，穆桂英突然站起身来对六郎说道：媳妇有主意了。哦，大伙儿不由得一愣。穆桂英这时说：
0: 我们正可以利用坐探来攻破敌阵。这件事需要严守机密，不管他是八王、枢密，谁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呢？一定要严加防范。我的主意是这样的。
1: 接着，他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一遍。大伙一听，我的妈呀！这女子啊，穆桂英，不光武艺高强，这个智商、头脑竟然这么高。好，就这么办。这边五郎拿起酒盅，是一饮而尽，大笑着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杨家将有了这样的后代，不愁天门阵破不了。”当下，众人又再次举杯，商量妥当，决定就照着穆桂英的计策行事。咱们书说简短，等到第二天，杨元帅突然病倒了，将士们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着了慌。八贤王赵德芳，哎呀，一听元帅病倒，那这事态紧急，这得赶紧去看看。进了房间一看呢，就见六郎躺在榻上，在这直哼唧。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八贤王赶忙就问：“元帅，你怎么了呀？哪儿不舒服啊？”“我背痛啊，这身后背好痛好痛啊，这可能是得了背疽。军情紧急，我现在起不来了，得有人代掌帅印才好进兵破敌呀。”
0: 八贤王听得着急：“
1: 那谁掌印为好啊？那让佘老夫人代掌帅印如何呀？”“哎，我娘年岁已高，不合适啊。”
0: 八贤王一听，那就让宗保、让令郎代掌帅印。杨六郎一听，又是摆手：“他也不合适啊，那孩子心不定。”八贤王一听，这俩人都不行，那还有谁呀？急得八贤王在屋里直转圈。这时杨六郎看时机差不多了，他假装喘了一口气，这才开口说：“如今看来，只有穆桂英智勇兼备，可掌帅印，但就怕朝廷不肯破格用人呐。”赵德芳犹豫了半天，沉思说道：“那既然是元帅保举，我是监军，我能做主。”当下就这样定了，由穆桂英代掌帅印。俩人又简单说了会儿话，赵德芳急忙到白虎堂聚集众将，把杨元帅得病命穆桂英代掌帅印的事跟大家说了一遍。杨宗保一听，心中担心呐，怕穆桂英负担不了这个重任，心里很忐忑。但哪成想，穆桂英是不慌不忙，缓步上前，接过帅印，爽朗地说道：“末将愿意尽力破敌，绝不辜负国家。”“
1: 好，望将军立功杀敌。”
0: 一看穆桂英接过帅印，杨宗保急得直跺脚啊，这能行吗？这昨天商量的也不是这么商量的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穆桂英只叫六郎装病，另选个元帅就用好计，却不料这六郎呢，自己这老公公那真是慧眼识人呢，赏识穆桂英的才能，保举他
1: 担当了重任。

0: 穆桂英这边接过帅印，立即升帐点卯，将大小军将各个点到。等穆元帅点将过后，吩咐众将退去，只留下焦赞面授计策。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了吗？
1: 遵命元帅，我这就去办。
0: 焦赞接了将令，当晚就选了20名精壮的军校，改换便服，暗藏兵器，悄悄地出关去了。去哪儿呢？去通往辽营的要道旁边，选了一个松树林子，在其中暗中埋伏。这群人出来时候都带着干粮出来的，往松树林子里一蹲，就蹲到3更天，眼睛都没眨，路过个苍蝇都得瞅瞅是公是母。正在等待时，忽然见谷口闪出个人影来。这个人影呢，低着脑袋急匆匆的打宋营那边走过来。焦赞看出那人的打扮是个随从无疑，随后他一声号令，等这人走近的时候，大喊一声给我站住砰砰砰，众军校一跃而起，就把这人给摁在地上，随后拉起来，借着月光观瞧，众人不觉大吃一惊啊！原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枢密的亲随王昭。王昭一看这被这焦赞带人围住了，赶忙就喊，哎呀，认错人了，自己人自己人啊，整错了，我拿着王枢密的密令，我来窥探敌情来了，你看这事儿整的。那什么，你待着吧啊，你们都待好，我去这个辽营那边我瞅瞅去。说完就要走，焦赞伸手一巴掌又给他摁住，你哪儿走啊你呀，你装什么装，你带着什么，带着密令，好啊，来搜搜。这就上来人在他身上搜出密信一封，以及一块通往辽营用的木卡令。王昭一看是惊慌失措呀，这个，你这个什么呀你这个。焦赞命人来呀，把他绑上。这就把王昭绑上，押回大营，请穆元帅发落。这时候穆桂英按佘太君和五郎的口述画出一幅天门阵图，正在反复思索，他在想该如何破这天门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际教育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张静老师。
11: 大家好，我是张静。

0: 你为什么选择了教育这个领域呢？
1: 我们家长呢，对孩子教育的关注，在国内来讲哈，越来越多，而且家长呢，对孩子的这种在每一个节点上，比如说孩子去申请美国高中，很多家长都非常焦虑，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去帮到孩子。教育呢，确实能够自己受益的同时，还能够去帮助到孩子，能够帮助到那些就是需要帮助的家庭，让那些家长呢从孩子的这个升学上能够焦虑的这个里头走出来。
0: 前段时间呢，我看你们呢还举办了一个家长的一个见面会哈，就是针对家长目前碰到的最大的这些难题给大家呢做一个解答，然后您还邀请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到北京来。
1: 我们请来了那个美国四位非常资深的顾问专家，他们呢都是在这个教育领域里头呢做老师、做顾问、做专家，就是四个人加起来将近100年了，每个人都有20年的这个工作经验。
0: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招生官学校，
1: 他是美国西岸一个就是顶尖私校高中的招生官。
0: 嗯，
1: 他们就是在这个现阶段就是给过来，就是这次给孩子们和家长来分享在孩子的申请高中到大学这一路上的这些专业性的问题，他们就是给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我觉得那个演讲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好，而且家长他们就觉得收获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如果不管你是选择让孩子出去上美国高中，还是去未来你去选择在美国上大学，首先我们要让孩子去选择最专业的，在最专业的同时呢，还要呢选择这个就是说能够去最直接的去帮助到孩子的，跟孩子非常匹配的这个资源，去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价值，而且呢能够呢把他们的问题给他们做一个精准的定位，就是解决孩子的问题，也让家长呢脱离这个焦虑的状况，让孩子能够顺利的申请到自己想去的心仪的这个高中大学。
0: 在现场大家最关心的都是哪些问题啊？
1: 就目前来讲，申请美国大学吧，我们先从大学来说啊，申请美国大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但他的录取率呢反而呢就会呈降低的趋势，那么这个门槛呢实际上也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在前期呢也看到一些学校呢，像芝加哥大学，包括一些学校它取消了标化考试，就是说我可以不要你的 SAT 成绩，我来去就是衡量你这孩子我要不要你，但是我不看你的 SAT 成绩。我感觉这方面来讲呢，从专家的角度来说呢，不是门槛那个低了，反而是门槛越来越高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他觉得就是说呢，现在呢，现如今呢，中国的尤其是从中国去到美国上学的孩子竞争力越来越大，美国的专家都知道我们的中国孩子很会考试，我们而且能够经常能够拿，有的学生真的他优秀，他能够拿到满分。那么我们呢还有些学生呢，我们虽然没有那么优秀，但我们能够在机构里补习背题押题，
0: 也能考高分，
1: 也能考高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是取消了就这些，包括你看芝加哥大学，包括 BCBU 这些学校，那么这对中国的学生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他是衡量孩子，那就是说你的高分，中国孩子说啊，我拿高分我可以上藤校，以前我们是这么认为，我的 SAT 分我可以考到满分，那么我还可以就是标化成绩我也很棒，我的 GPA 我可能能达到 4.0 以上 ,3.9 4.0。但是这个成绩呢，他现在在美国人来讲，他有些学校他在削化看你的成绩。当然我讲这意思呢，还是你需要达到一定门槛的啊，毕竟所有的大学像这些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哈耶普斯这些学校藤校，包括美国排名前30的这些学校，他还是需要，大部分学校是要看这个成绩的。但是就是说到成绩以外呢，就是孩子顾问当时讲的就是说50我们其实看成绩，50我们需要看孩子成绩以外的东西，就是你的课外活动，你的这个社会活动，包括

0: 还有你的体育运动，还有你能为学校，如果你进到一所大学，比如我想去哥大，那你能为哥大带来什么？你自身是不是你跟哥大很匹配？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努力成绩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那50%的努力。
1: 嗯，
0: 说到体育运动，不管是你在艺术类有造诣，你还是在慈善方面，你要去做一些就是发自内心的啊，不是说我今年申请学校，我今年马上去做慈善，这不是的，是一直以来你去做一件事情，包括你自己怎么去展示，在你自己的这个文书里头去怎么展示自己。我觉得在座的他们听讲座的家长都挺专业的
1: 啊、哦，都很专业的家长，
0: 真的他们那个都挺专业，他们问的问题都是干货的问题，就是也非常的是非常实质性的问题。那个顾问就说了，这个一个学生他能够最终能够拿到一个名校的录取，他自身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包括他的文书。这一点上顾问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1: 嗯，
0: 他就说在哥大的招生官，就是美国私校的这个申请顾问大学的主任，他的学生里头有一个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么这个学生其实他的整体的标化成绩并不是太高，同时申请哥大的学生分数高的很多，但是最终这个学生被哥大录取了。而且呢，这个哥大的招生官是特意打过电话到这所美国私校来去问到他的大学顾问，说大学申请顾问说，你这个学生首先这个孩子非常优秀，二一个他非常有思想。他的文书里头是这么说的，他就说呢，我们通常写文书是我们怎么克服困难，最后我们达到了什么目的哈，当然很正面的。那这个学生他分享了一个，他给他的文书给招生官的是，他说他从小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家庭，但是到十几岁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爸爸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觉得他爸爸在那个家庭里头还有一个弟弟。后来他就逐渐发现他的爸爸实际上并没有特别的去关爱他，而是更关爱的这个弟弟。就在几年的过程里，在从高中到申请大学过程里，他就说我在哪方面，但是他举的例子非常具体，我来去给爸爸证明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我不是被你忽视的或者是被你抛弃的那个人，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比弟弟次，我还非常的优秀。其实当时这个故事真的挺感动家长的。我们现场的顾问就是我们的嘉宾分享这个故事的同时，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身上都有他自身的价值，那么他的这种价值是学校，是你所去的学校最想看到的东西，是最真实的东西。但是这个女孩在学校当然她学习很努力，
1: 嗯，
0: 她说我的这些努力，一个是我很需要我自己有这种上进心，二一个我特别就是我这几年我特别想证明给我爸爸看，就是我比他的那个家庭里的那个弟弟实际上我比他优秀，他不能就是说他不去爱我去爱弟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家长就鼓励孩子去学习的同时，当然了我们不是每个孩子去有这种故事，但我们可以就是说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东西去展示给我们想去的大学，我们想去的学校，那么学校了解的你是一个非常的有价值的人。
1: 其实在这样的分享会上，家长们也学会了一些方式方法，因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不了解，那通过这样的就是你们做的这种见面会，让更多的家长呢就知道了原来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孩子全方位的这样的，不管是学习还是性格还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服务于社会的这样的行为，让学校更加了解孩子，从而入学申请率就会提高。
0: 对，其实在现场上呢，就是专家们也给家长介绍了这些专业的这方面的，从标化到 GPA 成绩，
1: 嗯，
0: 到学校的一个现在整体美国大学的一个走势，这些我们后期还会去继续给家长做这些分享和这些

0: 己的一个生活啊，你学习的一个走向，给他一个精准的定位，让那个学生和家长都少走弯路。
1: 这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家长，他们特别的想了解，很多家长的孩子可能现在还小，在上小学呀，有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家长就开始问说，如果我们孩子以后想出国读书，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些家长他们所想的这些哈，其实是对的。那我们经常说，你要提前要做好规划。
0: 对，
1: 人生是要有规划的哈，包括我们的孩子，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长都特别的需要，如果孩子想出国留学，小学该准备什么呀？上了初中你该做哪些事情啊？上了高中你该做什么？其实这些是孩子和家长都特别需要的。
0: 对，小雨姐姐说到这个，我的感受就是越早准备越好。但是从小学呢，我们其实不太着急呢，还哈。但是我们后期呢，就是如果我们孩子家长呢，他有一个定位，那我们就是给孩子做一个长期的规划。其实到最后，你自身体现出来的东西还是看到你这个所有方面是一个持续性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1: 能够让家长能够让孩子在最初不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说有一个前车之鉴哈，就有一个经验，能够顺着这个经验走向成功的彼岸。
0: 给孩子早规划，通常其实我们说就是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其实这个培养孩子就是还是从小开始。我在想，其实我小的时候，如果我的父母能够很好的培养我的兴趣哈，可能我也会发现我自己在某些兴趣点上更有发展。那这就是以前的事情了。你培养他的兴趣以后呢，他就能够呢去让他呢在这个过程里，在学习的过程里呢，也让他能够有乐趣。这么着呢，还就是会支持到孩子的学习方面。这里头呢，我还有一个朋友哈，他的孩子，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小故事。他的女儿跳芭蕾，他今年刚刚他要去美国上大学了，他刚刚拿到了就是康奈尔的录取
1: 啊，非常好的学校，
0: 非常好。这个女孩子其实你看她呢，他在那个国际学校上学，就是北京的国际学校，他也并不是说就让我们感觉好家伙就是怎么的优秀啊，特别的棒吗？一路走来呢，他去学舞蹈，后来滑冰，他中间因为并不是放弃，是因为他那个时间太忙了，以后呢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在滑冰上，一直在滑下去。其实他刚刚不滑冰也就有一年的时间，因为后期要申请大学，工作非常多。但是有一件事他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是他从去跳舞的那天到第三年开始，他在国际学校他就带这个小舞鞋。这个小舞鞋就是一些职工子弟小学的孩子，还有关爱学校的那些孩子，他在这个艺术中心学习，他需要有人来去给他们，每周给他们去做这些培训学习，帮助孩子们。从一开始他帮助他，到随后他自己他的学的舞蹈也越来级别越高，他去给他们当老师。我想没有十年也要有六七年不止，他就是六七年如一日，每个星期他都要在星期三和星期五去给孩子上两次课。
1: 他还是孩子呀。
0: 对，他都要去做，给孩子去上课。那么他妈妈当时就在这个分享的时候，他妈妈就说，其实这个每个孩子都有青春期，他有叛逆期。但是也是因为女儿她找到了她的一个价值点，她在自己学习舞蹈的同时，她帮助了那20几个孩子，这些孩子现在都已经考级最高的已经考到4、5级了。
1: 哎呦，
0: 所以他的那种感，他就是他的青春期，所以就是没有发什么脾气，就是
1: 很平稳的度过了，
0: 平稳度过了他的青春期。我就觉得这个点上，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家长哈，就是怎么去让孩子发现自我的价值，那真的很重要。这点就是不光是为他升学，是为他 以后的这个人生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对孩子来讲都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1: 嗯，说起来哈，孩子的这个行为就是孩子很棒哈，家长也很了不起，因为一定要有。

0: 家长的支持，如果家长在后面拉后腿，那孩子也坚持不下去，是吧？
1: 其实小雨姐姐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妈妈，我知道，但是小雨姐姐说的这个太对了，她说的非常对，孩子的成功其实后头也需要家长的这个支持和帮助。比如说我刚才分享的这个我的好朋友的孩子，他其实他同时还拿到了卡内基梅隆的 offer，那也是非常
0: 棒的，都是很好的大学。
1: 但是他最后选择了康奈尔。他的妈妈我觉得是在妈妈里是一个对孩子首先是非常有爱，二一个是能够去懂孩子，能够去陪伴孩子，能够去支持孩子的妈妈。那他去带这些小舞鞋，有的时候去上海，去各地演出，去还有去太阳村去演出，就是这么多年他妈妈都是一路陪伴。都是去在后台给孩子们去梳头，去给孩子们去帮助他们去化妆，事无巨细，妈妈都在后头来去支持他，去帮助他，
0: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那些孩子。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有些家长其实有的时候还不是，就是这些孩子的家长还不是特别的让我们说就特领情，就特认同，但是我觉得孩子跟他妈妈都没有在乎，就一直在去帮助这些孩子。我觉得这个品格就是在无形之中他也培养了孩子一种就是非常优秀的品格。
0: 就是刚才从您说到的这些哈，那我们收音机前那些想让孩子出国留学考大学的那些家长，其实应该可以思考一下哈，在孩子学习啊或者做申请之余，还能鼓励孩子做什么事情能够服务于社会哈。
1: 对，
0: 我觉得这方面好像听起来申请学校是很需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从功利的那个角度出发哈，我们还真是听从内心的，我们真的是要真心诚意的去服务于一个群体。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像现在收音机前的这些孩子们未来想出国哈，他应该去，就我自己是一个亲身的体会，今年我能够去做一些帮助他们这些孩子的事，家庭的事，但是作为每一个家庭都应该自己去切身的去考虑他们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一个我们怎么去为孩子去早做准备，去早规划。这个不管你去，哪怕你去英国上学都可以，哪怕你在国内，我觉得继续读大学我觉得也好，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有一个自己，就是除了学习以外，就像小雨姐姐说，给他一个以外的规划。其实觉得学习人生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他可以，就是说我们还有一部分价值，就是我们除了学习，我们还要让孩子让家长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他有自身的价值，能够去找到他自己的价值，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对孩子来讲比较关键。我觉得孩子们就是能够去找着人生的一个
0: 目标，
1: 而且有一个自己热爱的一项运动啊艺术啊，我觉得真的这个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已经够了。对，我觉得其实作为家长哈，说到这个陪伴孩子，其实在孩子的那每个发展的这个一路过程中呢，就是还是要多跟孩子去交流，这么着呢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做父母这点上能够拿出尽可能多的时间，而且尽可能知道孩子再去想什么做什么，这么着呢我们能够去捕捉到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能够因时利导，我觉得这点还是挺重要的。让孩子学习这种运动还是艺术的，都对孩子来讲是首先是他兴趣的一个爱好，这很重要。如果他不喜欢，你去家长强迫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得必反的效果。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家长确实要懂得让孩子坚持，我觉得不能半途而废。那么孩子呢，他在这个学习不管是运动还是艺术的同时，无形之中就培养了他一种这个品德，就是能够做到持之以恒，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得能够尽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到最好。那么同样对于他来讲，在学业上也会给他更多的帮助，这个我觉得还是对孩子来讲还是蛮重要的。其实早期我是更看重，还是说到更看重孩子品格和这个心智的。

0: 个培养。
1: 很多中国孩子哈，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将来做什么，他们没有目标，没有主见，家长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就是孩子他得有理想，有追求，有目标，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0: 觉得孩子呢，我们能够从家长的角度去帮助他，能够善于发现他自我的兴趣。二一个呢，能够就是说还要让孩子更多的去参与一些那个国内国外的一些，不管是夏令营啊，还有一些就是培训啊，哪怕是小的时候去玩啊，还是暑假，哪怕就是寒假假期呢，让家长呢除了学习以外呢，给孩子一些多一些开阔视野的这些，给他一些机会，让孩子呢在这个学习以外的同时呢，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不管是学习的东西，还是玩的东西，还是又有一些跟学习以外的东西，这么着呢，孩子能够有自己更多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对他们未来的发展确实很有帮助。
1: 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李明新的散文《曹雪芹的园林基因》和佚名的散文《坐火车》。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许浑的《游茅山》。
3: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了美轮美奂的大观园，细致入微地描绘了高雅有趣的贵族生活。他能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并不完全是因为超凡的想象力，而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生活经历。今天我们一起欣赏李明新的散文《曹雪芹的园林基因》。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没吃过，没玩过，没经过，没见过，没过过富贵的日子，能写公子哥的生活吗？没沉浸在优美的园林环境中，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没对园林进行过心灵的解读，能写园林吗？拿着大观园图纸写《红楼梦》的曹公，打小就是一位公子哥，他家祖孙三代中有四人做过江宁织造，从他太祖爷曹振彦算起，他可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富五代。他生在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睁开眼就是绿树繁花，锦衣玉食，和姐姐妹妹藏猫猫的假山是奇瘦透漏的太湖石，读的书

0: 是他祖父曹寅的十万余册善本藏书。曹雪芹出生在江宁织造府西侧，有被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称作西园的园林，这是典型的江南私家园林，格局虽小却清雅幽静。园中的炼树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亲手所植。为纪念父亲，曹寅又在树旁建了炼亭。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亲曹勇、叔父曹甫在这里接待京城来的要员，与江南才子诗酒茶话。这里曾经因为一次雅集而留下一幅画，这幅画又让那次雅集成为千古佳画。纳兰容若过世十年之际，曹寅与来访的庐江郡守张纯修、江宁知府施世伦在炼亭内秉烛夜话，话题是缅怀大家共同的好友纳兰容若。张纯修把这个难忘的场景及时记录下来，视为炼亭夜话图。幼年的曹雪芹或许很多次面对那幅炼亭夜话图心驰神往，读着三位前辈的画作上的题跋，他多想与炼亭的星月与微风相融，穿越时空去参与这场雅集。关于曹雪芹的出生地还有苏州织造署一说，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出生在他舅爷李煦的苏州织造署，也就是现在的苏州第十中学，这里也是典型的江南园林。李煦在这里主持苏州织造工作30年，织造署的西花园堆山凿池，趋近自然人文之妙。就这样，出生在如诗似画的江南园林，从小在花园里读书游戏，让曹雪芹对园中的建筑、匾额、山石、溪流、草木十分熟悉。曹雪芹在亭台楼阁间渐渐长大，南京的夫子庙、鬼脸城、苏州的拙政园、留园、昌门、虎丘都留有少年雪芹的足迹。13年的浸染，园中40不同的景物变化在曹雪芹心中留下抹不去的华丽底色。这种种在骨子里的园林审美让他在描写《红楼梦》的园林时十分得心应手。还不止于此，北京流传着一句老话，三辈子会吃，五辈子会穿。在曹雪芹的血液里，园林的基因由来已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监造过三山五园之一的畅春园，畅春园即将建好之时，康熙帝又让李煦担任畅春园的总管。
1: 畅春园在海淀镇的西北侧，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西门外。当年这里水草丰美，万泉涌流，杨柳茂盛，是造园的首选之地。康熙23年，康熙帝开始第一次南巡，就是在这一年，畅春园动工营造，历时10几年建成。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于康熙24年以内务府郎中的身份建造了畅春园西花园工程，直到康熙29年外放苏州织造一职。李煦也在营造畅春园的10几年中出了大力，康熙帝安排李煦做了畅春园的第一任总管。3年后，康熙帝让李煦接替曹寅做了苏州织造，而曹寅转任江宁织造。他像摆棋子一样使用自己的两个爱臣，让他们在职务上无缝衔接。康熙51年上元节，曹寅应召到畅春园赏灯赐宴，这是举家南迁赴任20年后他最后一次故地重游。半年后，曹寅在扬州天宁寺病逝，彻底告别了畅春园。试想一下，回到京城后的曹雪芹怎么会不关注这座与祖父和舅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皇家园林呢？雍正6年，13岁的曹雪芹随家人回到京城，出居在崇文门算是口一带的17间半房内。家庭的巨大变故，南北风貌的差异，都对这位早熟聪颖敏感的少年形成强烈的刺激。那个风花雪月的江南故园成为他回不去的情怀旧梦，这也使他在梦境中更加留恋那些过去的岁月。此时曹家出了位在皇帝身边供职位高权重的贵族亲戚，曹雪芹的姑父老平郡王纳尔苏，是世袭铁帽子王李亲王代善的6世孙。据说 曹雪芹有过一段在小平郡王表哥福鹏身边行走的经历。曹雪芹的表哥小平郡王福鹏深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18岁时袭平郡王爵。福鹏早年被康熙帝召入宫中，陪皇子弘历、弘昼读书。雍正11年4月，在军机处行走，是当时最年轻的军机大臣。曹雪芹与这位长自己7岁的表哥来往密切，跟随他多次进入皇家园林，这为他了解北方园林的宏阔、宫廷的礼仪制度以及王府的生活创造了条件。《红楼梦》第18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成才早，写到元妃回家省亲的礼仪。太监拍着手跑过来说：“来了，来了。”庚辰本加批写道：“难得他写得出是经过之人也。”这段描写非常精彩，头绪多，但文思不乱。为什么？因为曹雪芹见过，懂得皇家的礼仪，所以他笔下的大观园有着生活存在的真实性，但又不是一个具象园子的缩影。乾隆帝酷爱园林，在他的主持下，北京最终形成了3山5园的皇家园林区。乾隆帝兴建清漪园时，曹雪芹就生活在西山，此时也正值他《红楼梦》创作的高峰期。大观园中，稻香村、藕香榭、唱官楼、嘉音堂、寒芳阁这些耳熟能详的建筑名称，很多都在皇家园林中真实存在着，由此可见其相互借鉴的关系。曹雪芹的血液里流动着几代人形成的园林基因，这使他笔下的大观园优美而自然地体现出中国世人对自然与生命的阐释和理想寄托。
0: 好，再请听佚名的散文《坐火车》。正值春运，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上演期间，在高铁已是寻常的今天，忆起这样一件往事，能不莞尔。1957年，我在49中读初一，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外地没亲戚朋友，那时也不实行旅游，干脆说就没缘由坐火车。我的同桌刘毅与我一样，都有强烈的坐火车的愿望，课间10分钟我俩就嘀咕，坐火车必须有钱买票，分头准备吧。于是就克扣给家购物找回的零钱。我们的愿望到1959年终于实现了。升入初3，脑瓜子灵活，会运筹了。第一步，中午不吃饭，下课立马用月票坐8路车到崇文门，然后朝东快走18分钟就到北京站了。第二步，买票坐火车。第三步，坐20路车返回北京站，步行穿胡同回学校，时间紧凑，每一步都不得耽误。那天一进到10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里，我和刘毅都被金碧辉煌的大厅给惊呆了。亮晶的吊灯，滑溜的地面，我俩干脆就打滑擦，助跑、侧身、叉腿，掌握好平衡，能滑出2米多呢。旅客少，我们正好玩得开心。
1: 可是不能忘记正事儿，赶紧进了售票厅，在窗口打听买去永定门的票。里面的大眼睛阿姨吃惊地打量我俩，看那意思似要问干嘛不坐20路汽车。一人1毛钱的车票就进了检票口，过了天桥到站台，我们傻了，站台两侧都有火车，不知道上哪列，眼睛不够使了，也没顾及看看车厢的牌子，东张西望找穿铁路服装的人。等了一会儿，来了一列运大件行李的平车，赶紧跟司机打听去永定门上哪个车。司机满脸不解，有病啊，但还是告诉我们都行，原来南下北上的火车都要路过永定门。我们就上了去洛阳的车，车不走正好参观，车里有个标牌写着定员112人，车里只有我俩。我发现车下的景物朝后退了，车开了，挺平稳的。车出了站，我知道要通过编组站过东便门朝南拐，一会儿路右面的法塔寺朝后滑过到龙潭湖了，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在车上朝东看，湖光林色真美，朝西看是小西湖岸边耸立的跳伞塔， 小西湖有垂钓区，垂钓的人悠闲地坐等鱼上钩。车出了城墙豁口，朝西飞驰，不一会儿就到了永定门。我和刘毅跳下车就朝出站口奔跑，一口气儿跑到二十路车站，很顺利地回到了北京站。穿胡同急行军二十分钟进学校，正打预备铃呢。坐教室里深呼吸几次，平静了，可肚子咕噜噜叫，意见大了。紧张了一个中午，坐火车的心愿终于达成了。
0: 好了，李明新的散文《曹雪芹的园林基因》和佚名的散文《坐火车》我们欣赏完了。曹雪芹浸淫于豪门大族的生活，从中看到了美好与丑恶，并且用心血呈现给后人。两位好奇心特强的中学生经过周密计划，付出少吃一顿午餐的代价，体验了坐火车的乐趣。无论是曹雪芹还是两位北京中学生的愿望和实战能力，都让人佩服。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徐浑的《游茅山》。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李雷。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晚唐诗人许浑所作的《游茅山》。步步入山门，蒹葭鸟尽分。渔樵不到处，麋鹿自成群。石面迸出水，松头穿破云。道人星月下，相似李茅君。诗人许浑出身于唐德宗时期的一个官宦世家，祖上曾做过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公元832年前后，许浑进士及第，之后曾历任县令、监察御史、州司马和州刺史等职务，仕途上一路中规中矩，不像许多同时代人那样大起大落。或许因为这样的政治生涯，促成了许浑在写作风格上也以规整的五言或七言律诗为主，语句大多数都是圆熟工整的。本诗属于诗人早期的作品之一，描绘了诗人游览茅山时所见到的景象。诗中这样写道：一步一步登上茅山，曲折的小路带我通向修仙的场所。这里是打鱼砍柴的人都不会到达的山林深处，只见一群群麋鹿在其中跳跃飞舞，泉水从石缝中迸发而出，高大的松树将山间的白云刺破。在月亮与行星的光芒照射下，只看见道士们依次在那里参拜茅君。许浑诗中所提到的茅山，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句容市的西南。相传在西汉的汉元帝时期，有姓茅的三兄弟在此地采药炼丹，救世济民。三人在山中潜心修道，最终修成正果，成为了得道的仙人。后世将他们看作是茅山道教的祖师，为纪念这兄弟三人，特地将此地命名为茅山。他们也就是许浑的诗中所提到的道士们参拜的茅君。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著名的隐士陶弘景也来到这里，他将佛道儒三家思想进行整合，创立了道教的上清派。从此以后，

0: 山便成为了道教信众心中的圣地仙山。如今的茅山风景优美，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茅山之上景观众多，有所谓九峰十九泉二十六洞二十八池等诸多胜景。山上峰峦叠嶂，云雾缭绕，气候宜人，奇岩怪石林立密集，大小溶洞深幽迂回，诸多泉自然风光以外，千百年来作为道教圣地的茅山，山上还拥有着众多的人文古迹。相传在鼎盛时期，茅山拥有道观近300处，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道观逐年荒芜废弃，历朝历代的战乱也使得茅山多次遭遇兵火洗劫。后人总结许浑的诗歌，认为他特别喜欢描写与水相关的场景，像是江河湖海、泉水瀑布乃至雨雪冰霜等等。比如那句我们现在经常用来形容紧张气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出自许浑的手笔。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位作曲家的故事。那说到中国现当代的著名作曲家，您可能会想到冼星海、贺绿汀、聂耳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但是提到女性作曲家，大家熟悉的名字却并不多。今天节目的主角啊，就是一位女作曲家，而且她还是中国第一位写电影音乐的女作曲家。她为《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牧马人》《青春万岁》《小猫钓鱼》等52部影视作品创作的曲目，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位女作曲家就是黄准先生。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今天咱们聊的是著名女作曲家黄准先生的故事。提到她的代表作，一首《红色娘子军连歌》，那是唱遍了大江南北。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创作了这首经典曲目的作曲家黄准其实是演员出身。不过他说自己是一个总忍不住笑场的演员，最终发现自己确实不是一块演戏的料。黄准先生在一次论坛上用这么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人。

生。我的一生算不上十分坎坷，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却像旋律一样起伏不平，赋予色彩。1926年，黄准出生在浙江黄岩一个败落的官宦之家，他的父母是自由恋爱成婚的，但这段婚姻却没有受到家人的认可。后来黄准的祖母硬是逼迫他的父亲回老家娶了一位富家女子，实现了所谓门当户对的心愿。而黄准和自己的姐姐却自幼不受祖母待见，有时候甚至不能吃饱饭。这段经历也成了黄准后来创作《娘子军连歌》的情感来源之一。黄准的姐姐黄慧珠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有一次姐姐带她去湖中采菱，面对山清水秀的江南风光，姐姐却满面忧思，唱起了著名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一曲唱毕，姐姐泪流满面。从那天开始，黄准开始跟姐姐学习抗战歌曲，后来又跟随姐姐一起去了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姐妹俩辗转到了贵阳。12岁的黄准进入贵阳的梅潭中学读书，这是一所进步中学，校园里洋溢着高涨的爱国热情，但这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黄准积极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不但唱歌演剧，还上街演讲，成了全校最出名的活跃分子之一。那年夏天，在一次游行中，他和部分同学被国民党警察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年仅12岁的黄准和几位抗日民主先锋队的女领导关在一起，警察一天就送2餐饭，饭就是很黑的米饭，里头都是石头。虽然条件恶劣，黄准却和大姐姐们一起在监狱里喊起了口号，唱起了救亡歌曲。黄准会唱了很多，比如《救亡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关了几天之后，国民党当局让黄准家人来交保证金，领黄准回去，只留下了2个领导，后来据说他们都被枪毙了。回到家后，摆在黄准面前的出路有2条，一是到附近的育才中学去念书，二是到延安去。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延安。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黄准的姐夫拜托其他人一段路一个人，像接力一样把黄准送到了延安。先从贵州到重庆，再从重庆到武汉，又从武汉到西安。到了西安，黄准回忆说，西安办事处觉得我年龄小，可以让我坐汽车到延安去，但我等不及了，就跟着大概20个青年走了。走了20几天，一路上有时候没有吃的，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有时候在山沟里没人烟，就喝点山沟里的水。当黄准终于抵达延安的时候，走上一个山坡，望下去就是延安的沿河。大家就一边跳一边开心地唱起了《延安颂》。1938年秋天，黄准进入延安边区中学读书。2个月后，他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戏剧系。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著名女作曲家黄准的人生故事。前头说到12岁的黄准来到延安，进入了鲁艺的戏剧系，为成为一名演员做准备。不过黄准却回忆说，记得我到戏剧系不久就跟着排戏，哪知在台上根本进不了戏。有一次演一出话剧，黄准扮演的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孩，这本该是一个很悲伤的戏份，可他一上台看到扮演父亲角色的演员，却忍不住笑了场。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鲁艺充满了快乐，悲伤不起来。黄准没受过训练，一上台就走神，不适应舞台演出。参与生产大合唱演出，他只能演一只羊，趴在地上哼哼。好在他认识两位音乐系的同学，在他们的帮助下，黄准就想要转到音乐系去学习。有一天日寇的飞机在延安的上空盘旋，大家都躲到了防空壕里，音乐家吕季和冼星海老师也躲了进来。黄准看到冼星海就壮着胆子说，星海老师，我要去音乐系学习。冼星海笑着说，你在生产大合唱中演小羊吧。就这样，黄准成了冼星海在延安鲁艺的关门弟子。当年鲁艺学生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学生们每个月的津贴只有1块钱，只够用来买肥皂、牙刷、铅笔、纸张等生活和学习用品。冼星海老师知道同学们津贴费有限，就经常请大家到他的窑洞里，用自己的津贴和稿费买糖果和红枣分给学生。有时候他还给大家做红烧肉吃，这是黄准和同学们在那段艰苦岁月中最温暖的记忆。冼星海讲课时非常生动活泼，上形体课的时候，他经常会模仿同学们错误的姿势，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他再给大家示范正确的动作。这些细节都让黄准觉得冼星海是天底下最有趣的老师。鲁艺不光生活条件艰苦，教学条件也非常艰苦。上课的时候打击乐器不够，冼星海就找来几个大搪瓷缸，里面放几把勺子，叮叮当当照样伴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百人合唱团的黄河大合唱硬是排练了出来。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正式公演。冼星海指挥的激情澎湃，黄准和同学们也唱得热血沸腾，黄准感受到了学习音乐的快乐。结业之后，他成为了鲁艺文工团的一名独唱演员。

回忆起鲁毅的学习时光，冼星海教给黄准他们的不只是音乐知识和创作技巧，更重要的是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他主张中国的新兴音乐应该是中国的、民众的、通俗的，要有新的手法与旋律。在课堂上，冼星海说，没有思想内涵、只讲技术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用心去表达思想内涵与情感，同时要向传统音乐学习。我们中华民族是歌咏的民族，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人的传统。冼星海老师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对黄准的音乐创作影响很深，后来的艺术实践也证明了他不愧是伟大音乐家冼星海的优秀学生。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前头我们说到，黄准跟着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学习，但毕业之后，黄准并没有马上开启自己的作曲生涯。黄准在参加鲁艺的秧歌队时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吴孟斌，两人于1944年结婚。1946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她就跟随丈夫一起去了东影厂。刚到东影厂，黄准还是被分到了演员部，但因为他戏演不好，基本没什么事儿可做。有一天，他接到了自己鲁艺同学李群寄来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本新创作的歌集，正是这本歌集中的一首歌又。

0: 插曲《青春闪光》广受好评。而在与谢晋的合作中，黄准也充分感受到了创作自由空间的重要。时间到了1959年的春天，有一天黄准到厂里开会学习，他刚一进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又是谢晋导演。谢晋是个急性子，还没等黄准向他问好就开口说，我有一个剧本要给你看，看你喜欢不喜欢。这时候的黄准已经对谢晋导演有着绝对的信任了，他接过了新的剧本，剧本上写着五个大字，红色娘子军。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著名女作曲家黄准先生的故事。说起黄准的代表作，最有名的还得数那首《红色娘子军连歌》。前头我们说到，黄准接到了谢晋导演的新剧本，回到家中，他翻开剧本就一口气读了下去，深深地被剧情所打动，并且有了强烈的创作愿望，打翻那个黑暗的旧世界。他当年到延安去也是为了这个。第二天早晨一上班，黄准急忙找到谢晋说：谢导，我非常喜欢这个本子，我要为他作曲，请尽快安排我去海南岛体验生活。谢晋大笑：当然要尽快了，我比你还急呢。厂领导很快批准了导演和作曲第一批人员去海南岛的计划，这样的组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因为除了音乐片，一般情况下作曲人员都是在摄制组正式成立之后才参加进来的。正是有这样好的机遇，才给黄准创造了成功的条件。到了海南，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要找一首现成的《娘子军连歌》，改编之后加进影片。那段时间，黄准总是缠着拍戏的几位娘子军老战士，向他们讨要现成的连歌。可是老战士们想来想去，竟然想不出有这么一首歌。无奈之下，黄准只好根据剧情自己在心里酝酿，最后向谢晋摊了牌：谢导，这首歌只能由我自己来写了。谢晋说：你能写出来一首娘子军连歌？当时也有人建议，既然找不到连歌，那就直接用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就行，既有历史感又有庄重感。听到导演的反问，大家的建议，倔强的黄准急了，他说：谁说我写不了，我一定要写出一首能够流传下来的，为群众喜爱的新的革命歌曲。大家看他态度这么坚决，也就不提反对意见了。就这样，黄准用了半年的时间，在娘子军战斗过的地方深入生活，收集资料，跟当年的琼崖女兵交朋友，拜老师，听他们唱民歌，讲故事。影片正式拍摄之后，黄准再次随摄制组来到海南，天天泡在拍摄现场感受生活。他不但收集了大量的海南民歌，还仔细分析了海南民歌的特点。当他写出第一段初稿唱给大家听了之后，大家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谢晋导演也二话没说，直接采用。《红色娘子军》这部戏的后期拍摄并不顺利，前前后后总共修改了三次，戏要改，音乐当然也要改。不过这对黄准来说倒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他可以趁机把不满意的地方重新再改一遍。等到影片试映的时候，在小剧场里，黄准的心情特别不平静，听自己写的音乐，内心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种激动好像在他以前的创作中从没有发生过。黄准终于忍不住捂住脸，悄悄地哭了起来。坐在旁边的谢晋问他怎么了，黄准只说了一句：

今后大概也没机会再写出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了。谢金说，你太没出息了，以后的好戏还多得很，会有你的好戏的。随后他就给黄准讲起了他正在构思中的另一个新故事，这个故事叫舞台姐妹，后来果然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又一部经典之作。黄准老人眼中，音乐要能把一个时代的精神放进去，要有激情和感动。如果音乐人自己不投入，而只被浮光掠影吸引，就找不准时代精神。那今天关于这位女作曲家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都不晓得现在流行歌到底有什么好听的，你是否也有了这样的感触？随着年纪的长大，我们难免觉得现在的流行歌没那么动人了，

觉得以前的歌就是比较好听，到 KTV 点歌，按下一首首熟悉的名曲，你还可能被同事嘲笑，你怎么点这么老的歌？但真正的好歌并不会随着时光褪色。例如曾经荣光一时的滚石唱片公司，李宗盛多少热销金曲都从这里发行，陪伴无数人走过寂寞长夜。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经典曲目一播放，好多好多的青春回忆都一下子回来了。在那个打铁、东区、射手等等还没有出现的年代，这首歌可是 KTV 热场的必点嗨歌。而这首歌当中的歌词，约了你又不来，来了你又不嗨，大家开开心心出来玩，你却低头吃饭，实在打中了好多默默吃欢乐吧。

听着旋律，你的头也不禁跟着动了起来。提到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一秒想到任贤齐，但这其实是歌手阿牛在马来西亚的出道名曲。透过任贤齐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的专辑才红到台湾。当时《爱向太平洋》可以说是年轻爸爸们人手一卷的热销专辑，开车时都会忍不住拉下车窗大声播放，歌声可以从中国台北的仁爱路一路绕到中国台南的仁爱路。

0: 算了，回家吧。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听一听滚石唱片。娃娃金志娟是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女歌手，曾经组成的秋秋合唱团可谓是中国台湾摇滚的鼻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娃娃加入滚石唱片之后由李宗盛写成的一首歌曲，诉说她远距离爱恋的真实经历。温柔却又带点爆发力的嗓音，唱出当时为情所困的人的内心心声，红遍了中国台湾的大街小巷。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如果说五月天的终结孤单好比现在的东区东区，那最浪漫的事就是爸妈年轻时候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婚礼场合几乎都不免会唱起这首歌，可以说是另类的结婚进行曲。听着这首歌，仿佛身边都围绕粉红色泡泡般的甜蜜和浪漫，却又是谁都可以掌握的平凡幸福。

经典必须一唱再唱，而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经典就是《新不了情》。《新不了情》的经典不必多说，歌曲缓慢而悲伤，在许多的电视剧里，失恋的女主角都会在 KTV 来点唱这首疗伤歌曲。《新不了情》的火热程度从翻唱率就可以看出，2007年播放的《超级星光大道》当中，这首歌更因为杨宗纬与萧敬腾的 PK 赛再度掀起热潮。明天见。

妈回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粤语为您带来的粤语聊天室。粤语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粤语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粤语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粤语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正常，但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时呢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冰淇淋那么细腻绵软。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厂家偷工减料水加多了呢？更重要的是，有冰

茬的还能不能吃。首先呢，大家先别急着扔，大多数情况下有冰茶不等于变质，更可能的原因是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储存过程中一点点被瓦解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冰淇淋的结构哈。冰淇淋不只是冻硬的奶油，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坨冻硬了的甜奶油，但从食品结构上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得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会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那么为什么冰淇淋买回来时口感那么顺滑呢？关键呢在于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察觉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个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帮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层塌陷。所以呢，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相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口感便会直线下降。那么冰茶是哪里来的呢？冰淇淋里面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时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明显颗粒。问题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存放时间过长或者储存温度不稳定，小冰晶就会慢慢的变少，大冰晶则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到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反复几次，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茶。很多人呢认为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哈。可安全是一回事，口感是另一回事。家用冰箱的冷冻室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次开关门，冷冻室内部的温度就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的影响会更明显。以下我说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更容易长冰茶。频繁的开关冷冻室门，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门架或最外层，在买回家的途中，冰淇淋已经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冷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一点，再冻上哈。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就回不去了哈。相关研究也证实，冰淇淋在较高储藏温度或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会再结晶会更加的明显，平均冰晶的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随之变得粗糙。那么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化过的冰淇淋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呀不只是冰，一旦冰淇淋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相结构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往往会变得很硬很实，吃起来像一块甜味的奶冰，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没那么均匀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哈。
相似之处呢，就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结冰有关。像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面也有水，经历反复冻融后啊，水分可能就会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冰淇淋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哈。比如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再冷冻，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可能发现没那么弹牙了哈，咬起来呢发柴，甚至有点空洞感。像速冻饺子、包子也是同理，反复冻融后啊，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儿的状态都会变差。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温度发生小的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只是通常的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哈。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不一定不安全哈。但是呢，如果出现以下情形哈，请果断的丢弃，不要冒险。冰淇淋曾明显融化成液体，包装鼓胀、破损或漏液，表面出现异常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其他怪味，颜色明显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哈，又被重新冷冻起来，吃起来呢有非常明显的异常味道哈，请牢记，冰冻不是消毒，低温确实能抑制很多微生物生长，但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清零。如果冰淇淋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了，并没有彻底消灭哈。所以呢，判断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刚刚在来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篇文章，特别有感触，说不在朋友圈崩溃是中年人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看得有一些心酸哈、啊、似乎真的是这样，人到中年之后进入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我们似乎已经病不起，就是觉得只要身体一不舒服，我们自己都会由衷的害怕和担心。那么如何能够关注到自己的健康，让自己以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度过中年的生活哈，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位像我这样年龄段的中年人然后都面临的不可逃避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生活家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中年朋友的健康问题，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轻松愉悦的度过这个煎熬的时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一个我们女性可能关注一生的话题，不管是中年青年还是老年，就是关于减肥减重的问题。我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无一例外，可能是从

0: 十几岁开始啊，我们或者再往高一点说，然后基本上从十六七岁开始，我们都开始主动的去关注自己健康，包括这个体重的问题。有一些更小的小朋友可能是被动式被关注，因为我们现在小胖墩儿实在是太多了。那说到了这里呢，我们也发现其实最近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已经开始把体育锻炼作为了自己非常硬性的一个考核指标，而且呢应该说所有的学校都开始要进行推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对待减重这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减重？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要去减重？众多的减肥的方法当中，哪些方法容易有误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中国十大妇产医生，北京新世纪医疗集团妇产科医生郭晓静，郭医生您好。
1: 你好，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妇产科医生郭晓静。
0: 嗯，我们今天呢要跟郭医生说一说哈，就是女性这一辈子一直在执着致力于的一件事情，就是减重的问题哈。
1: 没错，真的是这样。
0: 那么说，
1: 也是中年了啊，也牵扯这个问题。
0: 真的，我觉得这个以前没有特别的重视，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身体代谢会很好，所以你好像不觉得这是一个苦恼。比如说像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吃宵夜的习惯，可是那个时候运动量大，或者说代谢好，所以你不觉得身体的重量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攀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运动量又在减少，因为你天天工作排的就很紧，然后我又懒，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直接导致了体重飙升啊。
1: 没错，
0: 等到我们回头，哎呀，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觉得怎么有点晚了，就开始致力于各种减重，然后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郭医生，怎么样判断自己的体重指数是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对，我觉得熊老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胖，尤其是女性，不管胖还是瘦都会觉得自己胖。但是我们怎么合理来判断呢？实际上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有个指标叫体重指数啊。那么这个体重指数呢， BMI 啊，简称是 BMI， 它是怎么来计算的呢？它主要是有一个公式在里面，是用我们的体重，这块一定要用千克啊，千克，然后呢用千克除以我们身高，身高要用米来做单位啊，身高的平方。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60公斤的体重，然后呢身高是1米7，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用60千克除以括号里面啊1.7×1.7，算出来大概是2.89，我们用60公斤除以2.89得出来大概是20.76这个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的计算方法。但是体重指数是有一个正常的范围的，大概一般来说是在18.5到24之间，基本就是一个正常的。所以我想听众朋友们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算算您的体重，然后呢再算算您的身高的平方，两个数一除，看看您是不是在我刚才说的18.5到24之间。如果在这之间啊，你的体重基本是一个正常范围，不需要额外的刻意的去减重。
0: 那么这个体重指数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吗？
1: 不是，所以我说熊老师真的问题越专业了啊。这个体重指数是这样的，我们特殊人群是不适合的，比如说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他本身肌肉含量高，他的体重是不一样的重量，因为大家知道同样体积的肌肉和脂肪重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种体重指数呢不适合运动员这种体脂比例不一样的人。那么还有呢，就是不适合身高小于150厘米的啊，1米5以下的身高，还有就是年龄大于65岁的啊，这几个人群是不适合这些指标，就不适合用体重指数来评估你是胖或者是瘦，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指标就不适合小孩，对吧？特别小的小孩，身高没有超过1米5的，还有就是年龄大于65岁的老年人也不适合用这个指标。那作为我们这些人群里面对减重特别重要重视的这部分女性朋友，那我们更看重什么指标呢？
0: 是这一体重指数指标吗？
1: 体重指数是其中之一。我们可能作为女性来说，尤其也像我啊，45岁了，到了中年这个年龄，我们可能有时候觉得喝凉水都长肉，是吧？没怎么吃东西，我使劲控制还长肉。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腹围。
0: 腹围，
1: 对，腹围就是我们腹部的这个维度啊。那么腹围怎么测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平常摸自己身体两边，我们老说自己那胯骨，是吧？
0: 对，
1: 我们其实就是从肋骨往下摸，有两个大的胯骨，这个胯骨在我们医学上叫髂骨。髂骨，髂脊的上缘，我们要求大家在这儿去拿皮尺量。
0: 哦。

0: 量一圈，这叫腹围，不是肚脐眼啊。很多人会从肚脐眼量一圈，那是不对的啊，一定要从髂骨，就是髂脊的上缘去量，这个叫腹围。你看很多中年女性往那儿一站，都是向心性肥胖，中间肚子大，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体型。那我们要量腹围，腹围有个指标，不超过88公分。啊，如果你的腹围超过88公分了，你也是需要减重了。
1: 这个跟年龄无关吗？
0: 这个跟年龄的关系不大，但是大部分会在40多岁往上的人群里出现。你看我们有时候看中年的男性女性，
1: 嗯，
0: 都是大肚子往那儿一站啊、嗯、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体型多发于这个40多岁往上的人群，可能再年轻一点的人、
1: 哦、
0: 可能这个肚子这样不容易堆肌肉，
1: 对，比较紧致一些。
0: 对，所以我们说喝凉水都长肉的话，有的人其实还要关注自己的甲状腺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有个基础代谢在里面。
1: 嗯，
0: 很多人是由于基础代谢发生了问题，他可能喝凉水吃的也不多，运动也挺多，他还照样长肉，所以我们要关注甲状腺。
1: 嗯，
0: 甲状腺是我们身体里其实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很多人觉得我没怎么吃，我运动也挺大的，为什么我这肉还蹭蹭长？有种疾病叫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
1: 这个在孕期的时候会
0: 啊，孕期特别常见，现在真是特别常见。其实甲状腺的问题还影响到我们的怀孕了，很多人怀不上，其实也跟甲状腺是有关系的。
1: 就是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嗯、然后会定期去体检，在体检当中有多少人会主动去查甲状腺功能。
0: 嗯，
1: 一般来说原本的时候是不太查甲状腺功能的，
0: 对，不太重视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就是怀孕的时候发现哎呀半年怀不上都没有考虑过是甲状腺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因为甲状腺这个指标吧特别奇怪，有的人是甲状腺上长东西了，他做超声发现甲状腺长东西，但是甲沟没事儿；有的人是甲沟有问题，你做超声甲状腺没事儿，所以他两个不成正比，就特别让人容易忽略。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超声看了甲状腺了没有长东西，那我甲沟肯定没事儿，实际上是错的。即使甲状腺形状好不代表功能没有问题，
1: 嗯，
0: 那甲状腺功能好也不代表甲状腺上没长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抽血和超声一起来做，看看你的甲状腺是不是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在喝凉水都长肉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基础代谢，就是甲状腺的功能。
1: 对、
0: 啊、这个也非常重要。
1: 所以刚才说了，对于女性来说呢，除了关注自己的体重指数之外，像40岁以上的我们还要关注自己的腹围的指标哈。那么这个腹围指标呢，应该说也是我们决定自己是否减重应该参照的一个标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郭医生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哎，我虽然胖，但是我发现我的身体各项机能还都可以，那我是不是就一定有必要去减重呢？就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就预示着你必须要把减重作为自己的这个考虑的范围了。
0: 嗯，实际上我们每年可能很多人都去体检，你会发现你有三高，血糖啊血脂啊对吧，包括血压都会升高，其实大部分都和肥胖有关系。即使你自己感觉状态很好，可是你的这些指标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减重了、
1: 嗯、
0: 像我有个同学是个口腔科医生，他就有高血压了，但通过减重以后血压就降下来了啊，每天坚持去运动啊，规律的这样去坚持，然后血压就降下来。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高血糖高血脂以及高血压是和肥胖相关的。那作为妇产科医生来说，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孕妇的这些情况。那么很多女性在备孕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人是怀不上孩子，不容易怀上啊，我不说怀不上，就不容易怀上，实际上也跟体重过瘦或者过胖是有关系的。因为当你过瘦和过胖的时候是会影响排卵的啊，所以很多人如果说你备孕的时候觉得很困难，排卵也不好，实际上还是要关注自己的体重，即使你觉得身体状况非常好也是要关注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指标提示你异常，或者月经出现不规律了，不排卵了等等这种异常情况的时候，也是要关注减重。
1: 而且女性体重过高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女性的本身这种比如卵巢的健康什么的？一般多囊，
0: 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哎呀您真是越来越专业了。那个我们很多的多囊卵巬综合征进行减重以后，60%可以自己恢复排卵，不需要用药物，就减重，减重以后60%人就能自己排卵了。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体重对这个卵巢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皮下脂肪过厚以后，这些脂肪里面是会分泌一些激素，导致我们的内分泌发生改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身体，适中啊，不是说越瘦越好，越瘦也不行。很多你看爱跳舞蹈的女孩太瘦了也不来月经啊，皮下脂肪太薄也是不行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掌握一个尺度啊。所以我刚才讲就是我们测腹围，说你胖了，测腹围一是从我们的髂骨上面皮尺来量，还有就是什么呀，我们一定要什么紧贴自己的皮肤，不要让那尺子勒着你啊，一定要是紧贴着正合适的这种去量。还有就一定要在站立的状态

0: 态下，裸露皮肤然后放松的状态去量，这个是最准的。因为你怕量出来太超过88，你可能瞪得紧，是吧？
1: 这是我干的事儿。
0: 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该减了，我就故意量松一点，或者我使劲挺着肚子不放松憋着气儿，这样量出来都是不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这种细节，量以后要量的标准，才能提醒你是不是该减了。
1: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或者您所接触到和了解的减重方法都有哪些呢？
0: 其实可能大家说的最顺嘴的哈，包括有时候我在知乎上写文章，我也会说这个叫什么迈开腿
1: 管住
0: 嘴啊，大家现在好像谁都能张出来说。
1: 对，那我们林家铺子这二掌柜就说了，管住嘴迈开腿是唯一保持健康长寿的秘籍，试问多少人能做到。
0: 对，所以就说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儿，你该怎么做，怎么管住嘴，怎么迈开这个腿，谁可能都说不出来。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哈佛的医学院，它是公布过一个饮食的金字塔，实际上我觉得可能管住嘴比我们迈开腿更容易做到，我觉得啊。但是很多人爱吃，他可能觉得哎呀，郭医生又在这儿胡说呢，谁我们好吃的人肯定管不住嘴的。实际上我们在吃的时候是有顺序的，是讲究方法的。所以我们从这两方面来说，一是管住嘴，哎，迈开腿。那么迈开腿的话，要求每天至少能够坚持运动半个小时，啊，三十分钟，
1: 就持续性的，对吧？
0: 对。实际上我们也不推荐大家说去做那种特复杂的运动，就是简单的，你容易执行的，越能坚持的啊。比如说我跳跳绳。啊，尤其是我们认为40岁以上的女性跳跳绳是非常好的，也不需要太多的场地啊，可能稍微找一双好一点的鞋，防止膝关节损伤，或者你在自己的单位啊周围有健身房去做做瑜伽或者普拉提，这种训练30分钟其实就挺好的，核心肌肉的训练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人在就是运动上可能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运动，我就从嘴上下功夫，
1: 太对了。我们总是认为没有时间运动，没有精力运动，我不喜欢运动，那我就开始管住嘴吧，我少吃点，或者是现在大多数的减肥方法都是从饮食开始帮教大家。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的，我不知道您，生酮法。
0: 对，
1: 就是关于饮食方面的方法，我真的我反正不是特别敢去尝试。还有什么巧克力减肥法、土豆减肥法，你看都是跟吃有关哈。
0: 对，还有节食，不吃、
1: 啊、对，
0: 对吧？饿着，使劲饿着，对。实际上这些我们都是不倡导的，因为从大数据来看，长期的不摄入碳水化合物对寿命是有影响的，同时对减肥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因为我们碳水化合物对我们来说是要提供能量的，我们人活着是要有不断的能量提供给我们的。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低血糖了就晕倒了，那是大脑缺少能量以后导致的这种缺血，所以这种是不健康。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个生酮，应该是很火的一个减肥方法，
1: 对吧？我周围很多人都在用。生酮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0: 实际上我们生酮是最早在美国，是美国一个医生，他的孩子是有癫痫，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癫痫疾病。那后来他发现这种生酮的方法是可以来治疗癫痫疾病的，发现给这种有癫痫发作的孩子进行这种生酮饮食，就是少碳水化合物，多一些高脂的食物，发现他的癫痫发作会降低。那么很多人就会用这个方法来进行减肥，因为他体内的脂肪会下降得很快。实际上生酮就是让我们身体的代谢中间产物增加了，像我们有时候饥饿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身体储存的糖原进行分解，然后释放出酮体来提供热量，提供能量。实际上我们现在这种生酮饮食就是这样，你不吃碳水化合物，那么身体就要分解自己身体里的脂肪，释放出酮体来提供能量，同时你就觉得瘦了。是通过的这个方法。实际上这个方法现在不是很科学，
1: 因为它最初这个生酮是为了治疗癫痫，
0: 治疗疾病的。所以你即使用生酮，我们也要在医生的指导和建议下，你的一些指标是合适的，那你就不适合有一些本身就是糖尿病，对吧？你还让他饥饿疗法，这是不可以的，还让他生酮，一旦他血糖低，他就容易出现酮症的酸中毒，你还让他去生酮，这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即使生酮，一定要在身体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些生酮，但是不要过度，不能长期坚持。长期坚持的话，身体肯定是处于一个负平衡的，你的摄入和产出是不平衡的，那对我们人体各项发育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尤其是对大脑的发育啊。现在越来越倡导的就是什么肠皮轴和肠脑轴，就是我们的肠道和大脑的关系，肠道和皮肤的关系。所以肠道的健康现在越来越受重视，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在吃的时候要把你吃的顺序把握好，而不是某种食物就完全不去吃，不是这样的，这是不科学的。所以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把蔬菜水果还有绿叶菜这些成分多蘸一些，因为它容易有饱腹感，而且有一些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那么肉类，像优质的肉类啊鱼类，我们是推荐大家吃的，甚至多吃

0: 点也没有关系。那我们的主食呢也一定要吃，不能不吃。主食我们可以把它更换成比如说粗粮、豆类，是吧，这类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可能各种菜都有了，尤其像这种土豆类的、根茎类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菜在里面了，那你吃主食的时候可能要控制点，因为玉米类呀，像我们的土豆类其实就是主食了，你就不要再额外的再去吃更多的白米饭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馒头啊、花卷、大饼之类的，这些来补充，你可能碳水化合物就超标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碳水化合物容易吃超标。你看我平常在门诊的时候，我有一些，因为现在很多孕妇都妊娠期糖尿病，那有的时候我会让她说控制饮食，很多人说，哎呀，郭医生，我都回去饿着，晚餐我就啃一根玉米，那我怎么血糖还降不下来？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淀粉在玉米的含量里是很高的，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淀粉是拿玉米淀粉，对吧？我们有这种土豆淀粉，实际上它的淀粉含量超标了，你的血糖是不会降下来的。
1: 嗯，
0: 所以你就吃的时候没有注意科学。实际上你要多吃点蔬菜，包括其实糖尿病的时候吃西瓜，我们会觉得西瓜很甜，可能不能吃，但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这种西瓜的糖度实际上含量没那么高，它的水分含量大。当你大量的喝水的时候，其实血糖也不会太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些食物它的成分。大家上网可以去查，其实我们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各种食物它的里面的成分配比都在里面，你可以看一看它的淀粉含量、糖含量到底是多少，然后根据它来吃，因为每个人身体也是不一样的。
2: 对，
0: 你吃了不同的食物，它可能对你带来的血糖的变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己摸索自己的规律之后来去进行这个科学的去吃，而不是单纯的生酮。
2: 所以你看，我们第一说到的是近期特别火爆的一种减肥方式，叫做生酮，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所有的人，不要盲目的去尝试。
0: 对，
2: 还有我不知道您听说之前流行过，现在也依然有一部分朋友在采用的哥本哈根减肥法。
0: 哥本哈根应该就是都是吃蔬菜吧，我印象中是吧，都是那种纯的蔬菜。实际上我们是建议这种方式可以一周有一天啊进行这种，因为我原来有一个美国医生，就是有每周他会吃一天兔子餐，就大量的去吃蔬菜水果，然后就是这种菜类的，他不去吃主食。其实我们是觉得可以放在一天里面，但是不会建议大家天天去这样操作。天天居然这样操作的话，因为我们植物里面肯定是缺少能量的，油脂像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我们是需要的、啊，尤其是深海的鱼油啊这类的东西，我们是需要的。
2: 接下来还有一种我身边的朋友常用的方法，二价双胍减肥法。
0: 我觉得您身边的朋友真的是一些可能高知群体啊，知道的还是很高级的，嗯。实际上二甲双胍呢，这个从大数据上来看，二甲双胍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药物。现在我们在妊娠期糖尿病的时候，孕妇也在使用这个药物，但是我们还真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吃这个药，一定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在医生的监测和指导下，你的身体指标都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考虑用二甲双胍。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糖是在升高的，可能我们用一些药物帮助来控制是可以起到作用的，但是不推崇完全依赖它，因为任何药物都是有副作用，尤其二甲双胍是有一些禁忌症的，有一些人是不能用，本身有糖尿病容易低血糖的，我们是不推荐用的，肝肾功能有问题的是不推荐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慎用，没有一种方法是绝对安全的，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说避孕方法，没有一种方法是绝对安全的，对吧？
2: 真的，我身边朋友就有采用避孕方法失败。
0: 对，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见到很多人做了绝育切断了还有再怀孕的，所以就是说没有一种方法，尤其是在我们医学上认为是百分之百安全、百分之百绝对，所以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我们一定要去看它的利和弊，对你来说利大于弊那你可以尝试，对你来说如果弊大于利就不建议去尝试，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在你从事这些方法之前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
2: 来，我们还有40秒的时间，抓紧时间解答一个问题啊！我们有一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郭医生，之前一直采用生酮法在这个减肥，虽然有一些效果，但是呢，中间出现了低血糖的情况，这种方法还适不适用？而且呢，是不是因为生酮方法对身体造成了损伤？又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
0: 一般来说的生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你停了以后，如果出现低血糖，停了以后其实就会恢复。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像我刚才说的，合理的按照食物的比例去吃，按照顺序来吃，不建议大家推崇一直坚持生酮饮食，长期的话是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2: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关于女性关注的减重话题就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来自北京新世纪医疗集团的妇产科医生郭小静，郭医生，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9: 大概在那个1、2月份，我们向那个社会进行的征集线索，整个这个地区应该都是冰雪覆盖了。还当时那个我们听到那个村民反映线索，说这还埋葬着烈士，然后当时我们就来跟村民核实进调查。由于那个烈士与那个实际姓名这块无法对应上，所以最后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就地维护，然后立了一个烈士碑。
8: 您刚才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市延庆区民政局综合科科员严永杰。

0: 而他描述的就是自己当年在幽府科时从事的工作，寻找烈士墓，让所有的烈士回家。这个工作怎么听都是一个相当吃力又很难完成的工作。那么一个85后的小伙子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村官改行做幽府，工作比谁都辛苦，成日翻山越岭找孤坟，他到底图个啥？烈士亲属有疑虑，后人谁来祭先驱？全由女性组成的守护队如何告慰英灵？听天下和您聊聊那些安抚先烈的人们。如果您有机会看到严永杰以前的照片，就会发现这个生于1987年的小伙子当年也是一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人，但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他，估计要揉揉眼睛了。哎，怎么还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小伙子就变得皮肤黝黑，手掌粗糙，甚至眼角都堆起了小碎褶呢？这哪像是个坐办公室的呀？没错，虽说严永杰的名头是个事业单位的科员，但他的工作却要常年在深山老林里翻山越岭，风吹日晒，挨饿受冻，那都是常事儿。衣服裤子蹭脏刮破，那也不稀罕。其实严永杰一开始也没想到自己的工作会从一个大学生村官变成这个样子。
1: 原来是一名大学生村官，然后是后来通过招录这块考的那个区民政局，当时就把那个分工的时候把这个烈士包养这块工作给了自己。最初接触这工作，有可能觉得就是说每个月给烈士那个家属这块发钱，然后帮助一些群众查查说这名烈士牺牲哪儿了，哪年牺牲的，查查信息，这是最初第一个想法。
0: 工作内容之所以没有严永杰想的那么简单，主要是因为他刚从村官岗位调到延庆区民政局的时候，就赶上了四海烈士陵园验收。可能有些朋友知道，地处北京西北部的延庆区曾经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因此牺牲在延庆的烈士也有很多。但战乱时期，很多烈士的遗体往往都是被抗日群众就地掩埋，甚至连墓碑都不敢立，因此很多烈士的家属时至今日都不知道亲人葬身何处。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前，总会有些人把求助电话打到民政局，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寻找烈士遗骨并建立祭奠场所。于是在2016年，延庆区民政局便开始对全区零散的烈士墓进行抢救性保护，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收集上来了172条线索。最后一统计发现，在烈士陵园建成之前，有80位无名烈士的遗骨散落在大圣岭、南湾、海子口等村的沟壑、山间。要是不保护起来，再过些年，这些遗骨就可能都找不到了。于是，严永杰自此便踏上了漫漫寻墓之旅。然而这可是一个难度值极高的任务。咱们刚才也说了，很多烈士没有墓碑，时间长了，周围的居民也就知道这里安葬着的是名烈士，但是叫啥名儿，就很少有人能说得出来了。您说，这不是大海捞针吗？但是严永杰真就有骨子是根针也得在海里捞到的决心。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只要上报信息中有烈士安葬地点，他都会作为急先锋跑去对烈士墓进行实地考察。半个月里，他就跑遍了8个乡镇，调查了72座烈士墓，经常是早晨8点准时出门，下午5点还在山头上转悠。要知道，大部分烈士墓因为长久没人管理，基本都是散葬在山沟里和道坎上，那可都是披荆斩棘才能到的地方。面对这样的苦差事，严永杰却总是很乐观。人家说了，这多锻炼身体呀，能为烈士做点事儿，我心里高兴。为了能对上烈士的姓名，他和同事们查档案、勤走访、翻看地方记载，总之就是把收集到的信息

0: 反复交叉对比。在收集来的172条线索中，有一条线索指向烈士刘文富，而找到刘文富的坟冢可费了严永杰不少力气，这里面又有多少故事呢？抗战期间，刘文富在永宁镇营城村工作，大家都叫他刘科员。大约在1945年至1946年间，刘文富被敌人残忍杀害，头颅被悬挂在了永宁城门上。村里的老人说，村民们在安葬刘文富的时候，还将用面捏的头颅一起下葬，来告慰烈士英灵。为了找到刘文富的墓，严永杰在营城村留了下来，并不断地向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求教。但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众说纷纭，他们只依稀记得坟冢的大致方位。后来，一位老人带着他们连翻了几座山，但由于地形变化太大，老人也找不到之前的位置了。严永杰回忆说，
1: 当时向导带我们过去之后，进去之后，就基本上自己就站在一个那个丛林中间，四周全是树林，估计让我当时再回去按原路出去我也出不去，然后当时也寻找的挺累的，然后大概都在中午有1-2点了吧，因为也没有吃饭，然后都在山上一直向导呀包括也都陪着，然后大家呢找不着，然后就先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再找。当时呢就这山上有一个挺平的，然后面积也挺大，当时风应该是挺长时间风化了，一个大圆包，然后我们当时就都坐上歇着，歇着之后向导跟我说你们先歇会儿，我再去周围看看，然后他又周围四周转了一圈之后回来跟我们说，那你坐那就是刘文富烈士的坟。
0: 真是没想到啊，烈士的墓竟然就这么找到了。但他确定就是刘文富烈士的墓吗？佐证很快就来了，在打开坟冢的时候，大家没有发现头骨，这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迁葬那天，天刚蒙蒙亮，严永杰和施工队就动了身。到了坟冢旁，严永杰边清理周围的杂物，边和烈士说：“给您搬个新家，那里风景好，战友多，睡着也舒服。”整理烈士墙到底有多困难？清明时节的烈士祭扫工作对严永杰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2017年8月，延庆区烈士纪念墙在八达岭烈士陵园落成，长6米，高3米，2165名烈士的名字整齐有序地排列在整面烈士墙上。建成后的第二天，严永杰就搀着一位老妈妈来到烈士墙前，他帮助老人找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并献上了鲜花。老人站在烈士墙前深深地鞠躬，他说，我的父亲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战场，尸骨不知道安葬在哪儿了，今天终于有个祭奠他老人家的地方了。这句话让严永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多么有价值。在那之前，延庆区记载的1618名烈士中，有的长眠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的迫于战争的紧急形势没有留下安葬的线索，于是建一面烈士墙，镌刻上延庆籍和在延庆牺牲的烈士英名，让烈士魂归故里变成了民政局和全区烈士家属最牵挂的事。2017年3月，延庆区烈士纪念墙工程启动之后，严永杰工作起来就更较真儿了。当时关于烈士的记载有2处来源，一是延庆区烈士英名录，二是全区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中记载的烈士，这2个来源可能会有所交叉，所以每名烈士都要逐一对照。而最难办的是八达岭烈士陵园里的3块纪念碑，由于碑身风化严重，有好多名字难以辨认。小严和优抚科的同事们冒着寒风多次来到八达岭烈士陵园，拓印、手抄，利用光线变化，绞尽脑汁出新招来辨别碑上的名字。遇到纪念碑最底部的一排名字，他们甚至要趴在地上才能看得到。遇到看不懂的繁体字，他们还要反复查字典。这么拼， 就是为了不落下一位烈士的名字。最终他们整理出了970位烈士英名，他们又将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上的烈士英名和延庆区烈士英名录比对，总共整理出了2165位烈士的姓名。如果您有机会翻看严永杰和同事们整理的延庆区散落烈士墓情况调查表，就会发现上面清晰地记载了每一条烈士线索和探访结果。
2: 尤佩恒烈士1918年出生，延庆小张家口村人，1947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生前职务为民政委员，牺牲地点延庆县岔道，现墓碑安葬于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南自家坟地，由儿子尤库管理。王占金烈士1918年出生，延庆小张家口村人，1939年8月参加革命，1943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牺牲地点延庆团山村，生前部队平北分区十团，职务战士，经实地查看核实，未能找到王占金烈士坟墓及尸骨。
0: 您听听，从个人信息到牺牲原因，从家属安置情况到是否迁入陵园，一桩桩一件件都清清楚楚地登记在册。从2016年开始，每年清明节清晨，延庆区民政局都要分为四组奔赴全区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为烈士敬献花篮、扫墓、陪土。有的烈士墓位于人迹罕至的山坡上，严永杰他们要抬着一米多高的花篮艰难前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之后他们会为烈士墓填土除草，静立默哀。严永杰常跟人说，这些人牺牲时才20多岁，大多没有后人，咱们就是他们的亲人。亲人最盼望的自然是团圆，这种寻常人家唾手可得的幸福，对于英烈的后人却无比奢侈。严永杰知道，很多烈士的家人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们要抓紧一切时间，趁着烈士的亲人还在世，把烈士的安葬工作尽量做扎实，让烈士既能留下英名，又有可以回去的家。2019年，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了，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像严永杰一样参与到了烈士英灵的守护工作中，他们帮助了多少烈士家属，解决了后顾之忧。一支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又为烈士们做出了多少贡献。2022年3月，一个叫许德龙的老人来到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说想为自己的叔叔重新立碑。许德龙口中的叔叔叫许万荣，是延庆区本地人，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3月在给部队送信途中，他遭遇土匪抢劫，在英勇反抗中惨遭杀害。后经政府部门调查，许万荣被害前悄悄销毁了那封信。让人感慨的是，许万荣并不是许德龙的亲叔叔，而是许德龙母亲的前夫。许万荣牺牲之后，母亲便改嫁给了同村另一户姓许的人家，这才生下了许德龙。可即便如此，从许万荣牺牲之后，母亲每年都会坚持为许万荣扫墓，并对儿子讲述许万荣的故事。母亲去世后，许德龙就接替母亲扫墓，直到今天。然而近些年，许德龙上了岁数，身体不如以前硬朗，上山扫墓一年比一年费力。他最担心的是自己有一天走了，这烈士墓谁管？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实地调查之后，工作人员刘倩倩、张琪给许德龙带来了一个消息，只要他同意，延庆区可以将烈士尸骨迁葬至陵园集中维护，不仅墓和碑都是新的，而且每年有更多的人来祭奠。

0: 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2: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3: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4: 能看到泡沫的。
5: 泡沫，
6: 这泡沫。
4: 这泡沫子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2: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我们这就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2: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2: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7: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2: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8: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2: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8: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2: 这家企业的生

0: 车间主要集中在二楼和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1: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
2: 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1: 这个也要撤掉，对吧？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3: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4: 马上再撤。
0: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1: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5: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5: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5: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6: 没有。
5: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6: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5: 没弄过？
6: 对，没弄过。
5: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5: 您看这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
7: 都是故障，
5: 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7: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5: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8: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铺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8: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

0: 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啊一名同志啊，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1: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0: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5: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4: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赛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6: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4: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6: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4: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7: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3: 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几场比赛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呢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备受关注。足球 5V5 大型组决赛呢将会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的两枚金牌。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8: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9: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8: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9: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 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号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8: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号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10: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8: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10: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8: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11: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8: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11: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8: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10: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啊，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使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

0: 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2: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源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
3: 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
3: 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4: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1: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2: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0: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 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哎，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6: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7: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这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的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在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侧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6: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啊，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7: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

0: 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那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还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那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协同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1: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自动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么健身活动你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

0: 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则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冰丝带落幕，巅峰对决的背后，具身智能技术到底进化了多少？从大会到大赛，哪些技术路线被验证有效？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还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会。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外贸总额持续稳定增长，民营企业成为拉动增长又一引擎；
1: 全省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明新风遍及龙江；
0: 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见面会在京举行，龙江网警贾小亮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交流；
1: 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模式正式运行，中俄货运双向提速；
0: 黑龙江寒地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各类特色养殖模式让今年小龙虾量质齐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一到七月，黑龙江外贸总额持续稳定增长，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全省外贸顶压前行，民营企业表现尤为抢眼，增速达29.9%，成为拉动增长的又一引擎。
2: 今年以来，国

0: 气、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稳外贸压力剧增。全省商务部门通过库存量挖增量推动进出口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进出口规模实现2034.9亿元，增长10%，其中出口增长近20%。增长数据最直观表现是全省外贸领域的四个方面积极变化：一是产品结构向优，农业无人机、辅酶 Q10 等龙翔优质产品出口圈粉。一至七月，全省地产品出口203.4亿元，增长52%。二是液态动能换新，二手车出口成绩尤为亮眼。一至七月，二手车出口数量和销售额分别增长164.1%、140.1%。三是开放市场多元，一至七月，我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四是主体活力释放，黑龙江深化助企服务，千方百计提高审批效率。一至七月，全省审批各类许可证62038份，同比增长73.4%。建强贸促平台与40个龙江籍海外商协会建立常态沟通机制，为龙江企业出海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前七个月，全省新增百强外贸企业37家，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接近30%。
1: 一年前，建龙阿刚外贸出口账本上的数字还是零，而现在，企业海外订单已累计超过6亿元，成为出海新锐。
0: 一走进建龙阿刚连住车间，最大的感受就是热。刚下线的钢坯内部温度在200摄氏度左右，车间里温度常年维持在40度上下。而正是这种热，防止了温差过大导致钢材内部缺陷。完好的产品将装车发往南美洲的哥伦比亚。
2: 我们这块是连续24小时生产，每天产量在4500左右，工期也比较紧张。
0: 车间比以往更忙，是因为他们多了一大批海外客户。今年前七个月，企业钢坯出口额突破6亿元，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还是零。反转的关键来自对国际市场细致的调研。
3: 高端叉车用这钢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吧，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生产成本比较高。
0: 许多企业的望而却步，让建龙阿刚看到了机会。眼前这间实验室就是他们破局的地方，就像墙上标语写的那样：只争第一，点滴做起。企业从材料成分和生产工艺入手，反复试验每个细节，历时4个月的科研攻关，打造出比市面同类型产品成本低40%的特殊钢材，一下成了市场上的硬通货。钢坯、钢管、钢带，建龙阿刚的产品现在已经远销4大洲。当记者想找外贸业务员了解销售情况时，却发现所有人都在国外。
4: 然后目前咱们那个也是刚刚成立贸易室，然后有几个就是内贸的业务现在转为外贸了。
5: 我们这次来雅加达，主要是有一个跟贸易商跟他谈了一个20000吨的钢坯订单，然后预计这两天就可以完成合同签订了。
0: 开拓市场的同时，企业还做起了私人定制。眼下技术团队正在搭建不同的实验场景，模拟非洲、美洲的温湿度差异，针对不同地区钢材腐蚀性的特点研发专属产品。面对纷至沓来的订单，企业没有急于扩大产能，而是做起了更严格的筛选管控，让龙江制造的含金量更高。
6: 未来我们还是盯着高端工程机械用钢和出口专用钢这两个方向，在中东、非洲、南美这几个区域做重点突破，让龙江造的产品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上再上个台阶，实实在在的能够参与到全球的竞争里去。
7: 25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黑河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强化全局思维，以钉钉子精神把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把握本质规律，正确处理虚与实、长与长、显与浅的关系，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聚焦重点任务，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思想引领、中心工作、价值涵育，活化方式方法、空间场景、载体平台，畅通群众参与渠道， 统筹部门资源，

0: 社会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1: 文明浸润，润物无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黑龙江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实践与创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省持续深化思想道德建设，全省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宣讲，上半年累计3000多场次，服务群众7万多人次，德里满龙江等活动全面展开，身边的感动好人事迹微宣讲活动累计开展5100多场，各地好人文化品牌持续扩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同步深化，全社会育人合力不断增强。我省坚持为民惠民，抚远市、同江市、铁力市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城市，116个村镇、138个单位、22个家庭、24个校园获全国文明称号，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文明创建路径，城市更新让民生可感可触。我省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全省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活动9.15万多场次，服务群众246万多人次，齐齐哈尔实施一站一品建设，开展共建1.6万场次，大庆大同区理想福地宣讲品牌覆盖近10万人次，各地以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为主线，推动资源向延边民族地区倾斜。我省还扎实推进文明乡风建设，除陋习树新风专项整治行动在全省各地深入开展，从文明城市创建到文明实践深耕，从道德典型培育到移风易俗推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以扎实步伐和持续创新推动文明新风遍布龙江大地。
0: 25号，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听取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修订等有关事项情况汇报，部署全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召集人刘振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振国强调，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和龙江发展大局，加大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深入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我省相关法规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引导民营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鼓励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见面会，来自我省的大庆市公安局网警分局副局长贾小亮作为5位代表之一，与中外媒体记者现场交流。
4: 见面会主题为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聚焦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与平安中国建设，5位代表分别分享了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实践。作为从警21年的网络警察，贾小亮分享的是网安民警在无形战场的守护与担当。
5: 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我们公安机关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受侵害的。
6: 我们近年来呢，依托净网专项行动，聚焦信息泄露、信息倒卖，还有信息使用这3个关键的环节，打源头、催平台、断链条。我始终认为，多破案不如少发案，源头防控和打击惩治同样重要。
4: 贾小亮还结合一线工作经历，引导公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让数据不裸奔，隐私有守护。
6: 网络治理既要利剑斩罪，更要防患未然。今后我将继续推动工作，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延伸，既做网络犯罪的终结者，也做网民权益的守护者。
1: 眼下黑龙江寒地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全省各地通过各类特色养殖模式，让今年小龙虾量质齐升。

0: 现在呢是在宾县居仁镇的一片水稻田里，现在正好是早晨6点，我们和养殖户一起来到田里去起这个小龙虾。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啊，看拎上来这一网基本上就能收获这么多的小龙虾。起上来的这样的小龙虾呢，直接装箱分拣，拉到这个附近的早市和饭店进行售卖，直接变现。
1: 居仁镇采用典型的稻虾工作模式，水稻为小龙虾遮阴栖息，小龙虾排泄物能够肥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2: 它一亩地能产800块钱吗？水稻一亩地产到1700多到2000，三年都有效益。
1: 作为全省寒地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排头兵，今年宾县小龙虾产量将超过100万斤，虾稻米产量将超700万斤，稻虾产业综合产值突破8600万元，同比增幅超40%。
3: 开始起龙虾了。
1: 在鸡东县下亮子乡，90万尾虾苗经过3个多月的精细养护，迎来集中起捕，1000多斤小龙虾出水，超过1两的泡头虾占近60%。同样是小龙虾，鸡东县的养殖逻辑又不一样。这里是通过合理调控养殖密度，让虾在寒地独特的温差中慢慢生长，练就紧实鲜甜的肉质。
4: 主要是放往江浙沪等地，一点也不用愁销路问题。
1: 在鹤岗，养殖方式又走出了第三条路，他们更关注的是水。今年这里的寒地小龙虾养殖，从水草种植、水质调节，全程有专家指导，基地配套自建实验室，监测水池水体、微生物各项指标，通过好水养出好虾。
5: 你看这虾这个底儿吧，买家也是看这个底儿干净，它的价格就不一样，它最起码多给你2块钱没问题。
1: 目前全省寒地小龙虾产业已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2026年苗种签约量达3.1亿尾，养殖区域已覆盖全省62个县市区，寒地小龙虾正成为黑龙江特色农业的一张新名片。
6: 今天黑龙江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运输模式正式落地运行，标志着中俄跨境铁路运输告别了长期的单向运输历史，实现了高效的双向循环。
7: 我现在是在绥芬河铁路口岸，每天呢有20多列国际货运列车呢在这里穿梭往来，以往呢俄罗斯驶来的列车在这里装完货后呢只能空车返回，但随着一声汽笛的响起，我身后的这班列车将满载中国商品驶向俄罗斯，这意味着绥芬河口岸宽轨重出今天将正式启动运行。
1: 在记者面前，车头挂着红花的绥芬河号缓缓驶离战场，向俄罗斯境内开行。22节车、44个集装箱内满载着汽车配件等各类货物。以往出口货物要经过准轨列车运到俄方格罗杰科沃站换装，耗时长久，如今出口货物装车编组都迁移到了绥芬河口岸，免去了在俄方的换装环节。
8: 我们对这条通道的需求非常大，按照计划，我们希望每个月能发出90列宽轨重出列车，这将为中俄贸易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物流保障。
1: 企业负责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宽轨货车在口岸原来需要停留5到7天，从今天起停留时间变成了1天以内，车辆周转效率要提升80%以上。按照目前每天3列、每月90列的目标测算，仅仅车辆使用费一项，每年就能节省几千万元。
9: 这趟班列通过宽轨重出的运行，将直接发往莫斯科，时效全程12天左右，这对我们来说可以大大节省途中的运输时间，提高资金的周转利用率。
1: 为了推动宽轨重出模式顺利实施，绥芬河市主动强化与铁路部门、俄方政府及重点物流企业的沟通联动。记者了解到，这次首发列车搭载的货品来自广州、深圳、温州等国内多地，涵盖了汽车零部件、白色家电等热销国货。依托全新模式，这些货品不用在俄方二次换装车辆，就能直达俄罗斯核心消费市场。目前出口货源已经排到了10月份，而随着宽轨重出模式落地，绥芬河政府正在积极推动集装箱货场等项目开展，全力支撑业务常态化稳定开行，让更多宽轨列车变单向载货为满载而归，
10: 带动了绥芬河口岸换装、仓储配送、跨境运输等配套服务能级的提升。通过产业协作区政策赋能，构建了物流促贸易、贸易聚产业、 产业抢口岸的

0: 城一网一期项目进入到了管线铺设的关键期，每天都有不少像郭超这样的市民绕圈张望，时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展。
1: 在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节，在管网的外侧呢，有大概6.5厘米左右的一个保温层，而在外侧呢，还有一个黄色的聚乙烯外壳。从这面来看一下，整个外壳呢，它是一段一段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给供热管网穿上外衣的这种方式，而是说把供热管网的外侧缠上了一层一层的保温层，这样呢可以保证密闭性更好，也是哈尔滨市第一次在管网改造当中大规模的使用这种新工艺。
0: 小细节藏着大民生，新工艺的落地只为把这件民生实事做实做细。三环桥下的标段是工程控制性难点，场地受限，常规设备施展不开，给施工方出了一道难题。
2: 三环桥下净空呢，现在只有7.5米，这个作业空间非常狭小。然后呢，我们也是请了一个外援，我用了这个折臂雕机，它能在这个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呢来施工，能确保整个管线的安装进度以及管线的安装精度。
0: 施工围挡里焊花飞溅，吊臂起落，施工人员忙碌不停。这次的一城一网建设不是简单的小修小补，而是对城市供热管网格局的系统性重塑。地下新建的一条条纵横的管线，如同热力高速公路，将把全市分散的碎片化管网连成一张互联互通的大网。
3: 比方说咱们这个三环路和哈川北路这个绕网工程，我们这个管线建成之后呢，它会把咱们这个大唐海一热和咱们这个金山普控热两家热源串联起来，如果单一热源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可以紧急从另一家热源厂输送热量到咱们这个管线，然后把热量送到老百姓家中。
0: 这张网的背后是三道隐形关卡的打通，打通物理上的断头路，实现热源互补，拆掉运营管理的隔离带，实现市级统一统筹，消除数据信息的盲区，实现全管网实时调度。这场地下的系统重装一期项目将在年底前全部完工。
4: 咱们老百姓来说呢，会感到几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就是供热更均衡，供热末梢包括一些片区温差大的情况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第二个是供热更稳定，也局部出现供热故障的时候，我们会就近调用其他的周边热源来进行补热。下一步呢，将加入全市的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全力保障百姓暖屋子。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地下的供热管网施工现场。刚才下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叫“今日管网改造忙，今冬屋内暖衣长”。我想我们现在在地下编制的不仅仅是这样一根根供热管线，而是一个关乎供暖的民生网、安全网。我们也期待着今年冬天百姓屋子当中暖暖的幸福感。
5: 第14届中国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24号在哈尔滨开赛，大赛由中国科协主办，创新方法研究会指导，黑龙江省科协、省科技厅、哈尔滨工程大学联合承办。赛事自4月启动，累计征集3571项科创作品，最终534组项目晋级决赛。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的238支团队齐聚槟城，同台比拼创新实力。作为国内创新方法领域权威国家级赛事，本次大赛设置7大参赛组别，聚焦海洋装备、先进材料等国家重点领域，紧贴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经专家组综合评审，12支优秀团队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6: 通过构建学练赛用全链条培育体系，来推动创新方法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来促进青年科创成果落地龙江转化应用。

0: 文化中国行专栏今天走进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探访蒙古族传统服饰非遗制作技艺。见到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日纳时，他正忙着为即将召开的那达慕盛会草原服饰大秀排练。
1: 咱们上课的时候所教的动作都是咱们蒙古族礼仪动作以及蒙古族舞蹈动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读懂也要理解，每个动作做的一定要标准。
0: 这个展演模特队是乌日纳自己组建的，大家穿的服装也是他一针一线手工缝制。乌日纳从事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行业。

0: 30年，缝出几百件袍子，每一件的领口、袖边、腰褶的花样都不一样。
1: 这是我的针织网，
2: 沉吗？然后戴上之后头能动吗？
1: 动
2: 动一动不敢动。
1: 全手工艺的，你看啊，全都是手工艺穿的，整个帽子做下来将近一个月。
0: 一套华服从设计到完成，短则7-8天，慢则需要几个月。乌日娜坚守着一份匠心，却又从不固守传统纹样。辽阔的草原，广袤的大地，都是他的非遗素材库。在他看来，蒙古袍的纹样必须盛满草原的鲜活灵气，方能承载民族文化的独特气韵。
1: 我们搞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这个服饰要上来，你 AI 设计的就是错误，你的符号放的根本都不对。我们蒙古族的符号代表什么？蓝天白云，我们以云彩角为主，蓝色的、白色的，我们变化只不过是个颜色。那它放在哪里，代表性是什么？它都是有意义的。
0: 今年乌日娜的团队还收到了海外邀约，走出国门向外国友人展演。
3: 那我也想他们去了，
4: 我们团长必须每个人都带着我们去。
2: 就是对你们的这种有什么样的反响啊？
5: 蛙声一片，
2: 蛙声一片。
0: 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承载着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乌日娜和队员们期待着，让这份独属于草原的风情，在更高更广的舞台上，踏歌而行，如花绽放。
6: 昨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剧目首演于1964年，讲述了海南少女琼花在红军党代表洪长青指引下，从一名丫鬟成长为坚定革命战士的感人故事。这部舞剧开创性的在芭蕾艺术中融入中国民族舞蹈语汇和革命军事元素，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青又青等经典旋律传唱至今，成为跨越几代国人的音乐记忆。
7: 一听到万泉河水呀，我们就觉得非常激动，专程到这边来看这部剧，也觉得华尔滨有这个艺术的氛围。
8: 通过每一次的演出，不断地打磨自己，给观众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我们，然后也能唤起更多年轻人对历史的一种铭记跟敬畏。
6: 为期2天的黑龙江省首届公众考古周主场活动在大兴安岭塔河县顺利闭幕。活动期间，塔河县18站遗址公园被授予黑龙江省考古遗址公园称号。作为我国纬度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8站遗址有力实证了远古时期就有古人类在大兴安岭繁衍生息，填补了我国北疆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空白。活动还邀请辽宁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10位优秀选手现场展演石器打制，并由真人演绎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狩猎、切割、生活等日常生活，让人们在亲身实践中感受远古人类的生存智慧。
9: 近日，在大沾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到了多段野生动物珍贵视频。3只狐狸误入镜头，2只幼崽自在打闹，成群的野猪奔跑林间，自由欢脱。从肉食性、杂食性到植食性，野生动物们在镜头里不时亮相，活脱脱一幅现实版动物世界。这次拍摄到的影像追踪了珍稀物种的活动路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信息。
6: 来自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的消息，今年1到7月，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66件，罚款数额3700多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行政处罚案件数量下降34.5%。今年以来，环保执法部门围绕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精准发力，先后查处曝光了一批工业企业违法违规处理固危废、畜禽养殖场违法排污等典型案件。在利剑出鞘的同时，全省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还通过开展柔性执法、筑起纾困等举措，提升企业满意度，已办理减免处罚案件53件，减免罚金343万元。
10: 25号，第11届创客中国黑龙江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哈尔滨启动，大赛设企业组和创业组，共有607个项目参赛，170个优秀项目晋级全省复赛，获奖项目将优先获得全国总决赛推荐资格。
6: 25号，2026黑龙江省县域篮球邀请赛在密山市开赛，来自全省22支代表队将在6天里展开激烈角逐， 再制裁。

0: 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形式，冠军队伍有望代表黑龙江出战全国业余篮球赛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

0: 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见苗见一次，打粮多的见苗见3次，打粮少就汤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 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 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
2: 我们这算是一个二三线城市，那我的年薪呢也可以到达30万左右了，自己也一直都很努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我这个家是农村的，一路从农村考学考到了现在的这个城市当中哈，现在在我这个找对象的事情上就开始遇到问题了。家里边呢曾经在我的家乡给我介绍了俩姑娘，那我都觉得不太合适，没话说，生活圈子当然也差很远，而且说实话我还真不喜欢没有眼界的姑娘。那么我喜欢的是，欣赏的是有眼界、有点见识、还有点能耐的姑娘。这样的姑娘啊，我身边也有，但是多半都出生在城市中。我今年31岁，那么谈了3个女朋友了。这三个女朋友呢，有从大学谈的，那么还有2个呢，一个是城里的一个亲戚介绍的，还有一个呢是现在在工作中认识的。这三个女生给我的反馈是什么呢？就是一边他们会欣赏我的某一些优点，他们也会看到我现在在城市中个人条件在31岁这个行列中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另外一边他们又瞧不起我的出身，他们又觉得我是个凤凰男，现在还多了个名字叫土鸡男。其实我这个人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 虽然家庭出身是这样的，家里边的家境也不是特别。

0: 也穷的那种，父母到现在还是很自强的，他们基本上总对我说不用你管，我们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因为我的出身在其他方面觉得贬低过自己，唯独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三次碰壁，自己心里边就有点觉得窝囊了，有情绪了。我就想问问哈，这些姑娘们到底怎么想的，她们真的就这样瞧不起我们凤凰男吗？我下次要找我找个啥样的呢？
1: 这个凤凰男多少有点这个贬义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呢是一个从网络上火起来的，应该是吧，是个网络词汇。
0: 嗯，
1: 然后这种词汇往往传播很快，因为它代表着一类人嘛，可以比较准确的定义一类人，但是也不全面。但是大家有时候传来传去吧，就这种词汇传来传去容易形成偏见，大家会过度关注凤凰男或者土鸡男当中那个可能比较在意的那部分，比如说农村出身，比如说还留有一些在农村生活长大的习性或者是习惯，比较在意这个，但是可能会忽略了他们的努力，还有拼搏，这些品质可能会被忽略掉。所以呢很多人就容易对这个词儿产生认同，特别是凤凰男自己本身也容易对这个词儿产生认同。所以就是总的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当你认同了，然后找你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女孩也认同了，这个东西才生效。我大概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哈。再反过来讲呢，如果找你那个女孩认同，你不认同，是真不认同啊，不是死不承认啊，就是是真不认同，那么这个效这个叫什么，我们给它叫效应吧，这个效应也不起作用。所以这里边你看有个关键点，就是你自己是否真的认同这一点。如果你自己认同了凤凰男或者是土鸡男比较贬义的那一部分，你就会感到自卑，你就会过度的去在意别人对这个东西怎么评价，那这个在人际关系当中就属于类似于勾引的那种行为，你往往很在意，你觉得尴尬要掩饰的那个东西，往往会被人发现，而且往往会带来不好的评价，因此如果你想来改变这个事情，应该从自己对自己的改变来做起，你不一定非得说认同凤凰男身上带有的那种过去的那种习惯，非得去改的要跟什么城里人一样，要怎么着，我觉得那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自己能不能接纳。你如果自己能接纳那部分，你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和谐和自信的东西来。
0: 对，
1: 那个是可以影响人的。反倒你极力的去掩饰，极力的去把那些所谓凤凰男的行为一转180度大转弯，转成咱们叫城市男吧，
0: 对
1: 吧？转成城市男的行为，其实有时候反倒是不协调，
0: 对，很别扭，
1: 很别扭，反倒是能给人家感觉到怎么着怎么着。然后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们公司的一个同事，然后呢就被大家广泛的挑大拇指，那也是一凤凰男，他在他们公司已经做到二级领导了，就是副总那个级别了，然后呢有一次他老家的就是农村的老父亲来，穿得很土，就是一看就是个老农民的形象，然后他就下公司楼下街，带着他父亲看看他现在的公司，带着他父亲去他们食堂吃饭，就是
0: 他毫不介意，
1: 这反倒换来的是一片掌声和尊重，
0: 对
1: 吧？有的人呢，恨不得把老父亲藏起来，对吧？来隐藏掉自己这个身份，所以他的核心点就是你自己是否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如果你真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那别人一定会介意你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能把这种叫什么呀，叫被看到或者是叫被理解寄托在别人身上，应该先从自己自身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去认同那些概念，我们不能帮着去建构那些凤凰男那个词里边那个不好的那部分，
0: 对
1: 啊，你真建构起来，它就真是你人际关系的障碍，
0: 对，
1: 所以你要试着去接受，勇敢地展示出来，告诉大家我就是农村出来的啊，我经过自己的努力上大学，我现在就是怎么样，你看到我的努力，而且我也接受我过去的那个身份，你这样整个人就完整了，
0: 是的
1: 啊，就完整了。所以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我觉得凤凰男不一定是个坏词儿，
0: 当然，
1: 对吧？
0: 对，
1: 土鸡男就土鸡男，幽默一下呗。
0: 对，
1: 土鸡炖出来很香的。
0: 对，从我们后台来看哈，就是这个问题，因为这几年遇到的不少。那么

0: 我记得也有女生，是觉得没什么。人的出身其实无论是城市出身的还是农村出身的男孩子、男友、丈夫，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需要介意的。只要这个人的人品够好，那么他自己够独立，他自己有一定的能力、有魅力就可以了。所以有一些人也说了，说城市出身的男孩子你不一定就没问题，对不 对,、
1: 嗯、
0: 对，也有一大堆的问题。但是也有的姑娘们，他们会有这样的担心，他们为什么会把这个标签看得比较重一点哈？他们会有这个担心，比如说他们担心的是家里面兄弟姊妹会不会多，那么公公婆婆会不会没有医保，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还有就是一些习俗，作为城市出身的女孩子能不能习惯，比如说您记得吧，咱们节目里曾经也有过不少跟着回家了突然发现不让上饭桌，
1: 有有有，
0: 对，是不是城市的姑娘一下就受不了了，凭什么不让我上饭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在我们家都是我第一个拿筷子，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我爸还在厨房忙活呢，是吧？
1: 对, 对，
0: 那么有些女生她会觉得这个习俗自己将来能不能融合啊？这个还是按董老师的话说，习俗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她如今她在城市中，她非常的上进，就这个男生他很上进，他很独立，他也有了很这个优厚的这样的这个工资啊。薪水啊，那么他自己可能也这个经常各个城市跑，甚至各个国家跑，那么也有眼界。但是这个他身上的某一些根深蒂固的那个习俗哈，可能还是和他从小的出身是有有关系的哈。
1: 对对对，
0: 那么有一些这个女生会觉得过起日子来那些习俗可就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包括一些个人的卫生习惯啊等等哈，像这样一些可能就显示出来了哈。有些女生其实她担心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可以磨合这个人他的行为或者他的习惯，具有一定的惯性，但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他受环境受关系的影响，不是那么绝对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改变不了对方，是因为我们认为改变不了对方，或者我们太强硬的去改变对方。人的行为一般会在什么情景下自愿或者自动的做出改善，一个是关系和谐，所以我们讲关系大于一切，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家里父母有没有医保啊之类的这些啊，现在农村有那个叫什么，叫我忘了叫什么词了，
0: 合作保险之类的吧，
1: 对对对，
0: 类似于
1: 啊，都有了啊，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你俩关系好形成联盟啊，你就不会在意那么多问题。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先把问题制造出来了，就是先制造出问题的概念，再去制造真实的问题。这个在很多关系当中我们都看到过，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比如说凤凰男这个事儿吧，你就开始定义将来可能有各种问题了。其实问题是被你这么建构出来的。如果你不觉得有问题呢，你觉得那是个很可爱的地方呢？比如说有些男生可能确实是越上年纪哈，越容易展现出这个小时候的一些习惯来。
0: 对
1: 啊，
0: 对，
1: 他就好像更自由更随意啊，然后反正跟你在一块儿也更放松了嘛。
0: 对，
1: 那你要是觉得他可爱呢，你要觉得他可爱那不就没事了吗？但是你要是觉得他嫌弃呢，你俩不就开始吵架了吗？所以这个在找凤凰男之前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先想好，他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小时候生活环境决定的嘛，有些习惯。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提前建构问题，建构问题，然后拿到生活当中去实现，实现完之后说你看就是这样的吧，凤凰男还真就不能着，就自己给自己挖坑，自己往里跳。
0: 对，好，谢谢董老师。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她说我今年25岁，男朋友和我一样大，那我的学历呢比他高一些，我是这个本科毕业了哈，他呢是大专，我们俩呢倒是经家里边认识的人介绍的，他妈妈个性特别的强，因为他妈妈好像平时我们俩这个自从认识以后，目前呢开始交往当中，任何事情他妈妈都过问，而且我们无论去哪儿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俩出去想旅游一趟啊，他妈妈都给很多的建议。我妈妈这个人呢，我是个单亲的家庭哈，和我妈妈在一起生活，我妈妈就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主见，心眼也

0: 比较实，平时呢也表现得比较弱一点。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是我妈妈的保护者，经常是我拿主意，我妈妈不大喜欢拿主意。特别像现在我大了，妈妈的年龄也更大了，那我妈妈就更不拿主意了。所以看着我男朋友这样吧，我就觉得我将来和这个婆婆相处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我男朋友大脑简单，平时对我是不错的，有的时候一起矛盾，他这个人啊，这个自尊心还挺强的。那么有些时候呢，他就会把我们的一些争执和矛盾去告诉他妈妈，回头他再来找我的时候，当我一问二问三问就问出来了。那比如说他回头来找我怎么认错，这都是他妈妈教给他的。我和他的关系当中很多都有他妈妈的影子，到他们家里之后呢，我努力的在收敛，比如说我不拿什么主意，和他妈妈见面的时候尽量都听他妈妈说。但是说实话，我和他妈妈我看出来了，个性都强，所以我也挺担心的。目前来说感情发展的还可以，并不是说非他不可，只是觉得他还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他也有不可取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不喜欢他头脑太简单，也不喜欢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好像过于近。除此之外其他的我觉得还行，他长得高高大大，人也很帅。我并不知道将来我们会怎样，有点担心，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婆媳之间会不会有问题啊。
1: 婆媳之间有问题，这个好像可能性还挺大的，不单单是因为他这个原因哈。婆媳之间不是老有问题吗？
0: 对，
1: 日本的一个什么什么科学家说，谁要能把婆媳关系给解决了，就应该颁给他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0: 。对，
1: 所以婆媳姑嫂是这两个关系是两大难题哈。所以也不用因为男朋友的这些行为就过度的担忧婆媳关系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别的问题。那就看你想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她男朋友从她的描述来看，确实是跟妈妈的关系有点近，或者我们叫分化不够吧，独立性不够，有好多事情不能独立的去做选择和做抉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跟妈妈之间的界限不清晰，因为有些事情比如说可以不让妈妈知道，对吧。反过来呢，她跟她女朋友之间的这个界限也不清晰，因为她让妈妈知道了，她还让女朋友知道，我让妈妈知道了，对吧。所以整个界限上是比较要我们说要混乱一点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建议这个女孩要让她的这个男朋友意识化，让她男朋友自己慢慢能觉察到，而不是通过指责的方式，而通过商讨的方式。这个对这个女孩来讲可能有点难，因为她刚才说了，她也属于强势型，强势型的人说话就比较直，往往关注结果，控制欲比较强，
0: 对，
1: 所以她可能没有那么多耐心说，你看你这件事情让你妈妈知道了，我们就比较难处理。下次我们可不可以怎么着？就给方法，不是只指责，但她可以试着去做，有时有会的试着去做。就是你这件事情让你妈妈知道了，那我们很尴尬，然后我们下次能不能这样，然后怎么怎么着，跟你妈妈怎么说，咱们商量一下。这样我觉得是可以去慢慢的帮着这个男孩子去跟母亲的界限画得更清晰一点。不然的话，这个女孩子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如果这个男孩子持续跟妈妈走这么近，将来他们的婚姻生活有可能会受到妈妈的干扰。至少女孩子会不开心，就什么事都把妈妈扯进来。然后那个解决方案还是妈妈教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这确实是在关系当中确实是不太对，也不太舒服。
0: 对
1: 所以可能更好的办法就是让男朋友意识到，然后帮着男朋友去想一些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尽量减少那个指责和要求。
0: 一位男生问哈，说我有一个挺谈得来的女性朋友，比我大五岁，工作上认识的，说着说着呢，就觉得两个人有很多地方其实都很搭，而且彼此也很了解，特别是我的一些想法他很了解，我觉得我们的三观啊、生活方式啊也都差不多，总是断断续续的会有一些交往，工作上的往来啊，也有一些私人上的往来啊，我感觉啊，慢慢的我是喜欢上他了。那么我今年呢是27岁了，但是和他在一起的，他有一个多年的男朋友， 我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和男朋友走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走到那个结局里边去。偶尔有的时候我也想逗着她说一说她和男朋友的事情，听她那个语气呢，好像是他们两个人都不着急，或者是他们两个人对对方也都没有百分之百的去满意。那么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喜欢她了，有点想和她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觉得我个人的态度哈，这并不影响你去表达你对这个女孩子的感情，因为在我的观念里边，我一直认为，爱情的阶段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或者是筛选性的，
1: 嗯
0: 啊，或者是它是机会比较多的，啊，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个想法，确定了，你可以去争取去表达，但是决定权在人家这个女孩子，
1: 嗯
0: 啊，如果人家觉得你 OK， 愿意跟你处一处，那你就 OK 呗。如果人家觉得我在我自己原有的恋爱关系里边很好，那至少你没有遗憾，
1: 嗯，
0: 要不然你会经常活在这种猜，你进入一个暗恋的阶段更难受。
1: 对，
0: 嗯，对吧？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表达，这是挺美好的一种感情。
1: 对，
0: 嗯，
1: 表达了再看下一步。
0: 啊，对对，很礼貌的表达啊。
1: 嗯，一个男生的问题，他说女朋友对我很好，谈了都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他非常的爱我，什么都愿意为我做，我特别的感动，但是我却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爱他，我就是那种不见他也不想他，我问问该怎么办啊？
0: 这个就是交往了一年了，
1: 快一年了
0: 、但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爱他。
1: 对，
0: 这里边可能我得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段感情里边你是处于主动还是被动，就是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从感情一开始他一直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
1: 嗯
0: 啊，他就这种被动的状态，对方很主动嘛，
1: 对，
0: 这种被动的状态让他特别有安全感，
1: 嗯，
0: 这种特别足的安全感让他感觉索然无味，
1: 嗯，
0: 因为他知道对方对自己的爱特别确定，
1: 嗯，
0: 他内心就特别笃定，特别笃定的时候他其实就真的体验不到一些这个爱情所带来的那种嫉妒激情占有那些东西，
1: 嗯，
0: 因为太安全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在爱情关系里边不能有太过于安全的那种情景出现，
1: 嗯，
0: 啊，会让你索然无味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呢也有可能这是个女孩子对吧？
1: 对，这是一个男孩子。
0: 男孩子
1: 他说女朋友对他特别好
0: 啊，对，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孩子对这个女孩子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
1: 嗯，
0: 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呢又没有特别明显的不喜欢的点，
1: 嗯，
0: 所以就处在不温不火的这么一个
1: 状态里
0: 面。哎，对，这是第二种可能。还有第三种可能，真的是我跟大家讲这个恋爱啊真的是需要经营技巧的，
1: 嗯，
0: 确实当你们两个一见钟情互相有那个足够吸引力的那段时间哈，你们两个可能觉得在一起干什么都很幸福，
1: 嗯，
0: 干什么都很有激情，但是后期真的是要靠你们的经营和维系啊。所以这个男孩子自己也想一想，你在这个感情里边时候投入的不多，
1: 嗯
0: 啊，然后有时候你知道可逗了，就是你越投入的时候你越觉得得继续爱下去，你知道吗？
1: 对，就是有些人自己都会被自己的投入所感动，
0: 对，
1: 都会觉得你看我为他做了这么多，我得是多么爱他呀。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而且这种投入多造成的差距会扩大某种感受，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对于女孩子啊，我要是不投入，我老处在被动的状态，可能我要忍很，比如说我真很喜欢人家啊，我可能会忍很多东西，就有点像计谋一样，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久而久之，这种对自己情感情绪的压抑，
1: 嗯，
0: 也会导致我在这段关系里边的感觉迟钝，
1: 嗯，
0: 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
1: 嗯，
0: 这个是人为的，
1: 嗯。
0: 反过来讲，那我就勇敢的去表达，勇敢的去追，那我付出的可能多一点，所以我整天在那悬着，
1: 嗯
0: 啊，我渴望对方有一个回应，
1: 嗯，
0: 这种渴望会扩大对方回应给你带来的感觉，
1: 对
0: 啊，所以
1: 一点点回应都让自己高兴的不得了，
0: 哎，不得了，哎，所以你在心里就特别好，这个感受就特别好，这个可能跟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献，可能跟那个大脑的叫腹侧被盖区有关系。
1: 这么专业，
0: 对，那个
1: 腹侧被盖区，
0: 腹侧被盖区，那个区域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变活跃，
1: 嗯，
0: 分泌那个天然兴奋剂多巴胺，
1: 嗯，对，
0: 啊，对吧？它是个爬虫脑，就是它不会思考，
1: 嗯，
0: 就像那个存款机，
1: 嗯，
0: 那个买票那个机器，
1: 嗯，
0: 你投硬币它就出一个，
1: 嗯，
0: 所以你付出的越多，那块可能越兴奋，
1: 嗯，
0: 啊，你付出的越少，那块可能就越麻木，因为它刺激少嘛，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可以主动一下试一试，
1: 嗯
0: 啊，他如果一直很被动的话啊，
1: 嗯，
0: 主动起来试一试看看什么感觉。
1: 那反过来，反之，我们也要告诉那个在感情中一味付出的，
0: 嗯，
1: 让对方特别有安全感的这一类男生或女生，男人或女人。那我们也说，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其实听到了这个董老师说的这番话，

0: 能不能在关系里边，有的时候你也不要那么一味的付出，不要让对方那么确定，对吗？
1: 就是啊，特别是女生对男生啊，
0: 对
1: 那个，你就我们我记得原来说过，你玩命了给他价值感，就是女生对男生啊，你玩命了给他价值感，但是你千万不能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0: 嗯，
1: 哎，这种关系往往是最有味道的。
0: 嗯
1: 啊。
0: 这个还挺有技巧的，你看，玩命的给对方价值感，
1: 对对，
0: 这表示对对方的肯定，对吗？
1: 对，
0: 就是欣赏、认可，你很棒，
1: 对，
0: 你非常的优秀。但是呢，我们还不能够给对方十足的安全感，
1: 对，
0: 你不能说你一约我，我马上就来了；你不约我，我都来了，
1: 对，
0: 我永远向你报备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1: 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是和几个同学聚会，
1: 对，
0: 这里边有好几个女同学，有一个男同学，你放心吧。
1: 对，
0: 你不能这样，你得有的时候你得告诉他，你管我呢。我就想出去一下，
1: 没错、
0: 嗯、
1: 你得有自己的事业时间，还有你自己的朋友圈、
0: 嗯、对
1: 啊，然后保持你自己的价值观。
0: 对
1: 啊，有些女孩子爱上某个男生的时候，反正至少在某一个阶段就完全无我，
0: 对
1: 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怎么都行。
0: 对、
1: 啊、其实一开始可能两个人挺幸福，但久了之后失去自我，往往意味着就失去这段关系了。
0: 嗯、啊、所以我们提示哈，董老师这句话是非常经典的，女孩子对男孩子，你可以玩命的肯定他的价值、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够让他100%觉得那么的安全、
1: 嗯、
0: 不然就索然无味了。
1: 对，是的。
0: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夜日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在和各位分享大家给我们发送来的关于情感问题的咨询。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俩家庭也不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两个人也不是同一类人，现在就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人能不能在一起，在一起会走多远。因为处在恋爱当中，所以呢我觉得我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那么听你们的节目听了几期，我就想决定来问问你们了。男朋友呢，他的情况是这样，他因为父亲出轨导致他很小就没有了父亲，

0: 那他就随母亲呢嫁到了国外。那么在国外呢，好像从小他受到的管教很少，他就属于那种抽烟喝酒夜店什么都去玩的这个类型的，加上也不是特别的认真读书，而且他很早呢他就开始出去打工，还不是一份儿。现在呢他回到国内了，但是我发现他其实做什么都没有长性。那么现在呢他是在他的一个亲戚家里，姨妈姨父家里边，他们家呢没有孩子，所以他住在姨妈姨父家，但是有的时候他还会和他的姨妈姨父去吵架。我的家庭呢是属于那种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国企单位的，从小家教也是比较严一些，自己现在的工作当中也是比较严谨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所以相互吸引了。可是我们虽然现在相互还是有很多吸引力，但吵架也不断的吵，也有一些爆发，主要是觉得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对工作对生活的态度，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另类，有点看不惯。虽然我也很同情他，虽然觉得他从小生活的并不易，那么有的时候也会很心疼他，但是又觉得我们之间观念冲突很多，包括他对女生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包括他对两性问题的态度好像也更随意一些。我呢是强调忠诚与传统，而他呢是强调关系其实并不一定要忠诚，但是两个人一定要感情至纯。所以有的时候看他喜欢玩游戏，还喜欢和其他的女孩聊天，而且和其他女孩聊天的时候还会总带一些很亲密的词汇进去，我自己就觉得难以忍受。我并不知道我们俩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类人到底是相互之间吸引力会占上风，还是将来会出现很多问题，怎么能让我们之间更平衡呢？所以想请教一下节目中的嘉宾老师。
1: 出现三观不合了哈。
0: 嗯，
1: 他这个问题也挺简单的，就是让他们关系变平衡的就俩字儿，叫成长。
0: 嗯，
1: 就是他们要把自己每个人的人生任务以及他们关系的任务变成成长，他们就好相处。因为他们两个确实在外在看来相差很大，
0: 嗯，
1: 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严谨，一个是比较轻松自由或者是放任吧。所以你知道，就是当他们两个初次相遇的时候，他们会为彼此身上的东西所吸引。然后像那种严谨，它代表着一种成长过程当中爱的管束。像是那种自由呢，它就代表着一种民主性的东西，或者是给予性的东西，也是一种爱。所以这个女孩会被男孩身上的那种放任的那一部分，自由的部分所吸引，这个男孩会被女孩身上那种可约束的部分那一部分所吸引。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个彼此吸引走到一起了，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走到一起之后就开始犯错误了。犯什么错误呢？就是女孩希望男孩像自己一样如此之严谨，因为这样他习惯，他觉得这才是安全的，符合他价值标准的。男孩呢要么就被动的觉得你不对，要么他如果处在主动方，他希望女孩也如此。但这个时候往往是那个严谨的约束，自我约束力强，小时候被约束多的那个人去管那个自由的人，往往是如此的。
0: 对
1: 那个自由往往处在被动的地位，所以两个人就吵，就出现类似于三观不合的这种局面。也就是他提问题的这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俩把课题定为成长。女孩需要成长，活得更加自由一些。男孩需要成长，那需要享受规矩中的自由。这样两个人没准从这个成长任务上，他会发现彼此的不同，它是一种帮助，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和进步的那个阶梯，而不是危险，不是泥潭，不是竞技，不是可以刺伤你的东西了。
0: 对。
1: OK， 他们需要在观念上做一个转变。
0: 好，谢谢董老师。下面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这女生说，在一线大城市和男朋友在一起，我的工资呢是12000，男朋友的工资是20000出头。男朋友呢家里边帮他付了首付，买了房子了，20000出头 每个月用于还贷的要10000出头，那么剩下的钱呢还不到10000块钱。我们俩现在是在一个同居的状态中，他要求我在同居生活中，我自己的生活很多的负担要求我自己来付。那么因为和他现在在同居，所以呢他要求我付我们租金的一半。我们只是在一些节日的时候他会给我送一点小礼物，那我心里啊就一直觉得不太痛快。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决定在一起同居生活，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在生活中更多的付出一些呢？如果他现在都跟我算得这么清的话，那未来如果我们成家了，是不是不会像现在这样呢？还是会延续现在的做法呢？家里边的支出，我这一部分的支出其实包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食物啊家用啊，这些都是我来付出的，我并没有跟他算得很清楚。当我有所抱怨的时候，他会说那你拿小票来，我跟你一人出一半就好了。我觉得他好像和我之间把这些事情有点划分得太清楚了。总之我就是心里边不太舒服，并不是不愿意和他一起吃苦奋斗，而总是觉得态度不对。
1: 是习惯不对，你如果你不符合我的习惯，我就说你态度不对。其实两个人哪有谁对谁不对啊，就是看谁遵从谁的习惯，谁照顾谁的感受更多一点。那我们更多的普世价值观是男生应该多付出一点，不要跟女生那么斤斤计较。但是也有地域差异，有的地方的男生就算得比较精细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但这个跟爱不爱还确实没有任何没半毛钱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定义为你不给我花钱就是不爱我。
0: 不爱我，
1: 对。
0: 对，
1: 这个你要考虑那个男孩子的那个成长背景。比如说就是南方的一些男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精细一点。北方的男孩子可能就比较粗放一些。这个我觉得跟这个还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其实夫妻他们还不算夫妻，同居了是吧。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啊，感情当中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真的是可大可小，一念之间。如果你觉得这事儿触碰原则了，比如说跟我算这么清，根本就是不爱我，或者将来这日子也没法过，这就触碰到原则问题了。真的可能会影响你们的关系质量，甚至是让你们的关系就发生分裂了，这都有可能。但是你如果反过来想，这就是一种生活习惯，这个两个人是可以协商的，它丝毫不会影响什么。那你就可以去协商。我有朋友他们结婚之前还要做那个什么呢，就是法律上的财产公证的。男方要做的，因为男方房产多。那也没有丝毫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们现在也好着呢。但如果我们再假设，如果因为当时就是这是几年前了，那个男方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担心，说你这样让人女孩什么感觉。但我们没想到人女孩觉得无所谓啊。这他应该的呀，那就是他辛辛苦苦的跟我结婚之前的那些东西，结果两个人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现在好着呢。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取决于两个人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而不是你一方对另一方的态度。两个人对某一件事情的态度是可以协调跟协商的，如果打算继续过下去的话，当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事儿上纠结，那么可能纠结到最后两个人的关系质量肯定会下降。
0: 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是这样的，我和我姐姐差2岁，我姐姐年前和别人订了婚了，父母也都拿了人家的钱了，但是我姐姐当时订婚的时候就很不情愿，那么现在是知道其实呢她自己找了一个男朋友，和那个男朋友现在走了，那个男朋友家是南方的，那么看来他们到南方去了，但是具体在哪个城市不知道，任何的联络方式都没有给我们留下，我姐姐就这样就跟人跑了。现在的问题是我父母非要让我嫁给和我姐姐订婚的这个人，我自己确实还没有谈过恋爱，今年22岁，但是呢我自己好歹也觉得自己读过书，想自由恋爱，可是我又实在是觉得不敢抗拒我的父母，我该怎么办呢？
1: 不同意呗，这事儿有点荒唐，但是在某些地方很正常。

0: 这个我是哪儿啊？云南那边，云贵那边吧，有些地方好像是有。我原来听我朋友说过，就是定了亲，姐姐不行，父母可能会要求妹妹，反正什么也嫁过去，啊这种。当然，我个人的直接建议就是不行，因为你跟人家那边根本就那男的你认识不认识？
1: 都不认识，可
0: 对，
1: 能，
0: 毫无感情基础可言，就等于是替你姐姐去嫁人，
1: 哎。
0: 替你父母完成了那么一个习俗上也好，面子上也好的事情。我感觉这个代价有点大。啊，你将来如果当然有一种可能哈，过去之后你真的也很欢喜哈，有这种可能，但是这种可概率比较低，那你可能就得要做很强的你自我的心理建设了，你才能把以后的日子过好，所以我们直接的建议就是不太好，
1: 一位女士在问说，结婚6年了，有一个孩子，孩子3岁多，孩子呢现在主要是我爸我妈在看着哈，问题在于。我这个老公吧，他出轨了不止一次了，而且以前出轨遮掩着，现在出轨基本上不遮掩。在我们经过几次吵架之后，那么他有的时候他都不回来了，偶尔回来一下，他也只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边。我想和他离婚，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而且我由对他最初的失望到现在绝望，以及我觉得还是离开他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可是他就是拖着我，不愿意和我离婚。我就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出轨那么多次，而且回来以后也并没有修复关系的迹象，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和我离婚呢？
0: 你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他了解他先生的心态对他有多大的意义哈。有一个更普遍的心态呢，男人都不太愿意跟原配离开，还继续保持着外头的1、2、3、4、5，当然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对男性来讲哈，对某些男性来讲，我不能打击一片，这个，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个性化的原因，这就要看你先生是怎么想的了，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但在这件事情上，更关键的是你怎么想的。他自己不是想的已经很清晰了吗？是吧？从失望到绝望到什么吧，他自己说了3个阶段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尊重自己内心的所想，或者是你觉得内心的所想更坚定明确了，那就尊重自己的内心的所想是最主要的。别人怎么想的，真的这是个挺伪命题的一个事儿。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对吧？
1: 好。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是这个老公非要离婚的。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我和我老公。那我们两个人呢，今年都36岁了，我们有孩子，而且是2个孩子。这2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当然有婆媳之间的问题，有我老公在工作上失利等等这些。我们两个人啊，都被现实生活打磨得好像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在家里边，我的脾气确实也不好，2个娃儿不好带。那么他说我不把他当男人看，他说我在吵架的时候不尊重他，确实吵架的时候我说过比较重的话，也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心里边很焦虑，有的时候觉得他也不能理解我，所以呢，现在他要和我离婚，我非常的伤心。他说铁定要和我离婚，可是我并不希望2个孩子没有爸爸。那么我们2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如果要离婚的话，他是说一人带一个，那2个孩子岂不是也要分开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请求今夜思雨时的老师能教教我，我还能挽回吗？
0: 如果对方特别坚定，靠一方的努力确实是有些难度。人是这样的，人可能会有那么几个状态的层次吧，比如说最低状态的层次就是待在那儿什么都不干，没有任何行为跟态度，像呆若木鸡，这最低的层次。然后倒数第二个层次就是逃避，就所有的问题出现之后我都回避掉它。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战斗，就急了，攻击。你看他们两个夫妻之间就是，我觉得出现了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个层次。就是一方面互相攻击，先生的那个离婚或许更多的是一种逃避，就是在这个关系里我真的没法处了，
1: 对
0: 啊，我应对不了了，
1: 对，
0: 还不如就

0: 分开，又加上生活当中发生了这么多的这种让自己很难受的事情吧，哈，很多磨难，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无意识的逃，可能是在心里觉得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1: 嗯，
0: 那再往上走才是责任啊、目的啊、关爱啊、共赢啊。但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被生活，不管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不管是先生事业层面的，还是你们两个关系层面的，折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真的是很难要求他到那个层次去做那种建设性的对话。
1: 嗯，
0: 这就是有的时候吵架越吵越往下走，而不是越往上走的原因。有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停下来，
1: 嗯，
0: 啊，别再继续恶化，停下来，彼此有空间的时候，或许情况会有转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方法告诉你的就是，你可以跟你先生说，我暂时可以去答应你离婚的这个说法，
1: 嗯，
0: 但是我们彼此再给彼此一段时间，
1: 嗯，
0: 这段时间里不要去寻求爱了，
1: 嗯，
0: 也不要去寻求缓和了，就寻求个安静吧。
1: 就是不吵了，不闹了，让家里平和下来。
0: 哎，对，但是好多女性在这个阶段有时候着急。
1: 那当然了，更焦虑，
0: 更焦虑，
1: 因为会想，那么过了这一阶段，他会不会还和我离婚啊？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他是不是真的动真格的了？
0: 对对对，
1: 我真要离婚的话，我可怎么办啊？
0: 对对对，
1: 这想一想，越想越委屈。
0: 对，
1: 就是女人确实是，这个，在生活中很少有人能修炼到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得那么好。
0: 对对，
1: 所以此刻又是情绪最容易紊乱的，
0: 没错，
1: 这样一个时期，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它是个困境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也要灌点鸡汤给他，
1: 嗯，
0: 就是尽量让自己活得更洒脱一些，嗯，这个不一定离婚对孩子就那么差劲，
1: 对，
0: 反倒是你们现在这么吵吵闹闹的，我倒觉得对孩子影响更大。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如此坚决，如此不幸福，你一个人不一定就过得很孬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人一开始挺难，
1: 对，
0: 啊，过一段时间没准你觉得哇，生命原来如此之美好，
1: 对，
0: 对吧？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实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演出一种姿态来。
1: 嗯，
0: 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姿态是好的。
1: 嗯，
0: 我们不要去渐变式的一点点达到那个姿态了，我就先到那个姿态。
1: 嗯，
0: 哪怕我显得有点硬，
1: 嗯，
0: 有点愣都可以。因为当你把自己置在那个姿态的时候，你的那个想法和你的那种身体语言，叫具身认知的东西啊，身体语言会导致你内心发生变化。
1: 嗯，
0: 啊，因为那个困境你实在出不来了，也没人拽你一把。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你看他还不赖，他能求助于其他人。
1: 嗯，
0: 有的人到这个程度他就不求助了。
1: 嗯，
0: 他觉得谁都帮不了他，他陷入了一种更自困、更封闭的那么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第一个建议给彼此空间。
1: 嗯，
0: 第二个建议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谁离了谁都能活。然后这个心理学不老讲嘛，但是这句话有时候会被人利用哈，说健康的家庭比健全的家庭重要。
1: 对，
0: 所以好多憋着离婚的男的老用这句话去，
1: 对，
0: 说事儿。
1: 对，是的，是的，
0: 嗯，但是我觉得这话对他是适用的。
1: 嗯，
0: 对吧？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去演绎出那个洒脱的样子来。
1: 嗯，
0: 慢慢的就走出来了。
1: 嗯，我理解您说的这个话，我也认识有这样的女性，
0: 嗯，
1: 那么她们可能在离婚之后，比如说她把衣柜里所有过去的衣服全部都送人了，
0: 对，
1: 然后过去的衣服可能这个挺节俭的，也没有买什么更合适的衣服，
0: 嗯，
1: 因为可能过去也是带孩子都觉得要穿得像妈妈一样哈，
0: 嗯，
1: 那么也是在婚姻中离婚了，把所有的衣服都送给别人，送给什么捐出去了嘛，
0: 嗯，
1: 然后自己去花钱买了一批漂亮的衣服，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开始去打扮自己，
0: 嗯，
1: 去这个学着健身，
0: 嗯，
1: 让自己就是就像您说的，演也要把自己演出另外一个生活状态来啊，因为好像他的离婚也是他先生弃他而去，
0: 嗯，
1: 去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觉得，哎呀，自己真的就变成一个弃妇了，
0: 嗯，
1: 但是我这个朋友后来也说，他说我可不甘心后半辈子我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被人嫌弃的一个女人了。我年轻时候我也挺好看，挺漂亮的。那这样呢，我也会打扮，我也会化妆，这些谁不会啊？这女人学一学都能捯饬。
0: 对，
1: 就是这样的。所以演出一种姿态来，您说的这样，可能真的进入这个角色演几天，哎，他就会发现，哎，这角色不错呀。
0: 那当然，人生全靠演技。

0: 所以
1: 蛮好的，
0: 好，
1: 可能慢慢的还真是把自己从弃妇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很靓丽的有魅力的女人形象了。
0: 哎，对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你有一个心劲儿，要怎么活，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有就是你无论是在家带孩子还是怎么着，女人不要舍弃为自己去做事儿。
1: 嗯，
0: 比如变得漂亮啊，
1: 嗯，
0: 然后让更有气质啊，
1: 对，
0: 就不要放弃。你说我带孩子没时间，这不是
1: 理由，
0: 不是理由，也不能成为理由，因为这个理由最后害的是你自己，
1: 是的，
0: 是你们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女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最大努力让自己变好。
1: 对，
0: 这肯定是没错的。
1: 对，这肯定是真理。
0: 对，对，
1: 女人的真理哈。
0: 对，
1: 好，谢谢董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0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表姐前后几段的情感故事。聪明好学、漂亮伶俐的表姐本来应该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但就是因为她眼睛的小问题引发了太多的遗憾。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
1: 老板，有没有香槟啊？我今天要好好庆祝一下。
0: 没问题啊。哎，今天有什么好事儿啊？
1: 我考下驾照了。
0: 哟，恭喜恭喜啊。哎，今天不是开车来的吧？喝酒不能开车啊。
1: 放心吧，车还没买呢，离我开车还早着呢。不过呀，那也不妨碍我庆祝。哎，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考试可难了。
0: 可不是嘛。哎，那可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啊。来，你的香槟。
1: 谢谢啊，不怕你笑话，我可能是我们家里第一个有驾照的人呢。
0: 这有什么可笑话的，好多人家一个会开车的都没有啊。
1: 我知道，但是对我们家来说呀，能考驾照的人可真不多
0: 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因为我们家好多人都是红绿色盲
0: 啊，
1: 所以难得有我这么一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可以考驾照呢。
0: 其实也不用那么悲观啊。我好像记得中学生物课上说过，如果是家族遗传的色盲，女性得病的几率其实并不大。
1: 对啊，我知道，虽说女性得病的几率不大，可是我们家中标率还挺高的。我表姐就是，而且她这辈子呀，就是因为这个病真是吃了大苦头了。
0: 吃了大苦头？这色盲也不算严重的病啊，顶多就是开不了车了。为什么会吃大苦头呢？
1: 可能你们觉得是小病，但是在我们老家，这个病对一个人的影响可太大了。
0: 怎么说呢？
1: 哎，这要说起来呀，真是说来话长。
0: 没事没事，我从来不嫌客人说话长。
1: 哟，那么想听啊？那我就从头说了啊。
0: 好。
1: 我这个表姐叫新兰，她是我小姑母的女儿。我小姑母年轻的时候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美人儿，可以说是村里不少男人的女神啦。不过最后啊，村里哪个男的也没能娶走她。我小姑父是下乡的知青，是个读书人，他们俩好上以后啊，真是羡慕死老家的那些小伙子们了。不过因为小姑母的关系，小姑父后来就留在了我们那个小乡镇里做了老师。新兰姐出生之后，小姑父本来是可以回城的，可是小姑母的爸爸，也就是我二爷爷得了偏瘫，小姑母为了照顾他就没去城里。我小姑父也是为了这一家子人放弃了回城的机会。不过好在新兰姐很争气，她不仅继承了小姑母的颜值，而且啊又继承了小姑父的脑瓜子，可聪明了，所以连我那么重男轻女的爷爷都特别喜欢她。我爷爷一直在城里住，他也想过把新兰姐带到城里，可是小姑母为了二爷爷说什么都不同意搬家，所以我爷爷就只能每年都回小镇两三次去看他们了。每次他都会给新兰姐带一大包书，新兰姐从小也很喜欢读书。等我爷爷年纪大了，因为挂念儿孙，就也搬回了小镇。他搬家的时候把他的藏书全都带过来了，新兰姐家一下子就堆了上千本书。
0: 这多好啊，这下有的看了。
1: 可我小姑母却很不高兴，她老和小姑父嘟囔说，你们一家子都是书痴，以后小兰估计也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呀，还不如早嫁人早生子，我们也好早点抱个孙子呢。
0: 其实这话不能这么说啊。
1: 就是啊，所以我小姑父就和她吵，说我小姑母就是头不长见识短，这种想法会毁了女儿一生的前程。这是小姑父啊第一次冲小姑母发火，可能小姑母也意识到老公是认真的了吧，所以以后他就再也不过问女儿读书的事儿了。他还说呢，反正你爷爷和你爸爸想培养你做女大官儿，那就听他们的吧。就这样，新兰姐一直顺顺利利读到了高三。高考体检的时候有一项是看图读字，就是那次查出了她有色盲。
0: 到了高考的时候才查出来，够晚的了。
1: 嗯，因为我们老家那种小地方连红绿灯都没有啊。
0: 但就算是色盲，顶多就是不能报考某些专业吧。 哎，我还是不明白，这问题怎么会那么严重呢？
1: 嗨，上大学当然是没问题了，可是我小姑母怕的是新兰姐以后嫁不出去啊。
0: 这都哪跟哪儿啊？
1: 这个病不是遗传吗？我们那儿的人都比较看重这个，所以小姑母特别害怕新兰姐找不到好夫家，而且新兰姐因为读书年纪也不小了，就更难嫁出去了。就为这个，她还经常和我奶奶抱怨说，早知道新兰是这样，就不让她读书了，耽误这么多年。现在镇里的好小伙几乎都成家了，可是我奶奶却说，新兰已经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一定不会白费的。婚姻对于女人来说，不是简单的温饱问题，还有心灵的沟通。所以啊，新兰就算身体有缺陷，但她也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0: 你瞧，果然还是你奶奶明事理。
1: 是啊，哎呀，不过小姑母还是很担心，但最后呢，也还是由着新兰姐读了师范。毕业之后啊，新兰姐回老家做了老师，虽然工作挺顺的吧，但她的感情还真是一直不怎么顺呢。
0: 不会真的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吧？
1: 哎，就是那个问题。虽然新兰姐漂亮，工作又稳定，好多人都追她，可每当她把自己的眼睛问题跟大家一说，大家又都会跑得远远的。还有一些贪图美色的，倒是不在乎眼睛了，但人家那是想包养她呀。
0: 不是，你们那边都是些什么男人呀？
1: 哼，后来啊，我也想明白了，小姑母着急也是有道理的，小地方的选择面毕竟还是窄的。当时又没人告诉新兰姐，让她相亲的时候别一开始就跟人家说自己是色盲，她发现了你再说，没发现就别说了，等处一段时间有感情了，男人就不会在乎那么多。
0: 这个说的也有点道理，本来就不是什么大毛病嘛。
1: 可新兰姐太死心眼了，哎，往好了说吧，是有原则，她觉得这就是在欺骗人家。爱情嘛，本来就应该真诚相待，她总不能骗人家一辈子呀。
0: 她可是真实在了，不过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会没人要呢？
1: 后来确实有人要了。
0: 哦，谁呀？
1: 当时新兰姐承担了学校里多媒体教学的任务，去省里培训的时候，她遇到了学校请来专门教他们计算机的老师，叫曹鹏。新兰姐跟他聊天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同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越聊越投机。那学期结束之后，曹鹏啊就把新兰姐的手机号给要走了。表姐回乡之后，整个学校的计算机事务全都交到他手上了。

0: 他忙得团团转。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去找找曹鹏帮忙，曹鹏也总是很细心地解答他。
1: 你是说后来新兰就和曹鹏走到一起了？
0: 嗯，不过这事儿折腾了好久呢。曹鹏是个很幽默的男人，新兰姐对他呢也很有好感，但她害怕说出自己眼睛的问题之后，曹鹏也会像其他人那样离开她，所以她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心思。后来有一天吧，曹鹏和她聊天的时候跟她说，过几天就是她自己的生日了，所以想去学校见见新兰姐，顺便检验一下她的多媒体成绩。新兰姐当然很高兴了，而且曹鹏生日那天正好已经到了春天，那也是乡下最美的季节。新兰姐和曹鹏在学校里散步聊天，走到一棵柳树下的时候，曹鹏突然停下来，他折了一只柳树叶递到了新兰姐的面前。他对新兰姐说，如果这是一束红玫瑰，你可以收下来吗？
1: 哟，挺浪漫的告白啊。
0: 就是啊，曹鹏还说，其实他的生日愿望就是让新兰姐成为他的女朋友。
1: 那新兰后来告诉他他眼睛的事儿了吗？
0: 他说了，他说他一直都对曹鹏有好感，但之所以一直不敢说，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可是还没等新兰姐说完，曹鹏就打断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喜欢你。
1: 他是怎么知道的？
0: 曹鹏跟我姐说，其实他在师范学校的时候就知道新兰姐了，当时新兰姐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浓的书卷气，长发飘飘的，样子特别让人心动。可是当时啊，因为曹鹏有女朋友，所以呢他一直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直到他的女朋友出国了，他才动了追新兰姐的心思。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毕业了，想再找到他可就难了，一般同学都不知道新兰姐去哪儿了。可没想到后来竟然能在省城的培训班上遇见，他相信这就是缘分，所以他决定这次一定要顺应这份缘分。
1: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
0: 曹鹏说完这些，我姐就被彻底打动了，而且曹鹏为了他真是做出很大的牺牲。因为我姐是红绿色盲，分不出红绿灯的颜色，小镇里车少，她生活得比较自在，但如果她和曹鹏搬到省城，车那么多，对她来说就很不方便了。所以曹鹏为了她，自己也调到了我们那个小镇上，当了一个计算机老师。为这事儿，我小姑母啊，简直乐开了花。她特地跑来跟我奶奶说，人家曹鹏是省里来的，长得还好，对我家新兰也好，估计明年就可以结婚了。我奶奶也很高兴，她还跟小姑母说呢，你看你那么在意新兰的缺陷，可就是有人不在乎。我早说什么来着？
1: 这不是挺好的吗？难道后来又出问题了？
0: 哎，其实一开始都挺好的。新兰姐和曹鹏一起教书，大家都很羡慕这对情侣。那段时间新兰姐别提多幸福了。可是曹鹏才来了三个月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他被学生家长给打了。
1: 啊？为什么呀？
0: 其实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儿。当时啊，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有个学生不好好听课，他就批评了那个学生一顿，而且呢还给了那学生一拳头。不过呀，那一拳头真的只是象征性的捶了一下，根本没使劲。可他不知道啊，在我们老家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那个男生还有两个姐姐都辍学在家了，只有他还在上学。那小子从小被家里宠坏了，在家里就是个小霸王，全家都不许他受一点儿委屈。那天一回家，那小子就跟他父母声泪俱下地哭诉曹鹏怎么怎么打他，人家家长才不管曹鹏有没有真打到孩子呢，直接就到学校把曹鹏狠狠地揍了一顿，不仅打掉了他一颗牙，还折了一条胳膊。
1: 啊，这些人也太无法无天了，就没人管管？
0: 哼，如果有人管，还会有这么彪悍的家长吗？挨了这顿打，曹鹏才醒悟过来，这个地方的野蛮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因为爱情就想在这里扎根，确实太

0: 太幼稚了，而且他对新兰姐也有点失望了。
1: 怎么失望了？
0: 哎，都说距离产生美感，这话是真没错。曹鹏和新兰姐朝夕相处几个月之后，发现新兰姐只不过是个喜欢读书的女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了。而他心里一直觉得新兰姐应该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冰雪美人才对。
1: 哼，他想找的是小龙女那样的吗？
0: 哼，反正他是不想在我们那个镇子待了。可新兰姐又因为色盲不愿意跟他去省城生活，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和新兰姐分手了。你说要不是因为他这个病，事情也不会闹成这个样子。
1: 哎，我觉得这不是色盲的问题啊。说到底啊，曹鹏对你表姐的感情并没有一个牢固的基础。你不是说了吗，他喜欢的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女人，否则别说是色盲或者挨打了，天大的事儿也不会让他选择分手的。
0: 也有可能吧，反正他们最后还是分了。我表姐大病了一场，不过日子还得过呀。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新兰姐终于在30岁的时候结婚了。
1: 哦，对方是？
0: 她是个诗人，是市文联的人介绍他们认识的。我姐那些书毕竟不是白读的，她写的文章特别有灵性，那个诗人读了她的文章就喜欢上她了。她当然也知道表姐眼睛的问题，所以也搬到了我们那个小镇上，买了套房子。不过这两年我们那边的车也多了，红绿灯也安上了，那个诗人就会在表姐出门的时候陪着她，当她的眼睛。
1: 你瞧，这才叫真爱啊。
0: 嗯，哎，不过我小姑母还是觉得不放心。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们一直都没要孩子。这种病你应该也知道吧，如果母亲有病，生的是儿子的话，那肯定也是色盲。他怕把病遗传到下一代，所以决定做丁克了。可是我小姑母觉得，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就不会太稳定。
1: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现在那么多丁克家庭呢，过得不是也很幸福吗？
0: 嗨，我小姑母不是传统吗？西兰姐倒是也从来没有明确说过她过得幸福不幸福，但是我每次回老家都能看见她和表姐夫总是一起出双入对，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1: 你看，这不是最好的答案吗？
0: 是呀。
1: 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身体的缺陷永远不是挡住真爱的理由啊。
0: 嗯。
1: 哎，你稍等啊。
0: 嗯。
1: 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的，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苹果汁、压榨柠檬汁、甘蔗糖浆、安格斯特拉苦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双瞳。
1: 双瞳，就是两只眼睛的那个意思？
0: 对啊，但我对双瞳的定义是指两个人的眼睛。
1: 啊？
0: 虽然你一直觉得你表姐的眼睛是影响她情感生活的最大障碍，但是这个障碍恰恰是一个检验真爱的好机会。毕竟，忽略你表姐的缺陷，拥有看到她内在美的眼光的人，才能带给你表姐真正的幸福。虽然分辨颜色是眼睛的重要功能，但通过眼睛去了解一个人的本质，才是眼睛最重要的功能吧。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承认对你有好感，但是我的眼睛。原作钱秋菊，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小底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

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拦防比较好嘛，他其实从真正意义上来讲他是被动的，就是我是要通过来回球的，因为我觉得我能防起来我再去组织进攻，所以他其实相对来说是被动。但是我看日本队的小组赛，我那天又回看了，就是打韩国那场，我就仔细看了看，我觉得日本队的发球就一旦有压力的时候，他整支队伍的发球发不出来，所以他发不出来，韩国队第一局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非常高，然后那个日本队的破坏性拦网很多，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世联赛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就世联赛的时候日本队是没有压力，没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就非常敢发，但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一保守，其实然后你自己的拦网时机又掌握的不好，因为你着急，对方又都是到位球去打战术攻，所以可能这个比赛就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这个我觉得更多体现是在发电上。日本队要赢必须发电好。
2: 你说了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打世联赛和打亚锦赛，或者说这个对手里面只有亚洲的对手和这个对手里有很多欧美的那种力量型的球队，是不是我们就是无论是日本队还是中国队，他在比赛的时候心态都不太一样呢？
1: 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不是说他面对亚洲队伍还是说面对国际队伍，他的这个不一样还是由于这次亚锦赛他是奥运会资格赛，对，因为世联赛的时候他是商业比赛嘛，所以他不会存在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的，我是打一场赚一场的这种心态，而面对亚锦赛的时候，这是亚锦赛第一次就是获得冠军可以拿到奥运门票的，所以对于日本队来讲，对于中国队来讲，日本队可能在这次也觉得他有希望战胜中国，所以他有希望去拿到这张奥运门票，然后中国说我不可能把这张奥运门票给你，但是这两支队伍从现在的这个实力角度来讲都有机会，所以可能也是都有机会的这种情况之下，让这两支队伍现在背了很重的包袱。
2: 还是包袱造成的。
1: 我觉得是。
3: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朋友连线中国之声，谢谢朋友，再见。
2: 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越打越顺，把自己真实的实力完全爆发出来。
3: 对，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准时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呢，今天进行。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常冰玉是5-2战胜了阿里卡特，斯嘉辉呢是1-5输给了特鲁姆普，彭俊旭4-5输给塞尔比。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西甲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瓦伦西亚0-1不敌皇家贝蒂斯。英超豪门曼联俱乐部呢是昨天晚间宣布对球队签下22岁的卡麦隆中场巴雷巴，巴雷巴与曼联签署一份为期5年合约，并拥有延长1年的选择权。据多家英国媒体透露，曼联最高将支付7000万英镑的转会费，但巴雷巴因为在赛季前训练期间脚踝受伤，暂时还无法代替曼联队来出场。好，目光转向网球，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哎，我们这个目光呢是投向到美国的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啊。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6-3、6-2击败了同胞尤小迪，那成功闯过了首轮关，终结了最近啊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到世界第108位啊。另一场中国德比中呢，袁岳是2-0战胜了郭涵玉，那是晋级次轮。布因朝克特呢，在男单资格赛当中呢是2-1逆转晋级次轮。当然呢，这两天美网还有很多的表演赛混双比赛的话题值得来关注哈。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李宁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
1: 李宁，我们先来聊聊郑钦文的表现嘛。他在此之前已经单打3连败了，这是3连败之后的第一次赢球，当然能赢球就非常重要。其实我还挺想了解他和尤小迪之前有没有交手的记录，会不会说他对尤小迪本身也比较了解？我感觉这场比赛他打的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全场比赛完全在控制。
2: 嗯，有的，他们是打过一场，那是2018年的时候，是 ITF 南京站啊。当时尤小迪22岁，钦文是16岁，当时尤小迪是赢了，但这个时间是比较久远了，8年时间，郑钦文的成长肯定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这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了。
1: 嗯，
2: 这场比赛正好我也说了，我觉得他在这个封闭了20多天以后呢，2点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第一呢是底线这个相持能力，他这个稳定性、攻击性的平衡把持得非常好。
1: 嗯，
2: 全场智能分呢是有18个，而且这个反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第二就是在压力分上，我觉得钦文这个心态是非常的平衡，发球局其实有3到4次都是15-30落后，而且也没有慌张。这场比赛是挽救了4个破发点之后呢，能够赢下比赛。这和前几站特别是多伦多和雅典赛场钦文那种过于紧张而且是想赢怕输的心态相比，我觉得这个进步是比较大的啊。这可能也跟里巴教练的回归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嗯
0: 嗯，要打的下一轮对手是比雷尔，法国选手，世界排名411，这是在比利简金啊国家网球中心23点，我们好像是5套要转播哈。
1: 对，马上就要打了。
0: 好久没看到郑钦文的比赛了，这个对手先介绍介绍吧啊。
2: 对，正好我一会儿也说这场比赛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布雷尔他不是一般球员，他这个排名现在是400多，但他因为去年受伤只打了1站比赛，他今年4月份才复出，他是才25岁，他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而且是拿过这个澳网和美网的青少年组亚军的，他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2年前他其实这个排名最高达到过第42，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实力。他在美网的成绩也不错，布雷尔他的这个成绩呢在美网是2022年、2023年都进过第3轮，当时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钦文是2次美网8强也输萨巴嘛，对吧？而且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从资格赛突围，第一轮是赢了莱巴金娜，所以这个球员他非常擅长打硬地，而且是右手的这个正手能力很强，相持能力也是不错的。他今年的成绩呢，虽然打这个小赛事，包括125，包括 ITF 比较多，但是是11胜8负，其实胜率是比郑钦文今年还更高一些。别看他排名低，但他现在是没什么压力，所以这场球我觉得郑钦文肯定要遇到比第一轮打尤小迪更高的一个难度。
1: 嗯，
0: 听了以后感觉心里面替郑钦文咯噔一下，就第二轮开始就打常规世界排名前50的了。
1: 但是网球比赛其实除了对手给你的压力啊，在发球这个技术环节其实完全是有赖于自己的发挥的。我觉得郑钦文呢，他一直以来他的比赛 赛的表现和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嗯，
1: 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咱不说赢的这场啊，都很低。
2: 嗯，
1: 你怎么看他现在面临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以及里巴回来之后有没有改善？
2: 嗯嗯，确实，反正今年就前文一发的进球率不高，我看那个平均数值今年只有

0: 是55.8%，打忧效率只有52%左右，这肯定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啊。但其实孙铭文这场比赛的一发的得分率就打第一轮是不错的，达到了90%，这个赛季一发的得分率是73%，就是这个数据的反差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1: 是，
0: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你提升一发的进球率？他也说了，说只要有一发的话呢，他感觉这分拿下就比较有把握。我觉得现在一发的进球率不高不稳，可能也是和伤病之后这个手肘的恢复，包括今年一年请了4名教练带他参赛打比赛，都有一定关系。你看这几个教练，像里巴、像巴格达利斯、像科斯塔、像纳瓦罗，这都是名帅，你说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对于青文来说呢，你这个吸收的信息有点多，就比较难消耗，你说到底听谁的呢，是吧？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发的话，青文可以考虑适当的降速，因为这样你会提升一发的进球率，而且你在一发之后的下一版的衔接可以做一些文章，比如说你下一版的衔接打得更有的这个进攻性、侵略性一点。因为郑铭文本身他底线的球质呢是比较重的，他有这个就是 4 plus 1的这种打法的能力，这个打法其实现在很多的顶尖球员，包括像佩古拉呀、像保利尼、包括这个西蒂耶拉都在用，我觉得铭文不妨尝试一下。
1: 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太追求一发的质量了，有的时候
0: 对，没错，
2: 或者说某种程度身体的这个有些习惯的改变，因为他手肘受伤嘛，他对他的发球动作一定会有影响。他有可能在躲避自己的一个痛点，或者是改变某一种发力的方式，所以这个会导致他整体来说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心理，就你不得不说郑铭文现在打这个球，那不可能是他的真实实力的展现，他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中。
1: 我觉得尤其是发球跟心理是很有关系的。
2: 就是就一次两次嘛，第二次就要软很多，第一次老总发不进去，老想
1: 再说说另外一场中国德比啊，袁岳是2-0战胜了郭涵玉。其实袁岳他的最高排名2024年我查了一下曾经来到过30多位，那么这两年其实袁岳也遇到了一个世界排名不断去滑落的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滑落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比如说他战术体系比较单一啊，也有人说袁岳可能心态也存在一定问题，你怎么看？
0: 对，他24年的时候不仅是36，还赢过奥斯汀站的冠军，所以他拿过巡回赛冠军的啊。这两年确实是遇到了瓶颈期。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大满贯再没法突破首轮，遭遇的12连败，好多场都是三盘大战输掉了，肯定也跟心理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他现在排第138，跟巅峰期相比其实下滑了得有100位左右吧，对吧？刚才您说的这个战术单一，我觉得是有一点啊，就他还是比较一个更愿意在底线打进攻的选手，他的成绩呢是比较依赖于自己这个底线当天的这场比赛的进攻手感。整体打法其实袁岳不太具备这种比较强的防守能力，这点正好和现在这个网球的发展趋势有一点点的背道而驰了。你像现在这个顶尖选手，像萨巴、莱巴、斯瓦泰克、高夫，他们其实都在追求什么呢？四个字，攻守兼备。另外就是这几年呢，我觉得袁岳一直想再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教练来陪伴自己稳定的参赛，包括出国参赛，但好像我觉得这几年换的教练还是比较频繁的，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各方面比较这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搭档，一个教练给他带来一些稳定的排名，包括心理层面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这两点可能都是他现在还暂时没有办法回到世界前100的这个问题吧。
1: 你看这场比赛他打郭涵玉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在美网能够至少重新回到正赛呢？
0: 其实我觉得袁岳这段时间成绩还是挺好的，他打完这个温网之后是去了伊斯坦布尔打125的赛事，进到比较深的轮次，而且袁岳他打硬地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包括去年我记得在这个中国赛，你说他的中网的比赛也是硬地就有点回春了啊，又回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硬地赛场，而且他在美网当年也是突破过的，进过16强的，算是自己的一个老福地吧。这个打郭涵玉，因为郭涵玉现在是这个女双的大满贯冠军，也是很有能力的，能够赢郭涵玉的话，也是展示了自己这段时间进攻的手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站赛事是有机会进正赛，但能不能看过首轮的话，还是要看当天的手感以及这个心理的素质的发挥了。
2: 就是当年我们说袁岳的身体条件不输王希雨，所以很多人对他寄予很多的一个厚望哈。但这几年战力呢在下降，就整体这个排名在 低位徘徊。我们再来说小布，小布呢是逆转，

0: 这是战胜了日本选手，晋级次轮。那下一轮他要去打克罗地亚的这个戈约啊，小布有机会去打这个正赛吗？他上一次参加正赛应该是
1: 对
2: 澳网对，说的是大满贯的正赛是澳网，但是他其实也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也还没有取得自己大满贯正赛的首场胜利。
1: 首胜，
2: 对
1: 对，没错。嗯，我觉得今年美网这个正赛是有希望的啊，因为其实小布近期打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这个法网往往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第二轮就出局，但是他是比一个比较擅长硬地的选手，这点跟圆圆挺相近的啊。
2: 嗯，
1: 而且他一直在美国这边有训练营嘛，对这个场地啊、气候都比较熟悉。今年年初，小布是在香港和澳网打了两场的巡回赛，可惜都输了。今天这个巡回赛还没有取得任何一场胜场的胜利。
2: 嗯，
1: 这和他去年代表咱们中国的男网几乎是独自参加巡回赛，肯定心理方面我觉得会有一些落差。但我觉得这点小布也想到了，他强调过几次，就是说很多教练都告诉他，就是说你巡回赛第二年可能会遇到一些状态的下滑，可能就先得再回到这个挑战赛的圈子里面再打一打。
2: 嗯，
1: 但今年在这个挑战赛他还是挺出彩的，我觉得在官网前呢，他在英国拿了两站的挑战赛的草地冠军，此前是不太擅长草地，他也没想到草地拿冠军了。另外今年这个挑战赛呢，在国内和韩国硬地也拿两个亚军。今年我觉得更多对小布来说算是怎么说厚积薄发的一年吧，就是积累经验的一年吧。他的优势呢就是年轻，才24岁，而且身体素质条件非常的出色。
2: 对，
1: 我觉得如果能用今年的挑战赛去打磨自身的短板，而且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场地类型，包括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赛事，未来有机会再回到巡回赛以后，你再在这个赛程的制定，而且面对不同这个对手的战术的应对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心得以及提升。
2: 是，
1: 职业网球尤其它是这个100名左右的选手，其实你只要几站赛事打得好，你就能迎来第二春。今年这个瓦舍罗是吧，在咱们这个上下赛夺冠，200多名一下窜到了前30，今年就稳定在前30了，所以这个都不好说。我觉得今年小布在这个美网的资格赛过了第一轮之后，第二轮的对手戈约啊，包括如果晋级可能打28号种子德里安，其实都是排名比他更低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
0: 今年美网就是应该还有点其他看点哈，就有点要打全明星赛这混双这感觉，就是德约配萨巴伦卡，小威配阿尔卡拉斯应该是吧。
2: 对，
0: 那这什么意思？这是要赛制新赛制吗？就是要大家要搏一个全明星赛的。
2: 这是一个第二年了，应该已经是他的这个核心目标呢。一个是奖金给的多，另外就是希望吸引单打的巨星去参赛，把这个混双变成开赛之前的一场
0: 秀。
2: 对，但是给我感觉今年这场啊秀的意味好像在降低，大家打着打着又认真起来了。
0: 因为钱多吗？钱多。
1: 有点不太像去年刚开始时候那么的吸引人的这个意思啊。
2: 嗯，
1: 但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你说美网这个大满贯，它这个混双会不会其他三个大满贯也借鉴？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美网现在这个混双赛事有点像一个您说的明星邀请赛，这其实已经大大的削减了传统的双打圈的参赛机会了。今年这个美网虽然有些调整，它去年是直接邀请了这个16对，今年设置了一个混双的资格赛，但其实你从资格赛打出来，也只有4对的传统的双打组合进到了16强这个签表。你这如果其他三个大满贯再去借鉴的话，恐怕这个全勾会那就不干了，对吧？
2: 嗯，
0: 就平时专打混双的人说没活干了，这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了。
1: 而且像今年这个美网混双$100万的冠军奖金，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他能够邀请这么多球星，包括今年像小威和阿卡组合，这流量和商业化肯定是拉满了，球迷也爱看，赞助商也开心，而且这个4局的赛制也很短，这点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审美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尝试呢，它也是符合潮流发展的，而且奖金这么多，又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至少美网肯定会是把这个赛制给延续下去，其他三大满贯能不能借鉴，还真的是不好说。
2: 哎，这个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比赛打得这么短平快，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赛制，包括未来这个赛制，您觉得有可能再会继续压缩 网球比赛的时长吗？因为我们知道大满贯在传统来讲、打的时间是很长的，现在给人感觉就是它的总体的思路是希望这个比赛越来越紧凑，比赛的时间越来越短。
1: 这个赛制其实就像我们打业余比赛这种快四啊，就一般网球不是这个七局然后再抢七嘛，它就等于是四局，我打到四比四的话就是抢七。所以整个的一场比赛可能混双有时候连45分钟就打完了一场比赛，这比其他的混双比赛还是要再快一些。但我觉得像您说的，以后网球会不会向这个快速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不太会，因为现在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包括一些探讨，像德约就说过，说以后会不会网球在就是改变传统啊，就是取消这个 AD， 就是取消这个战先原则、是吧，取消这个1828，
2: 这个是网球打得慢最重要的原因。
1: 对，甚至取消这个擦网之后，把这个擦网有劲之后再重新发一发，这些是可以探讨。但我觉得网球的基本的这个赛制，包括抢七，包括六盘，包括大满贯五盘三胜，大满贯五盘三胜可能未来我觉得有可能在八强以后再实施，就前几轮你就不要实施了，或者可能会在大满贯女子比赛到半决赛决赛打五盘三胜，这可能会有吸引力。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修改的。但我觉得美网既然开了这个头啊，它到底是一个潘多拉魔盒还是一个未来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向，这个我觉得只能去时间去验证了。
0: 现在就结合年轻人这种观看的这个忍受度的一个上限，就现在就是足球比赛有些比赛的上限已经是年轻人无法接受的了，就越短越好，
1: 就
0: 太长了。对，就是反正现在所有比赛只要落美国人手里面，他都要改造一番，就适合当下，一是适合卖钱啊，二是作秀，三是呢能够适合年轻人这种收看的习惯。那再说这个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表演赛了，就是看到费德勒打罗迪克了都。
1: 对，
0: 这是个爷青回的一个表演赛是吧？
2: 对，感觉就是至少美网在首周之前他玩的各种各样的花活越来越多，好像这个赛季之整个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好多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网球上。
0: 罗迪克的发球还犀利吗？费德勒还
2: 犀利，还犀利。
0: 费德勒还两边挥的顺利吗？
2: 130，现在还能发上130，罗迪克，作为老将不容易了。除了罗迪克的肚子稍微大了一点儿，费德勒的头发稍微少了一点点以外，没有太。或者说至少这个对弈
0: 这变化还不大，一个没头发一个有肚子。
2: 但至少也不至于没头发，这费德勒的粉丝肯定不愿意了。就是看起来和他们以前的风格还是非常相似的，是吧，李宁老师？
1: 对，确实。但我觉得就今天的这个话说啊，就现在这个大满贯已经我觉得成为了一个不仅是两周是三周的这个狂欢啊，尤其是第一周啊，因为现在大满贯都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就提早进入到这个狂欢节网球的这种节奏。像费德勒今年就分别去了澳网和美网参加邀请赛，都很成功。而且他今年打这个美网就邀请赛呢，其实是为他下周即将进入这个国际网球名堂进行一个预热啊。包括他曾经在美网是连续5年夺冠嘛，今天这个表演赛他跟罗迪克我也看了，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球迷看得也很开心，皆大欢喜。当然大满贯第一周的表演赛呢，我觉得未来能否成为常态还是要看温网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你看像澳网今年有这个一球制胜是吧，业余球员拿100万澳币这冠军奖金的这个赛事，包括法网也办了这个孟菲尔斯之夜，当时还有这个摇滚乐队什么歌星过来助阵，包括美网这个混双加上这个表演赛都很成功。但温网呢，它因为现在是一个草坪保护的原因，可能还没有办法把这个表演赛给搞起来。我觉得等到几年之后呢，现在这个温网不是说要把这个资格赛放到这个温网的公园里边全英俱乐部来举行，但可能是2029年以后了。等他那个时候如果能再建一个8000座的大球场，有可能会在温网也打邀请赛，看会不会请来安迪穆雷来搞一个什么比较大的盛大的动作。
0: 那最后呢，刚我们说要打资格赛的中国选手，还有朋友在问说，哎，那其他的王左王右呢，张帅啊，那些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的应该已经入围了都。
1: 对对对，王左王右和张帅都已经直接入围了，就直接打正赛了，就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包括咱们男单还有商俊成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还有这个吴亦丙也是通过有人退赛直接进到这个正赛的前表，所以咱们今年中国球员打正赛至少会有5个啊去打这个美网的正赛。
2: 相对而言，其实您刚才提到啊，有几个中国运动员比较擅长美网，或者其实应该说大部分的中国运动员，因为你从小学球的缘故， 固，对，硬地赛都是我们比较擅长的，相对
0: 我们没有太打过红土和草地，硬地是被动擅长。
2: 嗯，
0: 就被动很擅长打硬地啊，
2: 所以
1: 其实现在草地咱们国内也有不少了。

0: 括这个红土也有不少的赛事。咱们现在中国拳我觉得也慢慢向一个全场地的方这个风格和方向去过渡了。
1: 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练习打网球的还是很多的，就是这些年通过这些运动员的成绩越来越好。你像我身边就好多朋友，那真的是就是往职业这条路上推托举啊。到了暑假就送到西班牙去训练，然后整体这个比赛呢总是小打大，就比如说他在11岁打12、13岁这样一个级别啊。
2: 对，但是确实最近的一年到一年半，中国网球又经历到了一个相对的小低谷。也希望我们能以比较擅长的硬地赛美网作为契机，我们现在晋级正赛的这个5个球员，
1: 包括正在努力中的
2: 郑钦文，马上5分钟之后就要出场的郑钦文，
0: 今天晚上还有4个打资格赛呢，
2: 对，
0: 打第二轮呢，
2: 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回到我们2024年最好的那个时候，甚至能够超过2024年最好的那个时候吧。
1: 好的，感谢李玲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一起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在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紧急拨付5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紧急救援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点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此刻提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今天20点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儒释墨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四座城市四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坡 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化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化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化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像对长安奇景的记忆，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2: 中国航天将在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智能机动长途跑道，将在预计几级战舰和智能机器人、无人车、智能客服。
1: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3: 让每个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4: 中国。在山水画与埃菲尔铁塔二零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1: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唐。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舞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

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成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急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儿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成佛儿寻找了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眼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成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游行的队伍？

0: 皇宫出逃，又找不到家的程佛尔，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
1: 天王离开就是三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看看这，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2: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1: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3: 中国的这样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1: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0: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1: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的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0: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何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3: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0: 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1: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他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0: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一千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何鄂离

0: 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舞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1: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1: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0: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城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它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1: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
2: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他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他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一生走不出的敦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爱者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教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剩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6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成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桂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所以要进行突围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事先知道要翻无数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设备。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交底，还同意带上全部家当，由此埋下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2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1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仍然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

调兵的时间。由于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到了第四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追剿，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新安、灌阳一线阻击，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防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李德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2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新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新安方向的桂军。第五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就这样，在桂军撤防整整5天之后，中央红军才控制了湘江渡口，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号占领道县，桂系见中央军已到，为防止其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即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可能截击红军后卫。湘军也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1路军刘建绪部27号进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两翼，抬着中央纵队走。一军团、三军团在前开路，五军团殿后，八九军团护住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28号致电何健、白崇禧，严加训斥，寓意把没有过江的红军就地消灭。何健执行蒋介石的计划最卖力，立即命令刚占领泉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3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咸水至灌阳的防务。而白崇禧盘算的是另一笔账，舍命帮湘军，自己捞不到好处。他不理会蒋介石、何健的意志，只派1个师驰援新安，防红军杀回马枪，同时令已从宫城返回灌阳新墟的夏威索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5师、第14团、第15团和临时配属。

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圩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到四天，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下午四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十五团放在左翼，红十四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二三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桂军第七军两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一部兵力侧翼迂回，红十四团、十五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7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十四团、十五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圩，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十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十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十团两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碧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2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五团阵地失守之后，红二师主力退守皇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能攻下皇帝岭。入夜，鉴于红一师已经撤出，红二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二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水头下碧田阵地连成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敌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

五军团。十一月三十号，红三十四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四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红三十四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三十四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麟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三十四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二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三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三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他手下的红三十四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一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两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新圩向湘江岸边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全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几十年来，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

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9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

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越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1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从这边到左右的一边采茶一边是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越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越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铺砖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正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有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书，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太阳出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梅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金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金，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的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说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金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金是好友，他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1: 实际上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他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他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哒哒哒哒哒，这是我改的。还有一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的屋子是那样的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是这样的。
0: 作曲家刘惜金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得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乡和亲人。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4: 来，你们几个把这个东西登记注册。
5: 好嘞，
4: 咱们打包邮箱发到松山。
6: 西周万方归极顶，高度是38.5厘米，这都是国宝啊。口径是
7: 秦化元。
6: 哎，高老师，
7: 你还在这写呢？这都第几件了？
6: 不少了。
7: 我说你这个人啊，是不是跟青铜器拜把子了？
6: 拜把子？我可得真想，但是呀，这可得排长队。哎，您看啊，光咱这一批入库的就200多件呢。
7: 哦，这么多呀？
6: 是啊。
7: 哎呦，哎，对了，
6: 啊，
7: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6: 啥事儿啊？
7: 上马村啊，出东西了。
6: 啊？
7: 听说呀，是从地里翻出来的。
6: 哦。
7: 那品相都不错。
6: 是吗？
7: 我本来想去，可家里那口子催我回去接孩子。
6: 哎，我去。您把自行车借我，我现在去看看。
7: 哎，行，那你慢点骑。哎，那个车闸可不太灵啊。
6: 哎呀，您放心吧，您的自行车坏不了。
7: 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你们看，难怪三十还单着呢，这人。一听说有青铜器呀，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哎呀，

0: 一丈，两丈，三丈，这数钱字呀，没得很，了咋的？死！
1: 马汉松，
2: 谁呀？
1: 马汉松，
2: 你等一下。
1: 老汉嫂，
2: 你谁呀？
1: 哦，我是文物陈列室的，啊，就是咱政府部门专门收藏文物的地方。
2: 啊，政府的人啊。
1: 啊，
2: 你有啥事？
1: 我听说你手里有点货。
2: 啊，那你来晚了
1: 啊！
2: 我东西让人买走了。
1: 啊？谁买走了？
2: 撒小豆嘛，
1: 啊！
2: 我常年在街上跑买卖，我嘴甜，给钱也通关。人刚走，你要早来一袋烟的功夫，还能跟他打个擂台呢。
1: 撒小豆，
2: 咋？你也认识他？
1: 哼，认识，我可太认识他了。那条街上的古董贩子，就是他最坏。
2: 那你俩下回一块儿来啊？谁给的价高我卖给谁，这叫公平竞争嘛。啊，
1: 我是政府的人，
2: 哎，
1: 我不是古董贩子。走了走了走了。
2: 你别着急嘛。政府到底给钱不
1: 给？给奖励，发奖状。
2: 呸，发奖状能当饭吃吗？啊，早上没钱不就完了，浪费老汉唾沫星。走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哎呀，今天这趟跑得值啊！那老头他不识货，这尊西周玉座，这一转手，至少翻三倍。这日子美得很。
1: 撒小斗！
2: 哎呀，啊，烫死我了！谁呀？
1: 撒小斗！
2: 秦焕元，我说你这个人啊，你进门会不会敲门啊？你属炮仗的，点着了就往里冲啊！
1: 行了行了行了，
2: 烫死我了！
1: 你坐下，你坐下。
2: 哎呀，
1: 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2: 嗯？
0: 什么东西？
2: 你说清楚，我这儿的东西那多了去了。

0: 撒小刀，你别给我装糊涂。贾村镇西街的青铜器。
1: 青铜器哦，嗯，哦哦哦，青铜器，
0: 青铜器，
1: 那个啊，啊，嗯，那个可是我自个儿跑腿买的，凭本事吃饭。你要啊？
0: 可以，掏钱。撒小斗，哼，现在是新中国，国家对文物有政策。
1: 停，政策归政策，但市面上该怎么走，还是得怎么走，
0: 你
1: 对吧？哎，我说，秦大专家，你是搞文物的，不是搞工商管理的吧？
0: 你撒小斗，你明知道有政策，还顶风作案？
1: 话可得说清楚啊！人家那可是传家的物件，不是出土的。这跟作案可没关系啊！再说了，我爹是汉奸，不像你爹，是国内的文物专家。我家可不像你家那么有觉悟。
0: 那我你好，那我就祝你别阴沟里翻了船，打眼收到高仿货，赔个底朝天。站住，怎么了？
1: 我最喜欢看人家想要东西又得不到的样子。那这个是地下铺子拍卖会的请柬，都是你想要的青铜器，想去看看吗？
0: 去就去，哼，都要看看能挣多少钱。
1: 哼，哎，你等会儿，你换身体面点的衣服，别给我丢人。
0: 你，哼。
2: 静下啊，诸位静下啊，咱拍卖前啊，行规说前头啊，我们可跟盗墓贼可不一样啊，在这儿摆的不是鬼货贼货啊，咱这儿可都是荒货啊，也就是咱们下乡走街串巷收来的民间祖传玩意儿啊，都是我们掌柜爷的开门货啊，对吧？诸位放心拍啊，放心拍啊，
3: 知道了，
4: 开始吧，
3: 快弄吧，快弄，
5: 快开始吧，
3: 开始，
2: 好，来，咱今天各位长眼了啊，第一件，西周的鱼尊，哎，来，各位看看啊，起拍价150，啊，有没有叫价的啊？啊，150啊，有没有叫价的？
0: 撒小斗。
1: 嗯，
0: 这尊鱼尊器形端庄，纹饰清晰，这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东西，难得，
1: 你冷静点。
0: 你说这东西应该摆在文物陈列室，这才能流传后世。
1: 500，你知道这玩意儿拍卖价多少钱吗？
5: 600，
1: 它值你一年工资。
3: 750我要了。
2: 哎，750一次啊，750两次，还有没有要价的？成交。
0: 是两年工资啊。
1: 你可真可怜呢。
2: 哎，诸位啊，这第二件啊，春秋的金银壶，起拍价300啊，300啊，哎，要价啊，谁要价了啊？起拍价300啊。
0: 这些珍贵的青铜器，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
2: 来，300多少？
0: 如今却被随意买卖，收于艺人之手。
2: 450，
0: 太可惜了。
2: 500，
1: 哎呦，你这个人啊，真的是。我本来还想拉你入伙呢，但你这个样子，还真是不会五斗米折腰啊。行了，我看咱俩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吧。
2: 800，
0: 我才不会跟你同流合污。
2: 你，
1: 那你不跟我同流合污，你出去。
2: 950。还有没有出价的？950一次，950两次，950，出价。哎呀，恭喜啊！
3: 好啊，哎呀，牛！
2: 来，诸位啊，今日拍品，这是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可了不得了啊，各位，商代的陆行铜尊，啊，

0: 各位，起拍价5000。有没有出价的啊？5000起拍价啊！
1: 撒小豆，你看见没？这是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完整重器啊！哎，你看这器型，端庄周正，纹饰精美，品相堪称绝佳呀！哎，这更妙的是，这鹿只有一只耳朵。哎呀，这在传世青铜器中极为少见啊！
2: 小兄弟，行家，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流传至今的大型青铜尊万中无一，此器型端庄周正，品相堪称绝佳。这位小兄弟眼力不错。
1: 阁下是？
3: 哎呀，看你那眼神儿，这肯定是大金主啊。这位先生，今日这东西我看大多都进了您的口袋了，先生还要货吗？我有。
2: 哦。我这个人不喜欢谈以后，只喜欢谈现在。
3: 现在？您是说这铜尊？在陕西怕是少有人能吃得下呀。
0: 诸位，没有人出价吗？啊，再说一遍哈，起拍价5000啊。哎，诸位长长眼，这可是好东西啊。哎呀，意料之中啊，诸位若无人拍，这件宝物怕是要一路北上总能找到买家的啊。最后我再问一遍啊，还有人拍吗？
4: 我拍。秦焕元，你疯了？给我时间，我去筹钱。
5: 哎呀，
6: 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啊。啊，
2: 等一下，这铜尊我要了。
0: 哎，这位先生，5000你要了？
2: 要了。
0: 得嘞，成交。您这边来交钱啊。诸位
2: 都散了吧。
0: 啊，散了。
3: 还看呢？走了。
2: 哎，二位先生留步。
1: 您有什么事儿？
2: 刚才听你说到文物陈列室，可我不曾见到过。
1: 哦，文物陈列室还在设计和文物整理阶段，落成啊还需要几年。
2: 哦，是这样。有兴趣做个生意吗？
3: 哎，我的荣幸啊。
2: 不是跟你，是跟他。
1: 我？
2: 对。
1: 我不是生意人。
2: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孙成，来自日本，是一位华侨。不瞒二位，我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亲眼看到中国的青铜器，从此便为之着迷。可作为一个华侨，看到国宝流失，我十分心痛。
3: 您还挺有觉悟的啊。
2: 惭愧。后来我赚了些钱，就想着尽可能捐献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文物。
3: 啊，什么？
1: 捐献？
2: 是的，捐献。
1: 啊，哎呀，
2: 所以刚才听见你说文物陈列室，我想你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
1: 哎呀，今天可算是遇见一个明白人。哎呀，太好了。请您留个联系方式，我立刻回去给领导汇报这件大喜事儿。
2: 荣幸之至。

0: 做生意的，倒像是警察。
1: 我呀，我这不是不舍得放掉您这条大鱼吗？就想看看咱们有什么生意可做呀。
0: 做生意与虎谋皮，做古董生意与人谋皮，但有时候人比老虎更可怕呀。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啊，哦，
0: 撒小斗，你和你父亲很像，都喜欢自作聪明。
1: 你认识我爸？
0: 当然，和大日本帝国的武田将军一同登上过报纸的人物，自当有所耳闻。今日天色已晚，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好吧？
1: 武田将军，他怎么会知道我爸的事儿？

0: 命由天定，运由己生。命由天定，命由天定，运由己生，运由己生。你这八字儿带点孤硬，在人情世故里容易磕磕绊绊的，磕磕绊绊啊。
1: 哎呀，燕杆子，你算的是真准啊。哎呦，我这几年的确是干啥啥不顺啊。哎，你有啥办法能给转转运吗？
0: 告诉你，善念一动，天必佑，求神拜佛不用急，知道吗？你呀，你得积德行善，积德行善。
2: 说，
0: 哎呀，小斗子，这你跟我的门过不去干啥？谁把你给惹？
2: 还有谁？我那倒卖文物的爹呗。
0: 师傅，咱今儿这事儿就算了，就到这儿。明天你再来，明天你再来。
1: 不是，这还没算完呢呀。
0: 知道，
1: 咋个积德行善？你给再说道说道啊。
0: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1: 不是，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啊。
0: 来来来，请啊。哎，三小斗，你胡说啥呢？啊，这你爸都死了多少年了？这大半夜的，你跑我这儿发什么疯呢？啊，
2: 叔，我问你，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有一大笔钱，
0: 咋了？
2: 你会在市面上去买青铜器，然后送给政府吗？
0: 哎呀，那我这脑门子那就是被门挤了，这是有病吗？啊，
2: 你看看，这么明显的道理，秦焕元那个瓜娃子，他就是看不明白，啊，别人是说啥他信啥呀？哎呀，真是的，哎，算了，我还不稀罕管他呢。叔，要不是看他每次都可怜兮兮的跟我抢东西，我多一句话都不跟他说。
0: 哎呀，小豆子，我看你俩还真是冤家对头。不过，你跟我说西医这个换员儿，这跟你爸有啥关系啊？哎呀，
2: 叔，你认识一个叫孙成的吗？
0: 孙成？小董，你到底想说啥？
2: 你给我讲讲我爸的事。
0: 你爸？哎，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这些干啥？不说。
2: 叔，你每次都这样，从小到大你每次都不说。他不就是倒卖文物加汉奸吗？我还不稀罕听呢。
0: 哎，你这个孩子呀，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不过我说呀，现在新中国成立，估计啊，马上政府就要出台新政策，要管管你们这些古董商人。活人的生意啊，那比死物件好干。我看，你还是趁早谋个出路吧。啊？
2: 哼，那还不赶紧趁着政策收紧钱赚上一笔？
0: 咋吧？
2: 今天啊，真是可惜那个商代的陆行同尊了，就怎么不是我寻摸到的呢？叔，你猜他今天卖了多少钱？5000。 我跟你说，我要有这么多钱，我现在就关铺子了。
0: 什么？商代？铜尊？陆行？奇了怪了！哎呀，这难道老祖宗的青铜器也是按动物的批次生产？
2: 啊？嗯？叔，你说啥呢？
0: 啊？哎呀，我是说，去年建国前，我也听说有个村子挖出了陆行的铜尊。
2: 啊？嗯？什么？在哪儿？
0: 上马村头，听说那户人家姓李。
2: 李？
0: 嗯，
2: 我去看看。
0: 哎，豆子，
2: 啊，
0: 这大半夜的你急什么？
2: 我去看看啊。
0: 这孩子。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威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宁、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到河南。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
1: 这是郑州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至今啊已经持续了18年。有同学表示，哥哥姐姐们留给我们的循环校服保存的都很干净很舒服。
0: 即将入校的一年级新生可以在现场挑选试穿，找到适合自己尺码的校服。此外呢，还有许多高年级学生前来，将自己的旧校服洗干净之后进行捐赠，再免费领取较大尺码的循环校服，以旧换旧。
1: 据了解，长江东路小学共有5套校服，总价是1000元左右。由于小学生长得快，往往2年就需要重新买了，那么6年下来可能要在校服上花费数千元。与此同时，如何处理旧校服也成为了许多家长的烦恼。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2008年学校号召师生参与循环校服活动。18年间，循环校服得到了越来越多师生和家长认可，累计循环使用的校服有10000多套。
1: 对于二手校服的卫生问题，学校呢也是做了非常周全的考虑。捐赠的校服要8成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前要清洗干净。学校回收后还会把校服统一送到专业机构进行清洗消毒，确保安全卫生之后再进行发放。
0: 近几年呢，这项活动还有了更广阔的延伸。学校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跟随老师参与校服的分类、整理、叠放、收纳等工作，亲手触摸整理这些流转的校服，孩子们更深刻地理解何为环保，何为我穿过的衣服可以成为别人的新开始。
1: 是的，18载流转的校服是校园里一场温柔的接力。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啊，学校的做法不仅节省了资源，还为学生家庭减轻了负担，建议全国推广。
0: 是啊，孩子们指尖抚过叠放整齐的衣
1: 服，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
2: 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3: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2: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林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林女士动了心。
4: 她今天早上也发了，她是把股票嘛，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1个月998。
2: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4: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

0: 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0: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不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2: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4: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

0: 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1: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0: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呀，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内暑期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5: 比如说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6: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7: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300-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6: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8: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万多。
6: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8: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重返中国，与自杀劳模殷玉珍再续绿色情缘。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夜间至28号上午登陆，多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
1: 福建东部沿海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4级。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宁德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福建宁德，那这里呢也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闽浙交界地带，那目前也是在这个台风沙德尔预计登陆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今天宁德的天气基本上属于一个多云的状态，那这个天气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25号，宁德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是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也接连发出了多个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25号6点到今天，宁德有4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的一个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蛟城区的霍童镇是达到了315.6毫米。那为了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也迅速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统筹全市的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一个预泄腾库作业。那截至到目前，已经预腾库容约3.7亿方。那宁德呢，是福建重要的一个海上渔业的养殖区，也是大黄鱼的核心养殖区之一。这里海域非常的广阔，海上作业人员比较多，而且他们的分布非常零散，可以说是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之一。这两天，当地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都在抢抓这个台风到来前的一个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也出海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一个强风雨，那鱼排上的渔民和乡镇的干部是抓紧把鱼排上的一些风电设施进行了拆除，利用一个牵引船把这个海上的一些临时用房脱离养殖区，转移到一个避风的锚地。那截至今天，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作业人员以及陆上危险区域受到威胁的人员，一共是超过了61000多人。那目前来看，这次台风沙德尔跟此前的巴威和白海豚台风的路径比较相似，但是啊，气象部门也提醒，跟这个巴威和白海豚台风有一点不太一样，沙德尔的降雨区目前来看是落在中心附近和南面，这就意味着将会给福建沿海带来强降雨。而且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前期的暴雨已经致使土壤比较饱和，叠加上台风杰拉维的一个残余的环流，沙德尔这次的正面逼近以及天文大潮的顶坡，风雨浪潮全方位出击，因此啊，这个致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福建沿海地区要高度警惕这个风暴增水与潮位顶坡的一个风险，山区地区则要严防这种群发性的地质灾害。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慢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

0: 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1: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2: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3: 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1: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4: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1: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两天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自杀的故事，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0: 后来赛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美金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5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6: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

0: 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眼影翟浩辰。
1: 我回来了。
2: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肃杀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摆脱过多少人帮他找寻塞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塞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片领。
2: 大约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3: 我这双鞋今年穿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这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而且我底下测的是马到成功妈妈。
4: 鞋垫是马到成功的鞋垫是吗？
3: 对，
4: 是您自己绣的吗？
3: 对。
2: 塞考斯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3: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2: 盼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3: 一边走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了点了，到了点了，快下飞机吧，爱去着落吧，爱去着落吧。
2: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小时的车程，塞考斯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着树，右边绿叠着绿。午饭过后，塞考斯基跟着殷玉珍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4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殷玉珍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殷玉珍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5: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3: 有，那我给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裤
5: 子，拿那个柴门弄的。
3: 对，就这儿一手靠骨骨儿的，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5: 哎呦，
3: 穿着衣服睡觉吗？
2: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时，殷玉珍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纸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2碗玉米茶粥。殷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3: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2: 殷玉珍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3: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栽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
5: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3: 对了，
2: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殷玉珍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殷玉珍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 家里没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5: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3: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五分的、一毛的、二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三毛几了，买不起。
2: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偷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3: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的把这个啥一家子置地，看他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三岁种厚，现在三岁种矮。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2: 1999年，塞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时，他们夫妻俩已经种了近40000亩树。得知塞考斯基要捐助5000美元消息时，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后，她知道很贵重，把钱塞进手套，攥了一天一夜。
3: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手，我就容易捏。
5: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吗？
3: 塞到手套，没擦怕头的溜了。
5: 嗯，
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2: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3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3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3: 拿回来我就在无锡去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他都订了。
5: 当时买是多少钱？
3: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元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塞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塞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50000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塞考斯林。
6: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7: For
6: many years, you know, want to see this sun.
2: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万多棵树，这里荒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昨天殷玉珍给塞考斯基送了他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礼物，一双千层老布鞋，2双鞋垫，一双绣着念念不忘，另一双绣着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上面绣着地球、绿树和和平歌。十字绣的最上面是9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说，礼物里的心意和26年前吃的饭一样，一直没变。
3: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可吃的油膏，我说咱们是2个国家一个地球。
2: 殷玉珍当年干活最累的时候，一次背2捆树苗，1捆100多斤，家里养的牛背4捆，他在后面拽着牛尾巴往上爬，爬到半路他发现手背上有血，仔细一看是母牛产崽了。让他最高兴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也很健康。他坐在沙梁上看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凉吧。
8: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This time I will go away.
2: 夕阳西下时，塞考斯基坐在欢喜凉上，看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分别，忍不住又湿了眼眶。他说，这次离开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也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塞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 欢喜梁上的重逢一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哈，提到手机号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它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也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但是如果说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那么这个号码到底该归谁呢？
2: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案件啊，是小浩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一个手机号，登记在了戴女士的名下。那近20年来呢，一直是由小浩在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结果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4: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3: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4: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
5: 七度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证后迅速撤离。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胜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2: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1: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8.64秒了。非常的厉害，
2: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1: 哎，对，第一次是9.39秒，第二次是8.86秒，这8.64秒更快了哈。
2: 在这已经跑到了9秒以内了。
1: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2: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
1: 嗯，
2: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1: 田赛、竞赛这种
2: 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
1: 对
2: 吧？
1: 嗯，
2: 它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1: 是。
2: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1: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2: 对对对，没错。
1: 嗯，
2: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
1: 嗯，
2: 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1: 是，
2: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
1: 嗯，
2: 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
1: 嗯，
2: 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
1: 嗯，
2: 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庭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
1: 没错，没错。
2: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
1: 嗯，
2: 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
1: 嗯，
2: 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
1: 嗯，
2: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
1: 嗯，
2: 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针对于灵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机器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
1: 哎，
2: 所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1: 是
2: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
1: 嗯，
2: 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1: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啊，嗯，
2: 没错，很紧张嘛，
1: 嗯，
2: 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1: 对，
2: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

0: 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
1: 没错，
0: 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
1: 嗯，
0: 这个送药服务，
1: 嗯，
0: 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1: 是的，
0: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
1: 嗯，
0: 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
1: 嗯，
0: 尤其是加速跑。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1: 终点线
0: 啊，这个冲线了，
1: 嗯，
0: 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1: 对，
0: 直接撞到了这个
1: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减速墙嘛，
1: 对，
0: 撞到减速墙上，
1: 对。
0: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
1: 嗯，
0: 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
1: 嗯，
0: 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的很不错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1: 没错，没错。
0: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1: 是
0: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1: 对，
0: 抗干扰能力是吧？
1: 嗯。
0: 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1: 哎，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2: Hello， 傅哥你好。
1: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是设置了很多零抢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

0: 境就不一样。
1: 是的，
0: 那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数，语数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啊，它长得都那样。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那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
1: 嗯。
0: 那就是比赛策略。
1: 嗯。嗯。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
1: 啊。
0: 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这个平起子开北冰洋的这个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冰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1: 嗯，
0: 这是为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哎，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前开过的那个瓶子碰倒了，
1: 嗯，
0: 也不行，
1: 丢分的这是啊。
0: 对，也是丢分的。那很多机器人的队伍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灵巧手不碰到那些已经开好了的瓶子，他就把这个瓶子放远一点。
1: 嗯，
0: 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大家在研究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策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办法。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你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1: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0: 的策略。
1: 哎，
0: 嗯，
1: 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跑
2: 步的动作，
1: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啊，好像效率反而不高。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它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它进退自如。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捂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1: 啊，
2: 这是拟人化，这是拟人化的描述啊。
1: 嗯，
2: 那其实这个呢，我也关注了，这支赛队的他们的这个人类的技术工程保障组的，这个牵头人，明确表示，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人类给他设计的，
1: 没错，
2: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 VLA， 也就是视觉啊。大语言模型，然后加上行为动作啊，行为动作啊，在他自己的智能化的环境中，他自己判断，自己做。

0: 包括甚至于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阿贝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
1: 对
0: 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啊，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巨大的空间。
1: 是，
0: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宇树为例，宇树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那么很多赛队采取的是宇树的硬件，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宇树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进行了二次开发。
1: 对，
0: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1: 是
0: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即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天能不能达到，我相信能达到，但是可能短期内做不到啊。说任何就像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家电啊，3C 电子产品一样，
1: 是
0: 它不需要这个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这也是我们从本届运动会上能够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1: 没错，这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你看，即便是同样的机器人底座，你设计的算法不同，你对模型参数调教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你发现机器人根据自身的特色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哎，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哎，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2: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小细分吧，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1: 是，
2: 今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
1: 嗯，
2: 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1: 对，
2: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对吧？就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1: 是，
2: 那拿苹果 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
1: 嗯，
2: 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
1: 嗯，
2: 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
1: 嗯，
2: 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
1: 嗯，
2: 而这只是整个巨神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1: 对，
2: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
1: 嗯，
2: 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1: 比
2: 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
1: 嗯，
2: 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护理场景，
1: 对，
2: 这个陪伴场景，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
1: 嗯，
2: 如果说明年我们能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1: 嗯，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巨神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呢？
0: 嗯，我顺着徐然老师的话来跟起啊。
1: 嗯嗯，
0: 这个徐然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
1: 嗯，
0: 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
2: 年
0: 的时间了啊，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
1: 嗯，
0: 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然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
1: 嗯，
0: 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1: 对。
0: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1: 是的。
0: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
1: 嗯。
0: 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
1: 嗯，
0: 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
1: 嗯，
0: 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
1: 嗯，
0: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
1: 嗯，
0: 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
1: 哎，
0: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
1: 嗯，
0: 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
1: 嗯，
0: 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大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
1: 嗯，
0: 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嗯嗯嗯，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 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
0: 对，
1: 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0: 对，
1: 好，我
0: 的话比 Pro
1: 啊，那就更好，对吧？这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方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现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包冉先生？
0: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然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1: 是，
0: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三五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他不是说。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1: 没错，
0: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三五年之内能见分晓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李飞飞教授。李飞飞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1: 是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1: 是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那肯定比不上嘛，
1: 是
0: 吧，是
1: 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1: 对，
0: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 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

0: 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呢，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
1: 对，
0: 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1: 模型处理，
0: 模型处理，
1: 对，
0: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1: 对。
0: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有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1: 是的。
0: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1: 没错。
0: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
1: 没错，
0: 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1: 压力测试啊，而且也是
0: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1: 做验证，
0: 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1: 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
1: 对，
2: 或者是人的个
1: 躯干呀、腿呀、这种的形态，
2: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 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
1: 嗯，
2: 人是可以搞微雕的，
1: 嗯，
2: 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锻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
1: 嗯，
2: 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
1: 嗯，
2: 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2: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2: 你是看不到的
1: 啊。
2: 是
1: 你会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巴尔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0: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那么机器狗也是，就是我们统称为 Robert 或者 Android 的，
1: 对
0: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1: 对，
0: 或者叫一脑 功能啊，通用的能力。
1: 嗯，
0: 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8万亿的参数啊，8万亿的参数。
1: 嗯，
0: 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1: 没错，
0: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2-3万亿的水平了，对吧？
1: 嗯，
0: 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1: 是的。
0: 但是呢，距离8万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8万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
1: 嗯，
0: 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1: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嗯，
0: 好，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1: 26号
0: 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杨昶，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全线官兵的消息，他们组织铲车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3: 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1: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3: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1: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3: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也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2: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

0: 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

0: 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2: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

0: 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四类酵母酸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的将我们四类酵母酸的酸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1: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0: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5: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4: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赛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6: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4: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6: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

0: 你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1: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有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5: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6: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5: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6: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5: 在案证据显示，暗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 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7: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

0: 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0: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1: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2: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1: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2: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1: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0: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啊，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适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补

0: 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9: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8: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9: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8: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5: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0: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房屋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1: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0: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2: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3: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4: 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4: 昨日新闻重现，
5: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6: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就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

0: 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在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哈。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0: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还要不断地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地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那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 系统机制都需要通。

0: 是建立的。
1: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健身活动你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责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卡车机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4座城市、4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

0: 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晨钟声唤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

0: 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1: 中国航天将天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智能机动嫦娥五号将在预计积极战舰海智能机器人无人车智能客服。
0: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2: 让每个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日月的花。
3: 在山处的话，应该说是最大的二
4: 一条来自国王的留言。
0: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唐。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情。

0: 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舞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

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急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儿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成佛儿寻找了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

眼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陈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游行的队伍？

0: 皇宫出逃，又找不到家的程佛尔，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程佛尔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程佛尔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程佛尔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娃。只是程佛尔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嘣，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阴阳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的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无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程佛尔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

是惊呆了。高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金戈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程佛儿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然而更多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佛陀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耳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伎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无疑。成佛耳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

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十六国到元代，连续一千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库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三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

0: 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香、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2: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3: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1: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2: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0: 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1: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0: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2: 中国的这样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0: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3: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0: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他这个面很清楚。
3: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何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2: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感情出来。那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3: 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0: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了。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他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3: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何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舞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低。

0: 身，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1: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1: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0: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沉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1: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
2: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他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他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爱者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

天堂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2集。
5: 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南侧，库门外围着栅栏，如同一只铁笼子。吴香里用钥匙打开栅栏门上的钢锁，里面又有一扇锃亮的圆门，是用整块不锈钢焊制。吴香里来回转动密码锁，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再把钢门中央那只轮盘转了几圈，轻轻一拉，库门打开了。吴香里扶着临时跨进圆形钢门，门后是个巨大的不锈钢洞穴，四壁、地面、头顶全是钢板，接缝间镶了灯管，把这个方形洞穴照得明亮如昼。洞穴深处有一间间小室，吴香里把林石请进其中一间，室内放着桌椅。等林石坐下，吴香里说：“林先生，稍后我下去一趟。”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库房却在地下。吴香里站进仅容2-3人站立的电梯，去了库房。
1: 一元咖啡馆靠窗座位上，易君年要了杯牛奶咖啡，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上，转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个小院子，放着

0: 一把遮阳伞，伞下有折叠桌椅，天冷也没有人坐。小院有两扇门，一扇朝着天津路，另一扇朝着阜成里弄堂。大年初一，咖啡馆里基本没有客人，老板并没有打算这会儿就开门营业，只是周围银行钱庄都不放假，他想着也许会有人来坐坐。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客人，老板额外奉送了一份布丁，布丁盘子里放着小吃，客人却没有动它。
1: 进去看了，易君年还在里面。我们的人看见他从江西路穿弄堂过来，他们好像在那里停了一辆车，是南市警察署的车子。
0: 尤天笑向叶启年报告：“
1: 谁让你派人盯得那么紧？胡闹！倒是打草惊蛇。”
0: 叶启年并没有真的生气，他喝着钱庄老板准备的好茶，心情颇有些怡然自得。
1: 南市警察里果然有地下党。
0: 自从上回菜场里冒出个巡捕房地下党，尤天笑就开始怀疑在华界警察里也有潜伏的共党分子。
1: 抓住他，顺藤摸瓜，肯定能抓住一串。老师的计划真是高明，我们往这里一坐，共党分子一个一个就冒出来了。
0: 叶启年并没有那么乐观。
1: 共党分子好抓是抓不完的，你抓了一个，他们会给你送来一打，你抓了一打，他们就会给你送来一卡车。
0: 尤天笑心想，老师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他像当年在杭州上训练班时那样并拢脚跟，等着听老师教诲。
1: 与共产党做斗争，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肃清，只要让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相信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就不战而胜，共产党就不战而亡了。你有空也要读点书，中央大学陶教授写的书就很好，你读了书，知道了其中道理，在看守所审讯共党分子时，就可以跟他们讲道理，说服他们向政府投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思想就像传染病，只要染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人了。不要老是打人杀人，打打杀杀能解决一个人几个人，但解决不了思想对千万人的传染。吴乡里乘着电梯回来，把手里提着的一只铁箱放到桌上，插上一把钥匙，转了一圈，对林石说：“林先生，箱子我给你拿来了，你再用你自己那把钥匙开一下就行了。等你处理完毕，就按一下桌上的电铃，我回来给你开门。”说完，他就离开保管库，关闭圆形钢门，再锁上。吴乡里离开保管库没多久，保管部小师桌上的灯就亮了。先前他把季先生送进了保管库，季先生绝对是个大贵人，皮袍上的出风一看就是千金之裘，绝不是一两头畜生的皮毛。小师在陶小姐家里见过宋先生的皮袍，跟这件差不多，他眼睛毒，值钱的东西看一眼就记住了，那一次可把他吓坏了，最后还是陶小姐机灵，谎称他是表弟，这才过了关。而且因祸得福，宋先生索性把他安排进了银行。小师头脑很清楚，他可不敢跟陶小姐有什么事情，虽然陶小姐总是让他上她家，让他帮取件衣服，买点吃食。陶小姐穿着加长袄子，齐膝短裤，袜子上露出一段腿，最撩人的是短袄下面飘着的两根粉色绸裤带，一动就晃来晃去。有一次，她坐在沙发上，她俯身过来说话， 绸带竟然从他手上掠

0: 他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想去拉一拉的心思。小诗把保管库钢门打开，季先生空着手在门后等他，他打算把季先生送到银行大门口，因为进保管库前，季先生塞给他一块大洋。小诗从小到大没收过这么大一笔压岁钱，季先生却在半路上对小诗说，内急，要找个厕所，让小诗不要等他，回头他自己出门。季先生正是陈千里，他虽然对外形做了一点改变，但仍然担心被散布在大楼内的侦缉队便衣看见。他没有进厕所，而是闪进了清扫杂役们上下的楼梯，一直向上走到银行大楼的屋顶天台上，躲在水箱旁边观察大楼周围的情况。他注意到阜成里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像是普通居民。
1: 过了十来分钟，临时按了一下电铃，把吴乡里叫来开门。出了保管库，林问接过皮箱，扶着临时跨出库门。他们俩一路穿过围廊，下楼梯，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银行大厅。正要出门，银行大厅一阵风似的进来个女人，进门就喊：“小诗，快来！”那边小诗看见，急忙奔了过去。林问循声望去，竟然是陶小姐。陶小姐也认出了林问，见躲避不开，面带羞惭地走了过来。
2: 哎呀，林太太呀！
1: 陶小姐声音夸张，说完却又忽然压低嗓音。
2: 哎呀，你也出来了呀！我就说嘛，刚刚一下黄包车，心就砰砰跳，好像要遇到什么好事。
1: 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一只手压在心口。陶小姐，林问说，谢谢你帮我把信带到了。陶小姐想掩饰自己的尴尬，
2: 哎呀，哪里哪里，就是顺便嘛。
1: 林问灵机一动，索性抓着陶小姐的手臂，把她拉到存款部柜台，从包里掏出小本子，又在银行柜台上拿了笔，让陶小姐给他写下地址，他要好好谢谢陶小姐。陶小姐在看守所就知道林问也是一位富商太太，虽然狱卒说他是共产党，但他总有些将信将疑，既然现在出来了，肯定就是没事，所以欣然写了个电话号码。陶小姐越说越亲热，一直把林问送到银行外。崔文泰坐在车上正等着他们。林问把手上的皮箱放到汽车后座上，对崔文泰说了一句，你把皮箱送过去，转身把车门关上，扶着临时过马路，边走边扭头对陶小姐说，
2: 一会儿你要是有空啊，也过来吃块蛋糕吧。哎呀，蛋糕，我喜欢的，喜欢的。
1: 陶小姐前言不搭后语，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跑回银行里去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二十二集。
6: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令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境地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28岁的王稼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 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竟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冷落。34岁的张闻天一直骑在马背上行军，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高，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15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著名实业家张俭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10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生。

19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因为比他大7岁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8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认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令张闻天刮目相看。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过萧水的建议虽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蒙回忆，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湖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南山、嘉禾、贵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湖南同他做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做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这一举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路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蒙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它很快就因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蒙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

0: 证明，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乡这个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无疑是最璀璨最独特的星辰之一。他的思想不依赖于逻辑的严密推演，而是凭借其汪洋自肆的预言与想象，直指生命存在的核心。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三条特别著名的鱼，比喻了人生的三重境界。庄子开篇的逍遥游，便以一条宏伟绝伦的大鱼拉开了他哲学叙事的序幕。我们或可以循着这三条著名的鱼的轨迹，去探寻人生从困顿到逍遥的进阶之路。第一条鱼，北冥之鱼。在庄子逍遥游的开篇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北冥这条名为鲲的鱼，它能够化作大鹏鸟，扶摇之上九万里，于天际俯瞰万物。但就是这逍遥无畏的鲲鹏，在庄子的眼里却是不自由的，因为它需要乘着六月的风才能够飞往南冥。如果没有这合适的风的话，大鹏鸟也没有办法扶摇之上九万里。北冥之鲲象征着人生的第一重境界，对现实束缚的觉醒与超越的渴望。鲲身处幽暗的北冥，这是一个隐喻，象征着未被启蒙的沉沦的日常状态。然而鲲本身不知其几千里的体量，暗示了每一个生命的本体都蕴藏着无限巨大的潜能。最关键的一步在于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一化是本质的蜕变，是从水下到天上，从一个维度到另一个维度的迁跃。鹏鸟高飞需要凭借海运时刮起的飓风方能徙于南冥，这说明了在这一境界之中，超越仍然需要依赖外部的条件。这北冥之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北冥之鲲代表了人不应该自甘于沉沦在封闭晦暗的日常之中，而应该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无限可能性，立下宏大高远的志向。这志向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性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追寻一个如南冥般光明的精神家园。这种冲破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渴望，是迈向逍遥的第一步，是精神的启蒙与觉醒。它告诫我们，人生的格局不应该被井底之蛙的视野所局限。庄子中的第二条鱼是出自于庄子

0: 水偏的濠梁之鱼，名字叫做条。说有一天，庄子和他的好朋友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于是就有了关于条鱼的著名的论辩。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说：“条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鱼多快乐呀！”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哎，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那么最终呢，庄子以请寻其本的方式，回到最初的直观感受：“我知之濠梁之上也。”这第二条鱼濠梁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二重境界，与鲲鹏需要对抗和超越外在环境不同，濠梁之鱼体现的是一种从容出游的自得其乐的状态。惠施的一连不断的诘问，代表了理性的、逻辑的、主客二分的认知境界。在惠施的认知方式之下，我和鱼是分离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因而无法知晓对方的感受。而庄子的回应则是跳出了这种认知的框架，他并非通过逻辑推理得知鱼的快乐，而是站在濠梁之上，以一种无功利的、无审美的直观感受的心境，体会到了鱼的从容与快乐。这种知是一种感同身受，是一种超越了我与非我的界限之后，与万物生命节奏的共鸣。这正是庄子所倡导的物化境界，万物与我合而为一。在这种合一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界限消融了，我即是鱼，鱼即是我，鱼的从容便是我的从容，鱼的快乐便是我的快乐。濠梁之鱼告诉我们，真正的逍遥并非一定要像大鹏鸟那样九万里高飞，它可能就在当下，就在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之中。当我们放下基于我的分别心与功利心，以一颗虚静澄明的心去关照世界，便能够从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之中感受到宇宙的生机与和谐。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人生，它不需要依赖巨大的锋利，只需要一场内心的心斋与坐忘，便可以达成与天地精神的往来。这是向内求取安宁与自足。我们细细品味条鱼的故事，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这场人生大戏中的主角，而不要去在意别人的评价与好恶。庄子中的第三条鱼是出自于庄子大宗师中的江湖之鱼，说泉水干涸了，两条鱼呢互相就用唾沫来彼此湿润，这么艰难地活着。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人呢会为之感动，可庄子却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彼此煎熬，不如忘却彼此，在江湖河海之中自由自在地游走。庄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泉河鱼相与处于陆，相续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第三条鱼江湖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三重境界，也是逍遥的最终境界，回归本源，在道之中获得绝对的自由。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就来自于庄子。相濡以沫的场景常常被后人赞美为困境之中的温情，但在庄子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无奈。鱼儿本来应该悠游于江湖，如今却困于陆地，只能靠彼此微弱的湿气来维持生命。这种相互依存虽是善意和温暖，却揭示了鱼的生存环境的极端异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挣扎。真正的理想境界是相忘于江湖，当鱼儿各自回归于那自然丰盈广阔的生命本源江湖之中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在这种刻意的 勉强地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游弋，甚至是彼此遗忘。这种相忘不是冷漠，而是因为各自都处在最适宜最完满的状态之中，无需外求，也无需刻意维持某种关系。这里的江湖就是道的象征。这三重境界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一个连续的升华的过程。没有鲲鹏之志，难以突破世俗社会的束缚与浅见；没有好水桥上对鱼儿自得其乐的认识，难以反观本心，获得心境的长明。而最终的归宿，则是那广阔无边，每一条鱼都能够自由自在遨游的江湖。庄子的逍遥智慧最终指引我们，人生的最高幸福不在于拥有了什么或维系了什么，而在于回归本真，在宇宙变化之中找到那个自己，然后从容地相忘于其中。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在纷繁焦虑的社会中所能够寻求的最深刻最根本的精神出路。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4: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 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6: 广播有惊喜，
7: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时空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红军联队的新跨越》，今天播出。陆军某旅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
10: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9: 新闻聚焦：联勤保障部队积极落实军队文职人员住房保障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环球军情：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9月将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
10: 一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中国空军与多国举行联合训练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9: 以下是详细内容。山河铭记远征，精神薪火更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无数红军将士脚踏草鞋浴血远征，

0: 在雪山草地间淬炼忠诚信仰，在枪林弹雨中铸就英雄风骨，把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进连队血脉。90年后，这些从长征硝烟中走来的红军连队，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传统，正在练兵备战一线，苦练打赢本领，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红军连队的新跨越》，既回望烽火年代的铁血荣光，更聚焦当下的转型实践，展现新时代官兵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敬请关注收听。
1: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2: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陆军某旅红一连是一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军连队。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在红一连建立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连队先后参加战役战斗300多次，成为一支战功卓著、声名赫赫的英雄连队。进入新时代，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请听特约记者王早早、张天娇、吴汉阳采制的报道《红一连铁心向党，永争第一》。
3: 下面宣布本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6名同志。
4: 张野，
0: 盛夏时节，陆军某旅红一连连史馆内，一场以“寻传统根，筑强军梦”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正在举行。刚刚获评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6名官兵身披绶带，胸带红花，与战友分享成长经历。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告诉记者，每季度评选6名优秀党员是连队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主要目的是以此来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争当强军先锋。
5: 我们红一连诞生于1927年秋收起义，同年9月三湾改编，毛主席亲自在我们连发展了6名党员，建立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奠定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99年来，红一连紧跟着党的旗帜，历经300多次战役战斗，打出了百战百胜的赫赫威名。每一枚勋章，每一面战旗，都激励着全连官兵初心不改，标杆不减，在强军新征程上冲锋在前，勇当先锋。
0: 新时代的长征路没有战场硝烟，却处处充满攻坚考验。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全新装备、全新战法、全新体系成为官兵必须攻克的娄山关、辣子口。去年旅队全面换装某新型轮式装备，连队主动扛起先训试点的重任。技师赵汉主动请缨加入党员突击队，担当转型攻坚的排头兵。陆军某旅红一连赵汉，
6: 像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已经在我心里就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走在新长征的路上，并且我还是红一连这样横竖都是一的连队。我感觉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能有一刻的放松，也不能有躺平享受这个功劳簿上的这个荣誉的这个心态。
0: 想要争第一，就必须把战斗力标准立在前头，把个人情面抛在身后。在红一连，党员问题群众敢讲，支委问题党员敢点，书记问题支委敢批的三敢精神已经传承了几十年。张鲁玉是连队的一位老班长，曾经在集团军比武中取得第1名的优异成绩。面对新科目，他心悦诚服地向比自己年轻很多的技术骨干虚心请教。张鲁玉告诉记者，在红一连，大家不看兵龄，不论资历，只认本领硬不硬，打仗行不行。
7: 训练场上真批评那是真帮带，在我们连队没有问之排辈，在训练场上只看战斗力标准，这种互帮互助互学训练氛围才是我们红一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表现。
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0: 更是红一连提质强能的制胜法宝。一场演练中，红一连与第一名失之交臂，官兵们随即展开了一场名为军事诸葛亮会的复盘检讨，大家各抒己见，直言不讳，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问题。陆军某旅红一连李彦飞：
1: 军事诸葛亮会是连队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做法，正是通过这种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引导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发扬军事民主，用集体智慧破解练兵备战难题。
0: 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的长征路是践行初心使命、实现强军目标的奋斗之路。在红一连官兵的心中，听党指挥、对党忠诚是融入血脉的信念。训练中，连队始终保持一流标准，勇争第一的理念深入每名官兵的内心。面对如何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时代之问，他们的答案坚定而清晰：铁心向党，勇争第一。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
2: 战旗的红是先烈浴血奋战的赤诚之红，更是我们新时代官兵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热血之红。身在红一连，我会时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推背感。我们每一个官兵时时刻刻都在问自己，有没有做到四个过得硬的连训。祖国用一给我们命名，我们就要用第一来回报祖国。过去再艰难的征程也被红军前辈们一步步战胜，未来再大的风浪也会被我们一步步征服。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前、王静博、韩瑞、邓栋之报道。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部战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战区联指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动态掌握受灾地域地理天气情况，主动对接地方用兵需求，指挥受灾地域附近解放军武警官兵展开救援。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地，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出动运输车5辆、工程机械4台，携带抢险救灾物资前往吉隆方向先期开展救灾工作。昨天下午16时46分，该团救援人员到达受灾附近地域，下午17时到达老江村应急指挥所，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共同展开救灾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批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指挥运输车辆15台、工程机械4台、炊事车1台、救护车1台赶赴现场，其余后续救灾力量和物资已筹备完毕，将陆续抵达灾区。昨天下午13时许，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据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为严重，同时受持续降雨影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风险，大部队及重型装备暂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安全条件。部队随即抽调精干小分队，协同地方交通部门在安全区间开展清淤、边坡加固作业，争分夺秒抢通生命通道。昨天20时许，高原某机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西部战区空军抓住可飞时间窗口，立即派出一架无人机赴吉隆口岸地区勘察灾情。灾情发生后，战区空军迅速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认真筹划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紧前做好出动准备。截至发稿时，各项救援处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0: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促进文职人员队伍更好发挥作用，近日联勤保障部队主动对接融通公司旗下长租公寓品牌荣誉，梳理下发全国14个城市住房租赁资源，协调租住折扣优惠。目前武汉地区已经组织首批看房签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同步推进。

0: 为文职人员送上暖心安居保障。据了解，今年以来，联勤保障部队持续落地落实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各项措施，聚焦文职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保障问题，靠前服务，直击难点，精准破题。针对文职人员异地入职、租房成本高、居住不稳定等痛点问题，他们积极与融通公司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公寓房源，落实低于市场均价的专属租住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真正把惠财、暖财、留财政策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1: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通过多种教育形式为2026级飞行学员上好入学第一课，请听报道。
3: 近日，在青岛某军港码头，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跨过印有“青春逐梦，从此刻，壮阔人生向海天”的出征门，依次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正式开启这场特殊的入学教育。航行途中，学员们走进舰艇各舱室站位，直观感受一线舰艇部队备战打仗的日常。航经柳公岛海域时，随舰政治教员以“甲午警钟与海天使命”为主题讲授微课，带领学员回望近代海军历史，感悟新时代人民海军不断走向深蓝的壮阔征程。海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袁鹤威：
4: 入学入伍之初，我们便登舰开展了深蓝实践，军舰就像是我的海上课堂一样，亲身体会舰艇在波涛间摇晃起伏，让我知道海军官兵们平时真的很不容易。过去常听说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洋，我才读懂这份称谓的分量。我一定会苦练本领，早日驾机守护祖国的海空。
3: 航行期间，飞行学员还与随舰的一线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备战打仗的心得感悟，让新学员在鲜活的讲述里感悟责任担当。海军航空大学李万佳介绍，自2024年起，海军航空大学创新推出这一特色迎新模式，把入学课堂搬上万里波涛，成为舰载飞行人才培养的特色第一课，实现入校即入战位、开学即开训的育人效果。
5: 我们就是要让开学第一课自带海的味道，站得质感，不用等学员走进教室，教员站上讲台，而是从踏上甲板的那一刻起呢，海洋意识、海防责任就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扎根了。相信这段乘风破浪的起航经历会一直推着他们往海天深处飞，早日成长为能够担当重任的海空卫士。
3: 特约记者朱进荣、应柏林、李建文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5号发布消息称，将于9月8号到24号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三方共派出大约3700人参加，规模为历届最大。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日本的美军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将首次参加这次演习。报道称，演习将以北海道的训练场为中心展开，包括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等科目。低风将从陆屋航空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但不会在陆屋基地进行实弹发射。日本防卫省称，在这次东方之盾演习结束后的10月中旬，低风会从陆屋基地撤走，保管在驻日美军基地。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

0: 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了解，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总台记者刘旭当地时间8月25号了解到，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但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方并没有排除再次实施打击的可能。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另据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25号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

0: 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小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 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实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1: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加伊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8: 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锋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3: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 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3: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2: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4: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的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2: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4: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万鹏。
3: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5: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6: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

0: 也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临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1: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2: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1: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3: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它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1: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

0: 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篷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鱼寮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鱼寮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1: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1: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3: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4: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3: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2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 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

0: 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1: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0: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2: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一米，今年啊一蹦快3米了，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十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AlphaGo 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4: 5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2: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

0: 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1: 不仅是短跑，在400米赛场，前6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0: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1: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0: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1: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0: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1: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40%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0: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开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1: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0: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1: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3: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2: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3: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 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

0: 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2: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1: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2: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2: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3: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 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4: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五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 BOSS 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 BOSS 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三位连号、五位、六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五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7: 报纸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这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6: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 BOSS 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8: 五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六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八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收保险柜里头。
6: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 BOSS 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9: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6: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10: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6: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 BOSS 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 BOSS 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11: 说过来就咱这多少号，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货些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6: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10: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

0: 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便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2: 对于已经持有报纸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那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呢，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最近一段短短的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5: 试射导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但是黑的为什么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6: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锋线调往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7: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 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6: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7: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6: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7: 新型号的导弹要想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 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呐、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6: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宁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7: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那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6: 邵永宁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7: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